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仁德系统道路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2公里在云林前中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25.1公里台北交流道 B 车弯掉落的铁锤已经排除。北上21.9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93.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5.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连接车停放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2:05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你现在人在哪里？该不会我都已经在上班了，你才刚出门吧？也是很不错啦。这样讲，可能大家会以为我很羡慕这个时候才出门的人，并没有。在习惯了现在的作息之后，我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一般尖峰时刻的人流跟车流了，所以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想要比较离峰的时候出门。在台北市的明水路往东，就在乐群一路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大直桥。那在国一北上21.9公里，过了圆山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开始车多，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细致的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方向车多不好走。突然想到哦，刚刚我说嘛，就是已经习惯我现在的作息，所以我比较不喜欢尖峰时刻

种人多车多的状况出门。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不喜欢自己在车阵当中，对不对？那你会因此提早出门吗？好像也还好哦，大家早上出门的时间真的是比较分秒必争，很难做到提前起床提前出门，只为了避开人流车流，好像就都还是在既定的时候出门，然后遇到跟平常差不多的车流交通状况。那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哦，我不早一点出门不行？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吧，就连我都会在比平常更早一点点出门哦，因为有的时候会担心公车会不会提早就来了，因为下雨天有时候清晨车还是比较少哦，那也许万一它开得比较快，我就可能错过它，所以我想天气也是影响大家出门早晚的很重要的因素。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苏澳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入口匝道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

老烧萧敬腾的歌声，福尔摩斯。我想大家都知道福尔摩斯住哪里吧，就在伦敦的贝克街。前两天呢，也是在滑这个社群软体的时候呢，发现有朋友分享哦，他来到了就是伦敦的贝克街站，就 Baker Street Station， 然后就发现这个站的名字怎么跟他平常看的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这一站明明就是 Baker Street， 但是有人把那个 Baker 换成了 Backing， 因应现在欧洲热浪来袭，它不是贝克街了，而是烘焙街哦，就形容在地铁里面真的是热到爆炸。你会好奇欧洲热浪来袭有多可怕吗？根据我们另一个棚全国网的 Jackie， 他就曾经在暑假期间造访法国，他说真的是热歪了，那个热呢就像是台湾的夏天你在外面曝晒一样。那为什么要曝晒呢？你不会到室内去躲一下吗？欧洲没有冷气啊，所以室内是闷烧，户外是曝晒，你不管室内还是室外都是热，一种无处可逃的状况。那在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更恐怖了，密闭的车厢没有冷气，真的是要窒息了。因为他们今年的热浪真的太有名了，因为真的热到好多的欧洲人不管是在地居民或者是旅客哇哇叫，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看到现在欧洲人疯抢电风扇或者是移动式水冷气哦，要装冷气的门槛比较高，这个门槛不光是建筑法规或者是工人或者是费用的问题，那所以就转往电风扇或者是移动式水冷器吼，你会看到很多人买好之后呢，手是没有办法离开那台机器的，毕竟欧洲的这个强按或者是窃盗的比例也是比较高，所以买到之后呢，快要那个手哦放在那个提把上面紧紧的抓着，就怕一个不小心就被人家推走或拿走抱走。

台北市明水路往东，就在乐群一路口，原本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大直桥。那现在这一起事故排除喽。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有两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一个是头前入口匝道，一个是南下的南港到苏澳，占用在内侧。

在国一那一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到东湖江路道50公里上下。南下的桃园到中立福区40到50，再来杨梅到高

0: 价杨梅段不到30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低于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过了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变成红色俱乐部了，车速低于3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那在往北方向的话，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多速缓，车速2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现在全线有60-70起跳，往西在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60。在讲国道三甲的路况的时候呢，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刚好是照到了隧道的出口处哦。哇，我光是看 CCTV 的画面，我都觉得那个光线非常的刺眼，所以顺便提醒一下，在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光线上面的变化，所以太阳墨镜不要忘记了。那在国道二号往东，现在全线绿油油，都有80-90起跳哦。往西的话呢，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60公里。新收到的消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承德路上方的中间车道发生了车祸。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暑假到了，因应学生跟民众夜间出游的频率提升，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3: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2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2: 环保局统计，今年1到5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36%，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115年青春专案即日展开，执行期间将持续到8月31号。桃园警方为了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特别在专案首日规划扩大临检和扫荡勤务，全力营造优质安全的成长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次专案首日，桃园分局共动员77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网咖和汽车旅馆等青少年易容流聚集的场所和治安热点巡查，同步查缉毒品和诈欺等犯罪。统计首日勤务共查获各类刑案21件，18人，当中50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华路某商旅查获住客苏姓男子和黄姓女子持有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油及分装工具等违禁品，当场查扣，并将两人逮捕送办。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5: 专案期间将持续查缉毒品、诈欺、帮派及讹诈、性剥削等犯罪， 防止青少年遭不法分子吸收利用，同时加强反毒、防诈、求职安全及网络安全宣导。
4: 桃园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表示，青春专案首日临检查查共动员市府七个局处354名警力，统计共查获诈欺案件96件，96人通缉案40件。

0: 40人，毒品案49件，48人，以及公共危险案55件，55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青少年暑期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因应航空产业快速发展及国际人才需求，新北市教育局宣布推动航空新势力计划，携手美国亚利桑那州驻台代表与7所科技大学、国籍航空公司，协助学生探索机师、空服员、飞机维修工程等工作，提早接触航空产业。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云林科大、中华科大、万能科大、龙华科大、明星科大、景文科大以及建行科大等7所科技大学及产业伙伴，开办航空科技、机械维修等体验营，提供近500个名额，并安排企业参访及实务体验课程。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航空产业涵盖工程科技、运输服务、外语沟通以及餐饮管理等多元专业，是具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期盼让学生能够提早认识航空产业的样貌，透过实作学习累积能力还有经验。
3: 还有很多的像机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空服相关的产业，它的人才需求非常的大，我们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做产官学的一条龙。
2: 此外，教育局提到，新北航空新势力计划是依学生不同阶段规划课程，包含国中小阶段透过职探中心导入电机、电子、机械动力、餐厨制作等体验课程；高中职阶段则结合应用英日语、电机、电子、商管等群科专业学习。欢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高中以及大学共创学习联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两名男子毒驾上路，行经基隆市中正区时忽快忽慢，巡逻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拦查，逮个正着，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警方巡逻勤务再传查缉成果，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安澜桥派出所员警巡经中正区祥丰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行径异常，随即上前盘查车内某姓男子和严姓男子，言辞闪烁，果然在车上查获一批毒品。安澜桥派出所所长高国杰说，
5: 本所员警于巡逻勤务中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车速度忽快忽慢，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车内两名男子神情紧张，经员警进一步搜索，在车内及身上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电子烟杆及分装袋等证物，并查出驾驶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对某姓男子实施唾液毒品检验，发现涉嫌毒后驾车，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及取缔毒驾勤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承德路上方的中间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环河北路。那这一起事故，大同分队回报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掉落的绳子也已经排除。再来，国道五号北上6.4公里是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五号这边，南下有两个移动式清扫作业在进行，南下的南港到苏澳占用内侧，还有另外一个清扫点是在头城入口匝道。板桥地区华江桥往台北，就在上桥端的机车道，两辆机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市中山二路一处三楼民宅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员抵达时已全面燃烧。61岁的邱姓男子受困在屋内，救出时已无呼吸心跳，经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他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15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

0: 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1: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也好。
0: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出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可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有许多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都不能碰，但小心可能会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尤若淳报道。
4: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份，远低于2份的标准。理事长欧鸿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5: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4: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2份水果，1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

0: 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1: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

再过几秒钟，8:38，这里是陪你平安一路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国道5号北上6.4公里是过了乌涂隧道，掉在外侧的轮胎皮排除喽。板桥的华江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机车道，两辆机车的事故。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主线车多，也不光是重阳桥哦，三重的连外桥梁、忠孝桥、台北桥也都是往台北车多不好走。另外车多的路段，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道忠孝东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路到松江路，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民水路往东乐群一路到敬业三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现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交流道车速30到50，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在5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竹北4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5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那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中坜转接道二到校前路不到60，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

在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40，那往北方向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公里，中和到安坑不到6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全线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西的话呢，木栅到万方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喽。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Karen 莫文蔚的歌声，如果没有你。莫文蔚在这一次金曲舞台上面的演出获得了一片好评哦，更有人说莫文蔚就是活在童年记忆里的高级姑姑，说她50多岁了，这个状态真的非常的惊人。重点是她带来的一连串组曲真的非常的精彩，甚至有人说，当你发现莫文蔚的美，就说明你成熟了。高级大人这个词是不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开始出来的啊？在社群平台上面爆红哦。相对于初级大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定位跟落差。那这个高级大人讲的并不是物质富裕或者是社会地位崇高，而是用来区分真正能够独立搞定生活一切大小事的人哦。所以跟就是初级大人这种外表是大人，内心还是依赖父母的人，就有一些些的落差跟差别。还蛮有趣的。那除了高级大人之外，现在就有高级姑姑、大方舅舅吗？就有网友说，这两者呢是过年小孩最爱的两尊神佛。如果用这样的定义去看待莫文蔚的话，那她真的是

非常符合大家心目当中那种高级大人、高级姑姑的形象哦。所以等一下就来分享在演艺圈当中还有哪一些可能是符合你我标准，或者是他们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高级姑姑、高级舅舅、大方叔叔这一类等级的长辈。

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出口前的那一侧小货车抛锚，台十五线南下 19.5 公里就在下浮前的外侧游览车抛锚，八里列区龙迷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道忠孝东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还有三重这边重阳桥中山桥中心桥忠孝桥台北桥，反正就是三重的连外桥梁了，往台北方向的桥全部都是车多的。

Lady Kim 的歌声就说你很漂亮，这首歌呢出自韩剧鬼怪的 OST。 说到高级大人的印象，昨天不知道为什么脑中突然出现了孔刘的脸，我觉得他好像蛮符合我觉得高级大人的样子，或者是大方叔叔大方舅舅这样的印象哦。就过年如果回到家里，孔刘是我叔叔或舅舅的话，我觉得他会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的零用钱，或

这是红包，很大很大很大一包。事实上，在韩国的文化当中，现在有很流行，就是所谓的侄子侄女傻瓜，或者是女儿傻瓜这一类的嘛。其实讲的就是被侄子侄女的可爱给融化，非常的疼家里的小辈哦。孔刘好像没有侄子侄女，但是有看过新闻说他把经纪人的小朋友当自己的就是侄女在疼哦。有看过他们就是出去玩啦，然后孔刘牵着他的这个照片或是互动的照片。那如果说是南韩演艺圈当中非常有名的侄子侄女傻瓜的话呢，GD G-Dragon 算是一个指标了。他不光是高级大方舅舅，他还是超级有钱的舅舅。他曾经帮他的侄子就是有那种特别设计的联名球鞋，就专属小朋友的球鞋啦、娃娃车之类的，而且是在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有这样子自己专属的物品。这个专属不是只是买给他用而已，而是就是联名款的那一种状态哦，以他的名字打造的商品，非常的狂。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苏澳这边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那国道五号南下现在是宜兰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哦。板桥这边华江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机车道两辆机车的事故，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市大路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抛锚，台十五线南下 19.5 公里就在下福出口前的外侧游览车抛锚。

陈珊妮的歌声 I love you John。我自己有三个姑姑，三个姑姑呢都带给我不同的养分，还有不同的情绪价值跟照顾哦，所以我跟三个姑姑的感情都蛮好的。那也因为有三个姑姑，我觉得非常的富足，导致于我侄子只有我这个姑姑，很多时候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哦，因为就是比照我姑姑给我的跟我要给我侄子的，真的是我只能够拿得出三分之一左右的能力耶，有时候可能三分之一都不到哦。那说到陈珊妮，我觉得如果家里有一个像陈珊妮或者曲家瑞这样子的高级大人或高级姑姑的话，其实蛮有福气的。我相信有这两个人在家里面坐镇，每年的过年应该都会很期待回家吧，因为你不会遇到亲戚长辈问一些很尖锐或者是很探你隐私的问题，感觉他们才刚要问出口，这两位高级姑姑就已经站在你前面替你抵挡千军万马了。说不定千军万马还没有来，他们两个已经就是横扫千军，对付这一些就是很想要探听别人私生活的长辈。如果我的家族里面有陈珊妮或者是曲家瑞这样子的高级姑姑在，我真的每年过年都会回去好几天，很想看他们怎么样在这个众多长辈亲友集合的场合上面散发出属于他们的高级魅力。国道五号南下33.2到33.9公里之间是过了头城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哦。就在音乐声中准备九点了。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沿线有烂泥巴散落。南下371.3公里，在五甲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

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5到394公里之间，过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391.4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5线南下19.5公里，在下浮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0: 哦，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台北市吴兴街50巷全线封闭，在进行路面刨铺工程，这个施工就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6点。台北市八德路2段174巷，八德路2段到174巷七弄也是全线封闭，为的也是要进行路面刨铺。施工时间呢，同样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6点哦。另外，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这边的施工要到8月15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的施工预计进行到9月3号。

记漫播来自金曲歌王萧煌奇。记漫播这首歌曲呢，就收录在让他成为五金行的专辑，那就是这几类秀景能心的郎。他今年靠着这张台语专辑呢，在金曲奖拿下了最佳台语男歌手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那因为手握五座金曲奖的奖座了，所以呢他说自己现在是五金行。台北市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辛亥路出口前的内侧发生了车祸，经过小心慢行。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50哦，那在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也是50左右的速度，过了内坜到中立转接到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3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50。国一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车速50公里上下。那在西武高架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往南消遣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往北的话呢，从土城到安坑40到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呈现有60、70起跳的车速。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

0: 谢晶晶爱弯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辛亥路出口前的那一侧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车流尾端在新店端，那福和桥往台北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桥中段。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南港出口前的那一侧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跟入口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另外国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泰山分队的陈伯安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分队长今天上线呢，来讲一下如何避免二次事故哦。其实可能有在听这个单元的朋友会觉得，我们在国道的连线单元很常讲到这个议题。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前面的状况本来第一次还好，那后面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撞上。

0: 来其实伤亡都比原本的状况来得更严重，对不对，分队长？
1: 对。
0: 嗯，好，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开车专心的重要性了。那除了专心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细节可以避免我们发生二次事故，那更多的重点就要交给分队长了。
1: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二次事故。那二次事故其实就是讲白话文啊，就是你前面第一次发生事故，那事故的车辆占据在车道上没有排除，或者是说在后方摆设的三角故障标志哦，距离不足，那导致后车无法反应，或者是后车没有注意到就直接撞上去，导致二次撞击。那也因为我们国道上的车速比一般道路上快，后方车辆这样子速差也比较大，所以导致撞上去第二次的事故通常会比第一次可能是较轻微的车损还要严重哦。那也因为第一次事故的人员可能也在车子外面哦，可能在现场记录啊，或者是讲电话，甚至是讨论一些事情，那也有可能会变成更不想看到的结果。对，所以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哦，尽量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没有单纯轻微车损，就尽快的排除离开到现场，避免停留在现场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0: 我记得以前跟别的分队长连线的时候，他们有提过你们国道其实有个所谓的断腿区，指的其实就是第一次的事故，可能像刚刚分队长讲的，大家可能还在处理嘛，也许还在拍照，还在记录现场的状况，或者是正在争执谁对谁错，然后就站在车后方的时候，当后面的车没有注意到，那直接撞上来，其实刚好就是在你的腿这个地方，这个词非常的惊悚。那相信也可以让大家知道避免二次事故的重要性。那分队长，当我们今天就是车子发生状况，不管是抛锚故障也好，或是发生事故也好，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现场的状况都记录好的同时还能够确保我自己的安全？
1: 好，那其实第一个我们最需要做的一定是提醒后方的来车说减速，这里有状况发生。那可以的话，我们先按下那个双黄警示灯，就是双黄灯。然后在后方摆设故障标志，那可以的话，如果车上备有反光背心，那就是先穿着反光背心。那人员就进入到外侧路肩或者是相对没有
0: 安全的地方。
1: 对对对，那如果车上同时有两个人，另外一个可以一直做警戒的角色，就是一直看着后方的来车。甚至你的手机是有手电筒，现在大家应该都有，
0: 对，
1: 可以用手电筒一直挥，制造一个亮光，然后后方的来车看到这里跟平常不太一样，可能远远的就能注意到，那他们就会及时的做减速或者是闪避，那我们人员就一直在安全的地方。
0: 这个是有两个人的状况之下可以互相 cover 后面的来车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停下来了吗？那万一只有自己一个要做的事情很多，因为他可能比方说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他可能还得记录到现场的状况吗？
1: 那其实我们摆好故障标志之后，那尽快如果不确定怎么做，那就尽快打110或1968，我们会转到就近的警察单位来跟你指引说你一个人该注意什么，那可以做什么事。那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任何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我们的视线放在后方来车的动态。如果今天真的后方有什么状况，或者是真的车子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还能做反应去做闪避。
0: 好，那刚刚有讲嘛，就是说我们首重还是自己的安全，所以除了注意后方来车之外，现场的状况可能赶快拍摄下来，你要到安全的处所。但是车道上面哪有所谓安全的处所？最安全的应该是自己车上吗？
1: 其实如果今天是在外侧，那我们就是尽量朝路肩，内侧也有一个内侧路肩。那如果今天是在中间的话，那就是尽量到车子前面或者车子后面，不要在两台车的中间，或者是在两台车侧边，觉得走来走去大家都会闪你，就是那个都很可怕。我们自己有在现场处理过，那个也看过一些当事人，就是觉得好像大家都会看到他来。那其实你在只要停留在车道上就是危险的，其实没有一个绝对安全或相对安全的地方。
0: 对，
1: 就还是老话一句，就是尽量的赶快离开，简单的拍个照或者是记录一下。

0: 下，那就赶快上车，先移到路肩避车环也好，就尽量不要停留在车道上。
1: 其实这个是针对如果说像轻微事故了，我们可以把现场用这个手机，不管是拍照或者是录影的方式记录下来之后，其实如果说没有人受伤，只是单纯的轻微踩损，我们在双方同意就可以移到路肩，然后等到警方后续来协助，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希望大家都有平常做好车辆保养，因为这样子上路可能就不会因为车子故障停下来。那当然开车专心也是很重要的，你专心就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就不会遇到分队长今天讲的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遇到了，要知道怎么样处理才是最好的。首先先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三角故障标志其实真的就应该摆在车上以备不时之需。好，那这个是针对二次事故的一些提醒。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请分队长跟我们讲一下近期国道的执法重点。
0: 好，那其实近期相信如果听众朋友有看新闻，应该都知道那个毒驾，毒驾是非常的惊悚啊，也真的危害我们的社会。那其实毒品这个东西就是不但是会危害我们健康，那如果说你今天又开车上，你会完全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做了任何行为，不论是睡着也好，甚至是发作导致你一些精神恍惚啊，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你完全不知道就会发生什么事。那尤其我们国道上车速这么快，车流这么多随便一个事故都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1: 对对。
0: 那近期我们一定会针对相关的相关毒驾来做加强执法那在一发生时段路段，然后指定场所周边都会用路检拦查。那如果线上我们有发现有车辆行车摇晃或行车的动态有点诡异，我们也在现场去做拦检，来做那个唾液试剂的快筛。那如果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形，我们一定会依法举发并移送公共危险，来全力防治我们毒驾。
1: 是，毒驾真的是近期大家很关注的重点，所以其实是全国的警方都动起来，也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试法，本来碰毒就不对了，那现在你如果吸毒又开车，其实真的是害人又害己，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做。那除了毒驾之外，酒驾跟药驾其实也是很不可以的，都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在心，出门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回家。今天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泰山分队的陈博安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辛亥路前的那一侧受到事故影响，造成了车多回堵的状况。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车流尾端在新店端，而福和桥往台北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桥中段。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这个是范逸臣的《国境之南》，出自国片《海角七号》的原声带。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辛亥路前的内侧事故排除喽。那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车流尾端在新店端的状况，车流在消化。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科技股走弱，美股主要指数收黑，台指期夜盘下跌867点。法人指出，台股可能面临技术性修正压力，不过外资转买 AI 长线题材以及台积电16号法说会预期支撑下，可观察指数是否维持中期多头格局。台股今天早盘急跳水，下杀超过1000点，最低来到45981点，全指股台积电跌60元，触及2445元。中经院发布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0.7%，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颖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60.7%。5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6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61.3降到60.7，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

0: 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金广记者吴一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3岁的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的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到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元定存汇款协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台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庭表示，员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3: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员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行至上路满3周年，法务部三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已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5: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饭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6: 今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3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5: 饭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9: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8: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才65线北上 8.8 公里，过了福州，就在内侧车道保利龙散落。国道3号南下34到42公里之间，是在中和隧道前到土城出口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道5号南下罗东出口跟入口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街道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水源快速道路到乐业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以及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就在南港出口前的内侧铁片掉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抛锚，台15线南下 19.5 公里下浮出口前的外侧抛锚的是游览车。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出口前的那一侧，小货车抛锚的状况，交大说还在处理。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下福出口前的外侧，有缆车抛锚。在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往北4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铁条掉落。台北市木栅路往北木栅高工到万方交流道，车多不好走。

现在国一往南的方向，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持续车多，车速20到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高架路段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50公里。

活塞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还有木栅到南山路出口，车速都在40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哦。在台65线北上8.8公里，这边是过了福州的内侧车道保利龙散落。国三南下34到42是中和隧道前到土城出口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那在国道5号这边，南下的苏澳出口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就在南港出口前的内侧铁片掉落。

午阳高架北上48公里，这边是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铁条掉落。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8.8公里，过了福州的内侧车道散落保利龙。

0: 出的好消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出口前的内侧，抛锚的小货车排除喽。赶快来欢迎准备接班的珍珍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珍珍露出了苦笑，你这个梦中梦是昨天的事情吗？
1: 也不是，是上个礼拜的事情，但我憋到现在才跟你说。
0: 对啊，我怎么憋到现在？
1: 没办法，因为我每次交接的时候都没话题。然后这个之前呢，我一定要先讲一下，因为我真的是太怕我们没话题了，我还就去拜托妹妹他们。

0: 其实我们后面的一整个礼拜
1: 都不用担心了，
0: 都不用担心了。
2: 哎，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是就是真的没有话题的时候，突然又有东西可以聊。嗯，然后平常觉得好像有东西可以聊的时候，就你没有，我也没有，真的是
1: 没有，是因为一直都。其实就讲完啦，就可能我就会很急的要跟你分享，然后但是这个我就是有点憋住，我就觉得好啦，这个好像虽然也没有到太即刻可以讲，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节目上分享，所以我说等到没话题的时候，然后再拿出来讲好了。好，反正就是我某一天，可是已经有点久了，真的不是最近的。对，然后就是你知道我通常都会调两个闹钟，哎，可是我讲这个梦的时候，就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我不知道，因为梦总是很奇怪的，它就是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画面。
2: 好，
1: 好，反正呢，我会调两个闹钟。那第一个呢，我就是通常一定会按掉，然后再睡一下。
2: 我也是啊。
1: 然后第二个，
2: 我有三个闹钟。
1: 然后第二个呢，它响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差不多了，真的不能再赖床了。你只要一赖床，真的就完蛋了。
2: 好，
1: 对。然后结果第二个呢，我也按掉了，按掉我竟然没有立刻起来，我又继续睡。然后我睡了之后，你知道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11点多了，可是那时候我没有看到闹钟，因为我发现我的手机好像就没电了。然后我说不会吧，然后我就出去看，因为还好我们客厅有那个时钟，就已经11点半了。我那想说天哪，
2: 我的节目，
1: 对，我刚刚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醒来的时候就已经11点多了？然后重点是我醒来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吓到，因为我们客厅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好像有小偷进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天哪天哪，然后我手机又没电了，我一时间找不到我的充电器。然后我说怎么办，我要打给谁，然后脑中记不得任何一个人的电话。然后我说天哪，我可以打电话给谁？因为我那时候想说一定有人帮我代班，我就觉得我很相信我们导播的，我就觉得我的节目是不会开窗，只是我觉得公司的人也很急，你一定要跟他们讲说你睡过头还是怎么样，至少要给个联系方式，就是报个平安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知道我想说天哪，可是我真的记不得任何一个同事的电话，
2: 就你连办公室电话都记不起来，
1: 记不起来。但是我想到了一个0800
2: 路况电话吗？
1: 对，我想到0800001123，我可以打这支电话，然后我可能可以去跟这个楼下的警卫接电话，然后打这一支说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我睡到现在，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公司。结果你知道，就是我想到这支电话号码的时候，你知道就有点像是那个破解密码，我就醒来了。醒来的时候一看，哦，6:10，还好啦，还好啦。
2: 哇塞，这个梦好惊悚哦，
1: 真的是太可怕了。
2: 我有一个很类似，但不是做梦，是实际发生的，就在我日本回来我要上班的第一天。我下公车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应该是差不多6点前后嘛，我就想那我一路上我要吃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在想的时候，我就顺便看了一下我的手表，发现已经6:55。我想说怎么可能，我当下真的是心脏停止在路上没有办法走动，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都已经要7点了，我还在路上还在想要吃什么。我连跑都跑不到公司。然后我就正准备就是心脏病发的时候，想到我的手表还在日本时间。
1: 真的是吓死人了，
2: 真的是吓死人，
1: 真的是还好哎。
2: 对，然后我就在想，对，我们都说去日本一个小时的时差不算什么，
1: 没有，我那天早上就发现一个小时的时差很可怕啊。
2: 真的是
1: 还好，反正就是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请就是有台的朋友就是帮忙继续播下去咯，
2: 就帮忙后前面半个小时这样子。
1: 对对对，
2: 反正我觉得我们这种工作因为是时间到就必须要开始的，所以这种就是看错时间啦，或者是真的突然发现怎么时间跟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的时候，哇，那个我觉得吓都吓饱了。
1: 对啊，以前因为我们是轮班的，就是早午晚，我早班的时候永远都没有睡着过，真的是没有睡着过，都是一整天就这样子昂在那个早就是一直昂在没睡好的那个时候。
2: 你还记得我曾经有过一次的状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轮班，然后我是晚班，那因为前面有人嘛，我那时候上班的路上我身体不舒服，我后来去急诊，我真的就是打0800，跟接班的同事讲说不好意思，我现在隔壁的和平，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多候一下下，我人不舒服。
1: 对啊，因为真的是一时之间真的会想不起来，就是连办公室的电话都想不起来。
2: 真的是很好笑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要打分机，想说分机是什么，那你干脆就是打0800好了，反正总是会有人接。
2: 要不然也会进语音。
1: 对耶，有会进语音，所以就不管怎么样都可以联系得到。
2: 对，然后就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状况。
1: 突然觉得0800是我们的好朋友，

0: 但是听众朋友不可以这样子乱打哦，我们只能报路况而已。
1: 说到乱打，其实我没有问现在我们就是路况中心的同事们，是不是还会接到很多恶作剧电话？我们以前很多啊，打来问你小裤裤什么颜色，
0: 真的受不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打来这边这种的，就是
0: 对，
1: 对，尤其是现在暑假开始了。以前我们那个暑假也真的是0800另外一种奇怪的旺季，就小朋友会闹电话，
0: 真的是会气不过然后打电话过去，然后如果是家长接的话就一定要告状啊。然后如果他不相信的话就放那个语音给他听，就你看你家的小孩，
1: 你有放过语音吗？还是你只是这样想？
0: 是没有啦，就是对方还是说哦真的不好意思，
1: 对，我们有
0: 什么之类的，
1: 我们真的是有过回拨，因为那个电话就是出现过太多次，然后我们真的不堪其扰，后来觉得他都已经显示市话，我们打回去看一下是不是有家长在家里好了，就是应该是有起到很好的吓阻作用，
0: 真的。
1: 对，但是也是顺便提醒一下，拜托不要做这种很无聊的事情。这种就是0800开头的免费电话并不是让大家拿来这样子闹的。对啊，
0: 其实真的有很紧急的状况啦。
1: 对，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嘛，像我们就是报路况的专线，所以就请大家就是这个号码是干嘛的，就请你有那个需求你再使用。
0: 没错。
1: 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咯。
0: 好哦。

0: 五羊高架北上4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掉在中内侧车道之间的铁条排除了。我是莎莎，我也准备要排除，哦不对，我是要登出。明天见喽，拜拜。
1: 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皮。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公里过机场系统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8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有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下浮前外线车道的有缆车抛锚已经排除。台十五线在北上稍早在8.8公里过福州内线的保利龙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2号礼拜四一卷女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的天气呢，其实跟昨天差不多啦，全台还是一样，是多云到晴，然后阳光呢依旧非常非常热情的天气。好，那降雨方面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只有这个恒春半岛还有台东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呢，到了下午之后，新竹以北还有云嘉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都有机会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呢，是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如果下午啦有安排外出的朋友呢，还是要建议哦，随身带把伞，有备无患咯。好，再来关心一下气温哦。今天西半部高温呢，普遍有33到37度，基隆跟东半部大约是32到33度，其中呢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这个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还有宜兰以及花东纵谷局部的高温哦，甚至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哎，真的相当有这个夏天的感觉哦。还是要持续提醒哦，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非常强哦，可能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了，像是一定要撑阳伞啦，戴帽子啦，然后也不要忘记哦，随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哦。好，提醒朋友呢，因为今天这个风力比较强的关系哦，所以北海岸还有高屏部分地区有可能出现这个平均6级以上的强风，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海边活动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安全了。好，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好，今天呢受到东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西半部的风速呢是比较弱的，所以这个污染物呢稍微比较容易累积，加上高温炎热的关系哦，所以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可能会比较高。那在空气品质方面呢，竹苗还有宜兰花东以及这个金门马祖澎湖都是良好的等级，那北部中部还有云江南以及高屏则是普通等级，其中呢，北部部分的地区呢，短时间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带好口罩喽。

时间来到10:11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路口，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三往南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前一路到土城前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国道五号南下，我在头城路口匝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南下的33.2到33.9公里哦，刚过头城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龟高架北上48公里哦，刚过机场系统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哦，这边的铁条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同样结束哦。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还是一样车多不好走。我们再往前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高架的部分目前往北的方向哦，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好，一路到下塔悠，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坑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还有木栅一路到南深路。好，这边呈现橘色提醒，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省道方面呢，持续提醒朋友，在台15线往南19.5公里哦，下福前的外侧有游览车抛锚，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

台六十五线要往北的方向哦，在8.8公里，好，过了福州的那一侧哦，有一个散落物，说宝丽龙散落在这边后，也同样清理完毕了。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哦，从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因为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呢，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哦，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目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整个封闭，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喽。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提醒朋友，拜托一定要小心留意。好，再来是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台北市的乌兴街50巷哦，全线封闭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刨铺工程，那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录到下午的6点钟哦，大概是接近傍晚的时间。好，现在要提醒朋友哦，提前改道了。八德路二段174巷，就是从八德路二段一直到174巷七弄的地方，这边也是全线封闭。好，一样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刨铺工程，是到下午的6点钟，也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避开了。台北市的中心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是在台北端的引道。好，这边呢有钢构吊卸工程，那车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呢有封闭这个桥下雅江桥的双向。好，另外呢成都路这边呢有派员在现场引导，一定要请您多加配合了。整个工程时间呢一样是到傍晚的6点钟。罗斯福路但往南刚过万圣节哦，这是比较靠近92巷口的地方哦，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这边有道路挖掘管道的迁移工程，好，所以现场呢是有管制外侧两线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是到下午的5点钟。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长期施工啦，就是捷运工程，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看远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工程。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呢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咯，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咯。好，忘记关麦了。好，新北市的三重区呢，在集贤路，就是从这个仁义街直到三信路口。好，这边呢是有这个排水的清淤工程哦，是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哦，如果啦遇到这个下雨天的话哦，整个工程会在顺延哦。新北市的林口区紫云街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呢，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新北市的树林区又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运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君宝路、俊兴街还有三运街以及三荣街来替代行驶。好，那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要改道行驶这个三福街跟福兴街喽。

我们前国道沿线呢还是有红色路段哦，像是在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哦，目前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哦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不过呢，好消息就是单程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啦，这个安全车距一定一定要保持好。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也是要减速慢行，那如果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导致后方回堵的话，也麻烦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歌是由台湾乐团追后郑豪演唱的《奶奶的模样》，收录在2025年12月发行的专辑《变身》当中。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充满情感跟思念的一首抒情歌曲。因为其实呢，在专辑制作的这段期间呢，乐团成员子俊跟恩恩的奶奶相继离世，对他们来说呢，面对这个至亲离开呢，其实是人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也是一个没有准备好的课题。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单纯的悲伤，我觉得更多的呢，是要表达，就是把奶奶的模样，就是把它永远的珍藏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一个真挚的情感。好，时间来到10:27喽。好，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齁，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呢齁有一些工程需作。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路口匝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南下 33.2-33.9 公里。刚过头城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斯瓦到头城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提醒一下哦，国三南下的34-42公里。中和隧道前入到土城前的内侧这边同样有一栋施工程哦。

其实我从小呢也是奶奶带大的，不过她在我国小好像是4年级还是5年级的时候呢，就已经离开我们去当天使了。好，其实我当下真的是蛮难过的啦，因为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其实最期待的就是跟我奶奶一起吃饭。她煮的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呢，我们在幼稚园的时候，你知道幼稚园还是上半天吗？对，我们就会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看这个白冰冰哈冰冰姐的节目。对，因为我奶奶真的超喜欢她的。好，反正呢，我只是要表达，虽然我们的亲人或者是可能自己心爱的人不在我们身边了，可是一直要相信哦，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哦，在天上其实是过得很好的，而且在世上的某一个角落呵呵正在默默的祝福你，正在看着你哦。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想念亲人的话呢，不妨可以抬头看看天空，然后想着哪一个星星或许就是他咯。时间来到10:30，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万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期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3: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三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2: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冲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协助民众保住新台币3万元积蓄。记者魏静妮报道。
4: 一名卢姓女子在脸书粉丝专页要购买原味鲜味抄手一箱，双方透过脸书讯息联系之后，对方要求以 7-11 卖货变的方式交易，并提供连结供下单，但民众操作时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对方随即谎称因为账户遭锁定，要求联系线上客服协助处理，假客服再进一步诱导民众要用网络银行转账新台币3万元才能解除限制。女子察觉有异，立刻前往安中派出所询问。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保住民众3万元积蓄。除了警方及时识破诈骗手法，两名实习生也主动陪伴民众厘清案情，安抚情绪，暖心协助获得民众感谢。
4: 经过警员杜俊凯、黄宇贤跟实习生郑宏成、陈可欣细心了解案情之后，

0: 立刻指出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过程中，两名实习生看见民众神情焦急，不但主动协助整理对话记录，也好言安抚情绪，让原本紧张不安的民众逐渐放下担忧，最终成功保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报道。
2: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3: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2: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都是高温炎热 的天气哦。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且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其他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北、鱼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在到中过后，也要注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7度，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会来到32、33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另外就在宜兰地区还有花莲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到38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多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新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车道呢，因为工程施救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北林行控回报说，后方有稍微的回堵哦，回堵大约有 1.5 公里左右，所以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路段这边还是一样哦，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北向的方向呢，土城这边就开始车多了，一路到安坑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维持的还蛮不错的哦。希望朋友呢，还是要好好的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了。好，再麻烦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通知我喽。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吴兆邦的歌曲《走份情歌》。

0: 刚听到的歌曲是九份情歌，时间来到10:44哦。台北市天母西路要往石牌路二段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道3号北上42到34公里，土城到中和隧道，好，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工程，也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
1: 新北焦点。

0: 讲到旅游呢，不论是独旅啦，还是要跟亲朋好友呢，来一个这个一日游，其实九份呢，一直都是大家心中的首选。而今年2026九份红灯笼季有即将要登场喽，所以今天新北焦点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张宝忠专委，专委你好。
1: 喂，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夏天到了，其实说到最有气氛哦，最有特色的山城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是九份啦。而且我觉得白天的九份呢，真的是充满怀旧风情，到了夜晚呢，这个红灯笼一整盏的就亮起来了。我自己觉得啦，其实美的很像那种电影的场景，而且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九份红灯笼季，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是，所以想问一下，今年的活动又带来哪一些这个惊喜，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2026年的九份红灯笼季会在下周，就是7月10号星期五开始，然后连续31天到8月9号来盛大登场。那我们这一次的亮点就是首次与我们的原创 IP 跨界合作。那我们的原创 IP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霹雳布袋戏》。哦，那应该主持人也都知道。那我们的代言人就是素环真，然后还有一页书，还有叶小钗。那我们这次首次跟知名的布袋戏品牌来共同来打造这一次的九份红灯笼季，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最大的一个亮点。
0: 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喜欢布袋戏的朋友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所以呢这次的活动其实有融入我们布袋戏的文化，那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装置艺术嘛。另外呢我必须要透露一下，因为像我本人就是一个很懒的人，很懒的规划，所以呢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我们邀请到这个专业的这个专委想问一下如果啦第一次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要到九份游玩，有没有推荐就是大家可以怎么安排这个游程，然后我们可以一次就是把今年的活动的特色呢都体验到呢？
1: 好，那我们九份实际上是有山海美景的，那如果来九份的话，建议还是坐大众运输工具上来，我们有台湾好行。那再来就是说到了九份商城，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九份老街嘛，
0: 对，
1: 这个大概就是国内外知名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那老街里头当然有很多在地的一些美食，包含了九份芋圆、欧龟桥、超阿贵，然后甚至红潮肉圆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来做品尝。当然玩累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九份去住一晚，因为九份很多的一些特色民宿是都是我们新北认证的一些优良的一个民宿，所以也欢迎入住，然后在晚上或者是在下午我们可以远眺夕阳，然后在一些景观餐厅或景观的一些咖啡厅，然后来做这样子远眺山海美景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做

0: 的位置的一个点，哦，我们来欣赏山海的美景。
1: 是，
0: 那除了美景美食以外，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住宿，住宿也是非常好。那我们九份很多的一些文化特色的景点，包含了黄金博物馆，
1: 嗯，
0: 哦，所以南洞也有黄金瀑布，这些都可以做串联在一起。做一个两天一夜的一个游程规划。
1: 没错。那所以呢，大家真的可以安排一下啦。不过呢，我们这个2026的这个九份红灯笼记有一个说是有一个这个提灯夜游的活动，这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每个周末啦，除了提灯夜，我先介绍一下提灯夜游。提灯夜游，我们今年呢，我们报名我们提灯夜游，这都是限量名额哦。那如果来提灯夜游的话，我们会送我们今年跟我们的刚讲到 IP 联名的特色小提灯，就是素环针的小提灯，它就是上面有印我们的素环针，然后是九份红灯笼记的特色的一个限量的小提灯会赠送。那这个的话实际上都可以在线上报名，那目前报名的那个非常踊跃哦，即将额满，对啊，所以第一个我们会拿到这个限量的小提灯哦，然后呢会有专业的导览哦，带你穿梭在九份三层的小巷弄间，去更深入了解九份的历史文化的底蕴。
1: 是。不过我想问一下，这个
0: 除了
1: 这个导览活动的话，是也是要先报名的吗？
0: 是，没错，没错。那如果是来我们的九份做小提灯的活动，我们周末假日实际上还有就是结合新北币的发放。新北币的发放，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完成特定的解谜任务的话，就可以限领我们新北币100的那个兑换券，可以在我们的46个合作的商圈店家直接限领限使用。
1: 直接兑换就对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是是是。好，刚刚有提到这个限量，所以大家真的要预备备哦，这个手脚呢可能要快一点哦。看这个资料显示呢，每一天只有限量20组，所以大家
0: 对，
1: 只有20组，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限，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赶快哈，这个手脚可能真的要快一点了哈，赶快上网报名一下。好，那另外我也还要再谋福利一下，因为现在刚好是暑假嘛，再加上这个外国游客啊，如果来游玩的话，只玩一天真的是太不过瘾了啦。如果能哈，要好好的认识我们九份，一定至少要两天一夜嘛，或者是可能两三天的这个时间。所以想问一下专委哈，我们住宿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呢？
0: 也是有的，除了住宿享有平日或假日现最低80%的优惠以外啊，那我们还有这次结合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有100组的，就是免费起跑的限量的体验券，那这个可以租借一个小时，是免费使用的。
1: 是，
0: 然后另外还有机场接送的抵用券200元。这个都价值超过1000以上，也就是说来住宿的话，除了可以免费去享受使用这个起跑体验券以外，而且还有200块的一个机场抵用的一个优惠。那再来就是说刚刚讲过，可以同时如果周末假日可以同时来领我们的新北币那完成特定的任务的话，还可以直接限领限用100元。
1: 了解，但是想问一下，这个任务会不会很困难呢？
0: 不会，因为我们有6个集章点，只要6个集章点，我们都会有讲6个集章点在哪，只要去完成6个集章点的3个集章，就可以限量，也可以拿到我们的限量小提灯。
1: 是，所以也是，就是边玩边集，其实真的还好，很快速就可以集到了，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好康的一些好礼就对了。
0: 就是边走边玩，很轻松就可以集章到了。
1: 是是是，没错哦。其实九份呢，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起来，比如说住一晚，然后当然要住很多天都没有问题，因为九份周边，其实有很不错的景点，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刚刚讲的就是包含的黄金博物馆，在我们的那个金瓜石那边，然后水南洞，有我们13层遗址，那个都有夜间光标，还有黄金瀑布，当然还有周遭的渔港，这些都可以做

0: 串联啦、
1: 啊。
0: 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刚好这个时候黄金博物馆他们也有在办理，就是七月三号开始到八月二十三号也办理了一个叫矿山艺术季。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活动期间跟这个矿山艺术季的期间，如果来的话可以同时玩两个活动。
1: 哦、是，我们就可以安排两个行程嘛，对不对？
0: 是是、没错。所以这个暑假九份有着满满的活动，欢迎大家来。
1: 而且其实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啦还蛮有特色的这个活动。那如果朋友想要就是上网查询的话，我们直接打关键字就可以了吗？还是要上哪个官网呢？
0: 除了我们新北旅客 FB 随时会公布以外，另外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观旅局的官网，实际上我们都有详细的相关的旅游资讯或者活动资讯都在上面。
1: 了解哦，所以大家呢可以上这个脸书啦或者是这个官网啊来查询这个最新的消息哦，记得限量限量的哦，
0: 限量
1: 这个一定要抢先拿到。
0: 对、啊、我们这次跟那个就是霹雳布袋戏来做合作。
1: 对，我真的觉得一定大家一定要抢到。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专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今年2026九份红灯笼季有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内容。所以听完今天的介绍呢，也相信不少朋友呢都已经开始要安排还假期了吼，准备到这个九份呢走一趟。我觉得无论是这个浪漫的红灯笼夜景啊，还是这个充满创意的艺术装置哦，还是周边这个水晶酒地区啊，丰富的这个人文还有自然景点，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亲自走访吼，我们慢慢的去感受一下，我们九份山城的迷人魅力喽。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张宝忠专委，谢谢你，
0: 谢谢，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欢迎来九份走走。
1: 是，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拜拜。

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和我们出发前呢，可以先查询一下活动的时间还有相关资讯哦，来规划好我们的行程。相信大家呢一定可以留下美好的夏日回忆哦。

不过九份呢，我这边还要再补充一点，因为我们通常可能到户外地区的话，就会想说，哈，下雨天就不想去了，对不对？不过我觉得九份不会耶，它如果下雨天的话，哦，我还是会前往，因为我觉得它下雨天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景。所以呢，我这边觉得晴天跟雨天都是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好，如果大家时间足够的话，真的真的非常的诚挚的邀请大家可以安排两天一夜的活动哦。不过呢，我这边开车前往是有点比较不方便了哈。不过呢，现场其实周边呢，都有这个客运啊，还有公车啊，都可以到达。但是呢，还是要朋友了，要花一下时间，就是看看哪一个交通工具你比较方便，我们就搭乘那个交通工具喽。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的石牌路往西跟振兴街口这边呢，说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度清新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01.1到101.6公里哦。新竹系统要接国三的路段哦，沿线呢有非常多的轮胎皮掉落哦，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台北市的福州街双向哦，跟南昌街口这边车辆呢有违停情形哦，也一并通知。另外呢有朋友通报说木星路的双向，就是从木栅路一直到秀明路这边号志整个不连，好，也已经通知处理喽。国道五号南向33.2到33.9公里，这边是过了头城，外侧路肩呢，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后方呢，其实是有影响到，已经回堵大约有1.5公里了。那平林行空回报说，建议朋友还是提前改道会比较好哦。国三往南34到42公里哦，中和隧道前一直到土城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好，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

交通状况哦。好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车速20到40公里。国三北上中和到鹰坑以及木栅到南胜路哦，这边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呢，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这边的车速不到40公里。再往前开，南下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不到60。公路南下车多呢，没有任何原因了。好了，单程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因为放暑假啦，真的是非常非常羡慕，但一定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就是呢不要太近，但是呢拜托也不要拉太长。好，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要往南的方向，和平东路一路到秀明路沿线也是一样，车多多。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倩，锁定警广，让警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01.1到101.6公里，过新竹系统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6.2公里，在云林系统前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62.6公里，在大甲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南下南云到斗六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爱好，今后咱马波龙，今仔往吉达多比基林多达达亚人，脑海里那诺鲁玛阿米扎安，他和阿尼尼，阿迪海阿马阿罗伊丁脑，丁瓦阿多妈妈安，在卡鲁莱吉达奈，拉胡达亚伊，在比比列多比朱达萨安阿。巴西马哈瓦伊阿苏尔，阿米阿罗尔托哈拉登，阿米吉林，米萨曼阿托卡巴阿托，里姆斯丹，泰拉伊鲁马加纳达，柬埔寨，阿马达亚尔。

宇宙人心向夏天，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宇宙你就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来，我们还有消息哦，在台北市木星路双向哦，从木栅路一直到秀明路，好车有不连情形，目前有派员去现场查看哦，已经正常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要往南的方向哦，刚过大业路的外侧哦，封闭施工哦，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要往南的方向哦，和平东路一路到秀明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市民高架往东，松江路前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提醒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的中和到莺坑以及木栅到南胜路，好，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南港系统一路到石顶路段，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咯。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只有30公里的。好，我们在往前开，南下的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这边走走停停哦，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101.1到101.6公里哦，在进入系统路口的地方有非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哦，已经通知了。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土城到中和隧道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好，另外南下的33.2到33.9公里，好，外侧路肩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后方有稍微的影响到，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内线车道同样有清扫作业。好，有更多的路况呢，我再欢迎通报给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0: 交通安全呢，其实和我们每一位用路人哦都是息息相关的哦。不论是开车啦、骑车啦，或者是搭车，或者是步行走路的朋友哦，只要多一份留意，就可以少一份危险。那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交通大队综合组的方蒙凯组长，组长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组长呢，今天要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我们近期交通事故的一些状况。那所以想问一下组长，有哪些是要提醒我们的呢？
1: 好的，从今年开始到目前呢，台北市的一个交通事故状况呢，统计到6月30日呢，总共有发生 A1 类就是死亡的交通事故呢，共死亡了22人，比去年同期26个人比较呢，是有减少4个人，然后死亡的车种呢，还是以机车12个人最多，然后行人呢，7个人啊次之，那在年龄层分布方面呢，还是以65岁以上高龄长者呢，死亡7人呢最多，在肇事的时段方面呢，以19至21时呢发生事件呢最多。
0: 晚上的时候是不是？
1: 是的，然后从肇事原因来分析呢，如果在机车族群方面呢，它是以支线道、未让干线道车先行呢，两件最多，然后其次就是右转弯未先驶入外侧车道逆向行驶啊，还是这个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等等，然后行人一个肇事原因呢。是不依规定行走行人穿越道，以及不依规定呢擅自穿越道路，还有不依号志呢穿越道路，这都还是耳熟能详的行人违规项目。然后车辆呢，还是以抢越行人穿越道呢，最多。那在肇事原因方面呢，刚刚提到机车族群方面呢，它是以知道车会让干道车呢，先行了最多。像这个部分呢，就有关于是路权。礼让的一个部分，在这边也要再特别做一个宣导，就从今年呢3月31号开始呢，交通部已经有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奖惩办法，就是我们有特定的违规行为，如果在1年内，你如果犯了3次的话，就必须要强制呢参加道安奖惩，那像这种违规行为呢，就在我们的5号志路口位于路权行驶部分呢。就是在我们要违规讲习的一个部分，然后一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支线道车未让干线道车先行，少线道车未让多线道车先行，以及这个左方车

0: 让右方车先行。
1: 嗯，
0: 啊，像这个一般都是发生在巷弄啦、路口的这种交通事故案件。
1: 嗯，
0: 啊，那以往这种交通事故案件呢，甚至是这种小车祸，
1: 嗯，
0: 啊，然后发生的话，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都是跟对方就是谈和解的事宜。
1: 嗯，
0: 那警方这边呢，就是就违规的部分，如果我有违反路权的规定的话，可能也会举发红单就发个600元这样子啊，直到车违让干道车先行。但从今年开始呢，三月底开始，就是说如果说被警方开了这种单子违反路权的单子主要是啊在无号志路口未减速慢行以及说未礼让的部分如果被开了3张的话，等于说你有违规3次的话就要强制参加呢道安讲习所以这也是要再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以往可能听众朋友会说啊，这是没什么事情，小擦撞、小车祸而已嘛。
1: 是
0: 反正处理完也不用赔多少钱，甚至保险就可以处理掉了嘛。
1: 嗯
0: 想说啊，这个应该没有关系。但是呢，从今年三月底开始呢，
1: 嗯，
0: 如果你这种小车祸一年发生3次的话，
1: 嗯，
0: 就要强制呢参加道安讲习。
1: 嗯，
0: 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等于说是也是今年的一个交通新制啊。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碰到这个五号支路口的时候呢，要特别的一个礼让甚至呢要减速慢行的时候呢，要特别降低你们那个行车速率这是首先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部分。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有关我们警方的一个执法的一个部面啊，部分呢，在酒后驾车方面呢，到目前为止呢，到六月底为止，我们总共取缔了4648件。
1: 哇，很多哎、
0: 对了，还是蛮多驾驶朋友呢，我还是心存侥幸。
1: 是，
0: 那这个件数呢，跟去年同期比较，
1: 嗯，
0: 我们是增加了1393件。
1: 哇
0: 对，所以还是要特别，就是这个数据呢，特别的突出，还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酒后驾车。
1: 嗯，
0: 尤其是。骑慢车的驾驶朋友，因为我们分析这个酒后驾车，当然是一般车种都有增加，但是增加最多的是属于慢车的车种，慢车尤其是脚踏车，尤其是脚踏车，许多听众朋友尤其还有一些误解啊，认为说这个骑脚踏车应该不属于酒驾，还是说啊不会被这个什么公共危险罪来移送等等，那这边呢还是要做个宣导，你只要酒精浓度呢超过标准的话，你骑慢车还是属于违规，还是属于酒驾。这个部分要跟听众朋友特别做个宣导，不是说骑脚踏车就不会被取缔，就不属于酒驾，那还是属于酒驾的。只是说呢，一般人可能都认为说啊，它不是属于这个公共危险罪来移送。但是慢车呢它还有分啊，如果你是动力机械的话，因为慢车还有分电动辅助自行车还有微型电动二轮车，
1: 是
0: 像我们的电动辅助自行车上 U-Bike 2.0 的，这个就属于电动辅助自行车，所以你只要有骑到是这种电动动力机械的，它就会构成公共危险罪所以说呢慢车不会以公共危险罪呢是要有分两方面的，第一个你如果是 U-Bike 1.0 就是纯粹用脚踩的这种，它是不是属于动力机械所以它是不会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
1: 是
0: 那是你如果是骑 2.0 的这种是电动辅助自行车有电动的动力机械的话，它是会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
1: 就罚则会比较重就对了，
0: 但是酒后驾车都是构成的都是会构成
1: 是
0: 就是酒后驾车一定会构成，只是说会不会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要看你是不是驾驶动力机械如果不是动力机械才不会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但是还是要强调酒后驾车还是会构成，还是会开红单，
1: 是
0: 只是说后续是不是会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就是你们一个驾驶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呢不是说你用骑脚踏车好像就是虽然是不会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没有错，但是还是构成酒后驾车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因为有些驾驶朋友还是会觉得说脚踏车应该是不会这个
1: 构成
0: 酒驾嘛，
1: 对，
0: 不会构成酒驾，它是不构成公共危险罪但是它还是属于构成酒后驾车还是会以这个酒后驾车来举发所以这一点就

0: 是要特别提醒，因为我们发现哦，今年以来就是好，从、哦、意思从去年开始，因为大家现在开始 e-bike 骑的人越来越多啊、哦，有些人就是晚上吃完啊、餐宴的话，认为说啊，甚至有些驾驶朋友，不是一些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他们认为说，哎、欸，我这个吃完饭我不要开车啊、哦，我骑个脚踏车，我骑个脚踏车去搭捷运，总可以吧？
1: 对啊，想说一小段路而已。
0: 对，没想到这一小段路就被警方拦查到了。
1: 是、欸、是、哦、
0: 因为我们警方有时候会看，你如果是在行车不稳啊，车道偏移啊，或者说你有一些面色潮红、有酒容的状况之下，哦，警方有可能还是会给你拦下来啊，做个这个。哦，看一下你是不是有酒后驾车的情形。
1: 嗯，
0: 啊，所以有些很多也是骑脚踏车的驾驶朋友不晓得哦，原来这还是构成酒后驾车，所以这边还是要宣导哦，这个驾驶朋友、听众朋友们哦，就是只要喝了酒哦，就是哦不要驾车哦，包括慢车。嗯
1: 对、哦，
0: 包括骑脚踏车，
1: 对，哦、包括脚踏车也是，
0: 是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的。
1: 对，所以不论是自行车啊，还有微型电动二轮车啊等慢车的一些安全观念哦，还是要秉持着这个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一个重要提醒啦。好，希望透过呢，今天组长的分享呢，都可以让每一位听众哦，都可以平安出门，平安回家。今天非常开心哈、哦，邀请到台北市交通大队综合组的方蒙凯组长，组长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希望今天呢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近期交通事故提醒哦，就是要礼让齁，像是尤其是这个支干道的部分齁，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齁，尤其是这个无号志的路口，大家拜托齁，还是要摆头查看齁，确认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了。好，另外呢齁又特别指出啦齁，像是在这个晚上七点到晚上九点的时候呢，这个事故发生的也是比较多一点齁，尤其行人的部分，拜托拜托齁，一定要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那当然呢齁，晚上出门真的视线不是那么好啦齁，所以记得呢齁，在身上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反光标志齁，这样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哦。好，那以及呢齁，最后有再次的啦齁，我们其实一直都有持续的在叮咛大家拒绝酒驾的一个重要观念齁，希望可以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我们一起共同营造更加安全然后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台北市天母西路往石牌路二段后沿线车多情形已经恢复正常了。木栅路四段往南和平东路一路到秀明路后，这边也是后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25.7公里，台北前中线车道呢后，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是小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国三要往南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已经通知了，国三北上73.6公里哦，在高原交流道前有火烧车的事故，是一部货车哦，火烧车了。那目前是占用曹化线，是停放在曹化线上哈。好，这个状况呢，邀请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哦。通过的时候拜托快速通过哦，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喽。台北市的振兴街要往石牌路二段沿线也是有回堵情形。市民高架往东哦，松江路前外线车道的工程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到承德路上方了。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二号要往西的方向，大南到南桃园，这边呢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呈现红色提醒咯。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的。南下的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这边还是至于样车多多，车速不到60，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好，再麻烦喽，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补充一下国三往北73.3公里，高原交流道前这边有火烧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们行车前呢，还是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哦。那记得呢，如果在路上呢，或者是我们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有发生任何状况哦，记得要在后方摆放警告标示。然后我们的人赶紧下车哦，一定要站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哦，千万不要在比如说车子的前方啦，或者是车子的后方哦，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就等待这个救援车辆还有警方的到来喽。国三往南34公里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有灰度清新哦，整个灰度大约有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音乐声中，我们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七月二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计在没有豪雨或台风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达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一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广告，进而购买27万产品，最后还差点汇出30万元，想要领100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台东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阻诈。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广告，广告宣称产品具有射物线保健功效，其父亲前后共购买4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其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手法，担心父亲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协助厘清案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5: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在赖联系高价换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4: 关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合法保健食品绝不会以缴交保证金才能领奖等方式要求民众付款，如果遇到标榜神奇疗效、名医代言、高额回馈或中奖通知等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一时心动而汇款或付款，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询，避免落入诈骗圈套。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面对宜兰的

0: 超高龄社会挑战，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串联23家基层诊所，打造医疗长照社区的照护网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地形狭长，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过去高龄照护常常面临资讯无法衔接等问题。为了突破传统限制，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西北21家及西南2家基层诊所和日照中心等多元伙伴，以把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家为核心，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院长黄志贤说，
2: 所以阳明交大医院呢，现在就在积极发展我们怎么样使用智慧策略来连接大家，把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居民都照顾得妥妥当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老年。
1: 这个网络的三大亮点包括建立畅通的跨院转介管道，资讯双向透明，让基层医师及时掌握病患处置进度，设立单一窗口协助处理转介和照护计划调配。阳明交大医院强调，真正的在地安老需要各界同步接手，未来将建立智慧社区医疗整合决策平台，导入个案追踪和风险预警，守护宜兰长者，提供更完整有温度的照护支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先从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跟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及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5: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6: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阿丢家咋呀甜是台语歌后黄雨玲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经典专辑主打歌。

时间来到11:43哦，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咯。国道1号北上25.7公里，台北前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也顺利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33.2到33.9公里哦，刚过头城。好，目前呢，这边有工程师做，那平林行况回报说，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国道1号北上24.1公里哦，圆山前的外侧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刚刚发生的哦，已经通知了。再来是市区道路呢，新北市的中和区新南路一段10号的地方哦，这边有人行道的工程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后方呢已经回堵到捷运路了。新北市有。

永和区中正桥要往永和的方向，一下桥的内侧有工程需做，目前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而且这边呢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至3.3公里高原交流道前，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也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哦，快速通过，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哦。

来自王慧竹的小白花，时间来到11:49，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要往西的方向哦，刚过松山路的外侧呢，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咯。新北市三重区哦，在长路四段40-60号，好提醒一下哦，因为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哦，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所以要提醒您呢，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咯。国道一号北上24.1公里，圆山前的外侧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接获排除。新北市永和区哦，中正桥要往永和的方向，一下桥的内侧哦，这边有工程师做。那现场呢后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新北市中和区呢后在新南路一段10号的地方哦，外线车道这边有人行道工程，后方已经回堵到捷运路喽。

台六六往西有十公里，新屋交流道这边有工程哦。另外呢，这个路段除了工程之外呢，还有大货车抛锚，最后方回堵大约两公里左右哦。建议朋友们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国道三号北上至3.3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火烧车的事故，好，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小心注意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路段目前也是一样，火车多多，好，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大南到南桃园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流都还没有疏解。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的车速20到40，我们再往前开有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但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哦。

时间来到11:56了，我们来听马念先的歌曲《台北纽约》。先暂时把我们的心呢往国外跑去。好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来吃饭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南云到斗六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3公里，在高原前外线车道或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熄灭。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10公里过新屋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南下262.9到263.9公里之间，过东12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C-Boy， 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3: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2: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3: 嗯，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2: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4: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爱你一份，伤阮一份心痛，加一份。
6: 大家好，我是尹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爱你一份，伤阮。

是阮心内的一朵花，有缘无分，免怨叹半无飞，相

感的一个民谣风的歌曲，来自这个欧德阳的《妈妈的老情歌》。时间来到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扫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要来提醒路况，我们现场排除消息，国道5号南向头城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北上苏澳到头城这边的清扫呢也同样结束。台北市呢，在士林高架往东松江路前外线车道的工程也同样结束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台64线往西1.5公里，八里前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73.3公里，高原交流道前有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持续的处理当中。台66西向10公里哦，刚过新屋交流道这个路段呢目前有大货车抛锚，而且呢这个路段正在施工，所以后方呢是有回堵情形，整个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新北市永和区呢，中正桥要往永和的方向，一下桥的内侧封闭施工，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新北市中和区的新南路一段10号的地方，外线车道的工程呢已经影响到后方车流了，整个回堵到捷运路。归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鹰坑到中和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二往西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持续车多。好啦，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都是林正派对的歌曲，至少还有我这首歌呢，其实是我觉得还蛮贴近我们的生活的。它就是在描绘我们现代人在生活啦、家庭啦，还有工作这些多重压力之下，然后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然后一路坚持，一直到我们情绪溃堤的一些真实的心境。那当然呢，就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温暖而且很真挚的旋律，去传达出你并不孤单哦，你不会是一个人的一个陪伴跟支持。所以希望呢，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就处在这个比较紧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状态哦，然后你刚好需要力量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可以成为你最温柔的依靠哦。台六十一线往南七公里，刚过八里山哦，货柜车哦，一路上一直冒烟，而且持续的行驶在外侧车道哦。好，要请这个驾驶朋友多加注意了，因为你的车子正在冒烟，可能要停在安全的地方。那要请这个周围的四周围的这个来车呢都要多加注意了。台六十四线往西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计程车的事故。台六十四线西向 1.5 公里八里前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好，另外呢还在处理的事故呢，是在国三要往北的方向哦，73.3公里高原交流道前火烧车事故呢，虽然火势已经控制住了哦，不过呢现场还在处理这个后续状况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快速通过，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时间来到12:17，要来关心一下这个我们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目前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往西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不到60。另外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还有平林到头城这边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咯，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咯。一位傅小姐7月2号的早上11:55哦，长安西路122号大道市府路45号掉的是一台蓝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有装一个红色壳套。唐小姐7月2号早上9:40哦，在树林火车站的后站搭到树林郡英街111巷的球场，掉的是一个绿色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那核心乘客呢，在6月30号的晚上11:45哦，三重吉城街搭到泰山泰林路二段498号哦，就是泰山国中这里。好，掉的是一个纸袋，然后里面呢有单车用的灯具哦，也帮忙留意一下了。那林小姐呢是在7月1号的下午4点哦，承德路七段搭到大渡路一段31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张悠游卡哦。好，这个要请问蒋斌哦，帮忙查看一下车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了，再次提醒我们搭车的朋友，下车时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以及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呢，也有完成了这个蓄水设施的一些准备哦，包括这个三重的熊红森海世纪的水乐园，还有新店阳光游戏场哦，这个蝶形的水道区，以及这个细致星际游戏场水星戏水区哦，当然还有这个新庄问宅邸哦，这个湿地公园的一个戏水池，那当然呢，还有备受这个亲子期待的一个重阳花样的水乐园都已经开放了，现在已经7月2号了，都已经开放了。所以邀请朋友哈，不管是大朋友啦，还有小朋友啦，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哦，享受这个安全，然后又很清凉的夏日水乐园。那详细的这个开放时间呢，我们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休园的状态啦。所以呢，大家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是要上这个新北水漾哦，新北水利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一下喽。

台六十一线南下七公里，刚过八里山哦，这边有一波货柜车呢，吼，哎，一直冒烟，而且还在持续的行驶哦。目前是行驶在外侧车道，也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好，但是问江边有听到的话，麻烦要赶快吼停在安全的地方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哦。好，国三北上73.3公里，高原交流道前火烧车事故呢，吼还在处理。好，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啊，不过呢还是有后续呢，吼需要处理，请朋友呢拜托一定要小心通行了。台六四线西向1.5公里哦，八里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自撞，后方回堵大约有1.2公里。台六四线往西2.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也有发生一起事故，是小货车以及计程车的事故。好，目前都已经处理当中了。好，一样要提醒朋友和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咯。再麻烦如果有我任遗漏掉的路况，我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

0: 好啦，今天是礼拜四哦，然后刚刚又是这个午休时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休息时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养足好精神哦，再次的上路喽。那哎，还有一天，我们还要努力一天，很想要跟大家说下周一见，但不行，我们还有一天。好啦，好好的努力一下这一天，然后明天就可以迎接我们的周末了，可以期待一下。那大家呢，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好好休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好，来自林夕子的歌曲送给你们喽。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1: 欢迎光临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军工较明年通案调薪4%，专业及主管加级多2000，今年7月生效。千吨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8款制品紧急下架回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更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至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以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1037点。大盘接连失守47000和46000两道整数关卡，盘中买盘涌入支撑，收敛跌幅，目前下跌487点，指数来到4653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在欧洲央行会议上坦言，物价依然过高，加上投资人抛售半导体相关股票获利了结，美股四大指数全数走弱，拖累亚股全面回档。不过相较于韩股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台股跌幅相对克制。尽管早盘全指股全面惨绿，拖累大盘下杀，但全网台积电开低后跌幅收敛，市场并未出现全面性恐慌，资金仍持续在不同族群间轮动。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跟台积电一定会先开低，因为最近这边仍然还是在月线上下附近去做震荡，震荡变大的原因是因为最近的散户非常积极，筹码的方向的话，融资一直增加的时候，那个就是必须要去做警戒的地方，这都是比较偏向一个创高拉回正常震荡的过程。
3: 分析师指出，目前量能表现反映市场筹码沉淀，属于健康修正过程，不过前波在46500点上方存在套牢卖压，短线要一举突破仍有难度，后续若量能逐步降温，大盘仍有机会重新转强，延续多头力道，预估近期加权指数将呈现区间震荡，缓步垫高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竹科效应持续发威，财政部发布最新综所税统计专测，113年度全国最有钱的李落在新竹市东区关心里，以综合所得总额平均数459.2万元重回冠军宝座，中位数也以343.4万元居首，堪称全台最富有且均富的李。各县市申报的薪资所得每户平均金额，新竹市以115

0: 1.4万元居冠，新竹县106.1万元追赶在后，台北市则以85.2万元排在第三名，台北市以外的其余五个直辖市则落在55.7万至64.1万元之间。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 B。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偏 B， 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偏 B 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2: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1: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炸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年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3: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汽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2个热带系统，巴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4: 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响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3: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3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6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6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3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1000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了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6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6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3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3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3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

0: 期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苗栗县竹南镇发生死亡事故，开车的林姓男子突然冲入对向车道，撞上骑机车的唐姓男子后弃车逃逸，骑士送医不治。竹南警分局于案发后

0: 闪避不及，连人带车被撞飞，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而肇事驾驶未依规定停留现场及报警，反而弃车逃逸。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1: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迅速于5小时内在造桥乡将逃逸林男查缉到案，且警方在肇事车内查获针头及依托米纸电子烟，全案警询后将依肇事逃逸、过失致死、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调查，47岁林姓男子于事故现场徒步逃离，再有朋友接应藏匿于造桥乡有人住处。落网后，他坦承吸食安非他命后开车，尽快筛成毒品阳性，不仅夺走一条人命，还波及停放在路边的3部机车。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归属仍有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楠梓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获报楠梓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原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3: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以及家人的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收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机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7: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6: 过去一年来，张玉泉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获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7: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 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

0: 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
1: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公里，通向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先前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稍早在台64线西向 1.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5 公里的车流。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提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规模将要再增加一倍。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关设厂规划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目前，台积电在台湾仍有16座新厂规划兴建中，台湾先进半导体产能还是全世界最大。记者林颖晨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大对美的投资，如果相关的计划顺利推进，预计在他卸任前，美国有机会取得全球 50% 的晶片市占率。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6: 我想台积电它是不是有新的厂的规划，还是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以台积电说为准，导致台积电在台湾现在规划或者在新建当中的包括 CoWoS 的厂房大概16座，这个是已经公布了，那我们台湾还是产能应该还是全世界第一，大概是这样。
5: 此外，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台糖土地的贱卖案去赔偿台糖 1.7 亿，遭强制执行并管收，不过因台糖撤回申请管收，台中地院日前已经释放吴乃仁。龚明鑫则表示，主要是对方的律师提出在7月20号之前会提出债务清偿计划或是协商，因此才有被动撤回的动作，希望协商能够顺利。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食药署预告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7: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
8: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9: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8: 石从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全台进出旅客第二的台铁桃园站今天清晨发生火警，消防局获报立刻出动人车到场救援，所幸火势初期就被激活

0: 店铺的自动洒水设备扑灭，最终只引发虚惊，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市消防局清晨5:44接获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通报，台铁桃园站2楼一间店面发生火警，现场冒出浓烟，并触发火警警报，立刻出动8车23人救援。到场发现2楼店铺疑似起火点厨房火势，在事发第一时间，自动洒水设备就侦测启动，成功扑灭，没有扩大燃烧，因此消防人员并未出水灌救。在现场警戒确认没有复燃可能后，便整队返回。桃园市消防局3名分队小队长陈明荣说，
2: 本局接获报案指出桃园火车站2楼有店铺起火，随即出动抵达现场后，火势已由自动洒水设备扑灭，相关起火原因及损失由本局火灾调查科调查中。
1: 这起火警燃烧面积约0.5平方公尺，并未造成人员受伤受困。而火警发生后，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员警也在第一时间通报，并疏散站内旅客人员，确保安全。且台铁桃园站的整体营运也未受影响。至于确切起火原因，仍待警消调查厘清。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性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曾经为居民筹配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姓犯嫌。
4: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3: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阳性主嫌等7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投毒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估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打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哈，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5: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1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4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温妮报道。
7: 管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管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8: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

0: 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哦，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1: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2: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大家的声，世界来听，我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盛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5: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哦，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4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而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亚，台语叫做恰吹亚，都是非常棒。
4: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4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想要挑战自己的跑步实力吗？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推出高雄5000公尺挑战赛。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今年结合运动爱台湾 2.0 计划，规划7月到10月在苓雅运动园区田径场举办5场5000公尺挑战赛，透过定期的测试，让初学者到进阶跑者都可以掌握自身体能与配速的能力，建立科学化运动的观念。活动也结合走跑高雄 3.0， 完成任一场挑战赛就能获得专属的赛事勋章以及抽奖的资格，提高民众参与运动的乐趣。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7: 运发局将于下半年举办5场测5000公尺挑战赛，适合想要培养跑步习惯或正在为半马、全马做准备的跑友来检视训练成果。5场次分别为7月3号、8月14号、8月21、9月4号、10月16。7月3号场次更邀请到日本箱根驿传跑者新田萨分享训练与长跑经验。相关报名资讯可以上运发局脸书粉丝页查询。
6: 8月及9月场次也将设置跑鞋体验专区，让跑友在挑战5000公尺的同时，也能感受专业训练与运动科技的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7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员林车多不好走，南下 319.9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铝梯，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7.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120公里通霄一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线掉落，继续往南在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晡的1点05分，特别空白分啊吼，这时间你吃饱呗，哎，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艳阳天，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至于路况部分，就赶快来帮大家补充咯。首先提醒的是国道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一路上都还算是顺畅好通行咯。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汐止到五堵路段都是均速相对偏慢，平均只有6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没有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再来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目前看了路网图，只有南下安坑到中和有点辛苦，不到60的均速，其他都算是顺畅好通行。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往北的42到34公里，过土城道过了中和隧道，目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那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啊，目前在南下要留意吼，头城一路到苏澳路段沿线外侧可能会看到移动清扫人员，还有在北上一路从苏澳到南港路段沿线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接着呢，要来提醒朋友的是，在路网图上呈现的吼，目前从往南的方向看起来，国5的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有点辛苦，目前均速只有在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看起来也是均速偏慢，尤其是入口处的地方，再请朋友通过车多地点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当然，如果在路上有发现任何比较不寻常的状况造成车多的情形，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哦，电话0800000123。接着呢，要关心的是省道跟市区了。省道跟昨天一样，台61线南下 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后，所以呢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过。省道台61额外提醒哦，有发现了轮胎皮掉在南下27.7公里大圆前的内侧车道，目前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从敦化南到松江路均速有点偏慢，然后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形。好，那该不会哦，有可能是这个影响哦齁。市高往西方向过了重庆北路，目前在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啦，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后方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同样市高往西，在过了松江路的外侧还有抛锚车，所以接连两个情形都会造成市高往西方向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尾端大约是在敦化南左右齁，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改道咯。至于目前在其他还需要留意的市区消息呢，看起来都是这个长期性工程，等一下会陆续来提醒大家。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大家。天气很热，想塞进冰箱里，对吧？那我们就来看看要把大象塞进冰箱里要几个步骤。 SHE 的歌声，冰箱。

这是 SHE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冰箱》。配合七月份开始吼，这个暑期特别炎热，那我们就用冰箱来帮大家降温一下好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每个礼拜二还有礼拜四的一点钟到两点钟的中间，我们会来重播吼冰箱里的二房客，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哎，你的冰箱里面有没有那种很难缠的二房客？大家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清理过冰箱了嘞？吼，像我自己也是，可能要过了一段时间，突然之间想起，哎，我冰箱里面好像还有那个过期的什么东西没有丢，是不是之类的？或者说啊，我记得那个酱好像放在那边放了好久，欸，就每当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偶尔去开开冰箱，又或者说呢，想说啊，我今天要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才会打开冰箱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过，冰箱里面或许呢，有那种已经放在角落里好久好久的东西，或者说你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关注过它的食物，或者是酱料等等的齁。所以呢，透过这个节目，也可以顺便请大家稍微清一清冰箱，看看你冰箱里有没有这样子难缠的二房客。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位二房客，我相信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有，叫做什么呢？叫做泡面调味料。大家呢可能想说啊，我因为这个健康的关系啊，这个煮泡面哦，可能两包泡面我只放一包的调味料，那这个时候多了一包调味料。

0: 味道去哪里呢？当然就是先冰进冰箱里，以后哪天突然再煮其他这个比较没有味道的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加上这个神奇魔法粉，很好吃没错啦。但是这个冰箱调味料呢，它在保存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要注意的地方，特别要小心的地方？好，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帮你好好的来整理一下。那我们今天就来听第一集的粉难缠的泡面调味料。
1: 哎，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服！
4: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5: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6: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恶房客。
0: 身为一个尽责的冰箱房东，每个月都要定期巡房，看看有没有食材房客已经变质还装新鲜，一直赖着不走的。哎，这间冷藏室怎么这么冷清啊？我记得以前很热闹啊。泡面先生、调味料小姐，你们在吗？
7: 来了。哦，房东太太，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哎，调味料小姐，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7: 他已经被煮掉，离开我了吗？
0: 请节哀。哎，天哪！我看你们填的资料已经过赏味期限很久了。既然你先生已经离开，剩你一包调味粉，好像不适合继续待在这里哦。
7: 为什么不行？就算我只是一包粉，也可以很坚强的生活下去啊。
0: 但你已经过赏味期限，而且没有泡面在身边，很难被消耗掉。哎，继续待下去，被消耗的就是我啊。今天必须要请你离开。
8: 恶房客，恶房东，
7: 哦，到底谁比较恶啊？
4: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粉难缠的泡面调味料，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与身份。
0: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9: 我是被告泡面调味料本人。
4: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泡面调味料在赏味期限后没有搬离，长期占用冷藏空间，并造成环境脏乱，原告方是否维持原素？
0: 是的，庭上，这包泡面调味料已经超过赏味期限，再过一段时间就会逐渐膨胀，占用更多空间，甚至散发味道，污染其他住客。经过我多次催告，他还是没有搬走，只能诉诸法院。
4: 那被告方，你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7: 哎呦，不要这么绝情嘛！我被泡面老公抛弃之后，只能和其他的食材分租。哎，我也想变成完整的料理离开啊，但我这孤家寡粉的，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而且我只是过了赏味期限，又不是超过有效期限，还是可以被吃的啊。
4: 既然这样，原告方，你有何证据证明你的主张属实呢？
0: 报告庭上，有营养师可以帮我作证。
4: 那就请证人上庭。
10: 报告法官，我是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李佩妮营养师。
4: 请问营养师，是什么原因让泡面调味料变成最常出现在冰箱里的常住客呢？
10: 因为现代人啊，可能对于健康意识抬头，想要吃好吃的食物，又担心高盐高油的一些风险的负担，所以想要减少一些调味料的使用，又觉得说浪费掉这些可以使用的调味料好像有点可惜，所以就会一再的积存。
4: 看起来现代人想要更健康，但是又担心浪费呢。请问怎么从味道或是外观上来精准判断酱料包已经罪证确凿变质坏？

0: 坏掉啦。
1: 酱料包如果蓬包或者你打开来有异味的话，其实这就是不能够食用。粉包的部分一打开来调味粉有结块甚至有异味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宜食用。
0: 接着请问，调味粉包跟油包如果过了有效期限还能吃吗？
1: 主要是要看它的外包装，如果它没有开封，它已经有膨胀了，或者是你调味粉包结块的情形，基本上它就是不能吃。过了有效期限的话，其实我还是认为说是不建议使用，这是食品安全的最终期限了。
0: 那保存不当的泡面调味料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1: 调味料啊，如果是以盐巴或者是糖或者是胡椒粉来说，这种粉状的或者是油脂的这些调味料的话，它如果过了一些赏味期限，细菌的滋生，假设是健康人可能就是拉拉肚子就结束了，可是如果说是比较身体比较脆弱的，像是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它可能腹泻的情形就难以掌控。那万一是说如果是油脂的一些调味料，油脂酸败的时候其实产生的一些细菌其实是我们不好掌控的。那若是复合性调味料，它可能会有一些干燥的肉片或者是蔬菜片的时候，那里面的成分因为太多元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吃下去的话，细菌的一些感染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拉拉肚子这么简单。肉品的一些细菌感染，第一个可能我们常见的就是沙门氏菌，初期如果它细菌量少，可能就是先是从反胃胃胀气咕噜咕噜的感觉会很明显，后续可能就开始第一个是水泻或腹泻。严重的沙门氏菌的感染真的可能就会有一些需要到住院的程度，甚至可能有变血情形，有些抵抗力比较差的人他甚至会有一些发烧不适的症状会更明显。那有一些泡面现在很神奇，有些还会有一些蜂蜜原料的话，那假设有肉毒杆菌的时候，肉毒杆菌的感染是会致死的，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建议超过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的话还是不要吃比较好。
0: 像调味粉啊油包这个类型的食物怎么保存是最恰当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延长保存期限啊？
1: 泡面的一些调味料的保存的关键有三大原则，保持干燥，隔绝空气，避免高温。如果未开封的调味包应该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假设真的开封后想要久放的话，液体的酱包啊，例如说是含油的或者是含一些复合性像是肉品的部分，最好还是密封起来冷藏，可以使用一些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密封夹或者是密封盒，避免受潮或者是它的油脂酸败，就是有油耗味或者是变质。那未拆封的调味料的保存的话，其实我觉得假设还在有效期限内，其实保存的时间可以跟泡面的时间未开封的话，其实说不定可以保存到半年到一年都有可能。可是如果说是已经拆封后的一些保存的调料包的话，即使你拆封后你觉得你保存的状况很好，还是建议你拆封后一个礼拜把它吃完会比较好。
0: 最后一个问题了，很多人都会把调味粉保存在冰箱门的盒子里，这样真的可以吗？
1: 调味料包我们放在门边开开关关，其实它的温度其实是一直的在变化，原本冰箱可能它维持4到7°C，可是我们的室内环境的温度可能是25，甚至如果你不开冷气，像夏天的时候可能到30度以上，你开关的一个温度差就会影响到你保存那个调料包。如果你想要长久保存这个调料包，就像你保存一些米粮，我们会把它放到密封罐里面，放在层架上面，让它的温度差变异不会太大。所以蛮建议如果你想要长期使用这些调料包未开封的，放在密封盒请不要放在门边，而是要放在层架上面会比较好一些。
0: 听完营养师的说明，即使是泡面酱料粉包该丢掉就要丢掉，因为如果保存不当或变质了，还是有可能造成身体的损害。谢谢营养师提供这么专业的建议跟解答。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0: 贝高芳，你是否承认长期占用冰箱空间影响其他租客？
3: 等等哦，我并非恶意占用空间，而是因为没有料理搭档，没有办法及时搬迁而已，而且我的包装也没有破损啊。冰箱说我造成环境脏乱，是不是过度夸大了？
4: 哼哼，
3: 没听到刚刚营养师说的吗？

0: 你再待下去就要膨胀甚至结块嘞，就算你不愿意也会被强制撤离的。
1: 这不是还没发生吗？
0: 呀，本来就不是什么健康食材，还想留下来危害人类啊？请庭上判他立刻被丢弃。
1: 不行，请再等我一下，我已经看到有面条入住了，再过不久我们就可以结成连理，到时候就会一起变身成料理离开的啦。
2: 本庭已经了解双方意见陈述，建议你们用调解的方式处理，被告限期搬迁，原告给予合理时间，是否愿意？
0: 好吧，但我只能等你三天，下一位租客已经签约了。
3: 哇，新租客干面条，听说泡到水会变得很壮，感觉很可靠呢，我们一定能擦出爱的火花。
4: 一样，在他们擦出爱的火花之前，先提醒一下路况，等一下在新闻时段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提醒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哦，原本在省道台61线往南的方向7公里，过了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有看到一台货柜车啊，一边冒烟一边走，但现在北分局说不用担心，状况已经解除咯，已经没有发现它的踪影。再来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国道5号往北的方向，苏澳南港路段沿线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持续清扫当中，那好加载的是没有影响车流，后大家就循序渐进走过去就可以。省道台65线刚才在北上 4.8 公里新庄二的路段，说是看到了中间车道有保利龙，好，这个状况我们一并通报处理后，那我们驾驶朋友呢通过的时候就小心闪避就 OK。国道的部分也再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齁，现在还需要留意哪些地方。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北部地区都是几楼损损损，但是在往北方向就有点辛苦咯。北上桃园开到林口，三重开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目前均速通通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要注意的是，目前南下安坑中和路段同样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一路到过了中和隧道的中内侧车道，说是移动性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那我们驾驶朋友呢行经国三北上土城到中和隧道路段，请务必留意在内侧的快车道上有移动性的工程队伍正在努力的帮大家清扫当中。那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啊，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齁，只有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均速比较缓慢，不到40，南下雪山隧道的均速也有一点点缓慢，尤其入口处均速同样不到40公里，但是呢过了这个隧道中段就会比较好开了。那国道5号还要留意的工程就是刚刚提醒过的齁，北上苏澳南港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南下头城到苏澳路段沿线的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至于在市区的方面，要特别提醒大家，台北市的市高往西过重庆北路的外侧有移动性工程，同样市高往西过松江路的外侧还有抛锚车，所以目前尾端还是在敦化南路左右。再来要提醒的是，吴兴街50巷今天是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路面刨铺工程，会到晚上的6点。八德路二段174巷一路从八德路二段到174巷七弄之间也是全线封闭进行路面刨铺工程到6点钟。中兴桥往台北在台北端的引道有这个钢梁吊卸工程，那目前车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过，但是呢会封闭桥下的雅江街双向，那这个部分呢就要请朋友依照我们人员指引咯，工程会一路到晚上的6点钟。罗斯福路五段往南过万圣街，目前外侧也在施工中。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也有管线工程管制外侧两个车道。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到5点钟，还有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线道可以通行。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等一下，我们1点半之后再继续帮你补充新北市的长期工程路段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特全就制劳工自愿提早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在自愿参与前提下，开放全就制劳工可以自愿提早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个人专户。符合退休要件的全就制劳工自愿提早退休金后，在契约存续期间，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就制退休金，预估开放后受惠人数各有十多万人。日前豪雨造成淹水灾情，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中央持续与地方合作推动治水工程，也预期立法院尽速通过总预算案，让治水经费得以运用，同时希望地方检视原因，提出改善计划。记者陈伟玲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出席木栅指南宫活动时指出，防灾治水问题一直是政府重视的方向，中央已经规划4年1000亿的预算，目前仍在立法院审议中。赖总统也特别强调，这次豪雨造成内湖部分地区淹水，是圆山子分洪道完工后少见的严重灾情，必须重新检视淹水原因并且排查。总统赖清德说，
2: 都把每一次的台风或是豪大雨当作压力测试，我们要测试的是雨季来临之前雨水下水道有没有清淤，侧沟有没有完成清淤。第二个，也要检讨治水的计划有没有如期如此在推动。
1: 赖总统强调，只要地方提出治水需求，中央都会全力协助。另外，针对这次灾情，淹水超过50公分的住户，中央将补助2万元；淹水超过30公分且电器用品受损者，也可申请1万元补助，协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近日强降雨造成多地灾情，虽然桃园受灾较轻，但仍出现局部积淹水情况。张善政市长表示，日前强降雨，全市10区有7区时雨量超过60毫米，已超过排水负荷。对此将持续推动水利工程改善。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因应台风强降雨，已经督导成立水患防治办公室，强调防汛工作不能只在台风来袭前才启动，而是平时就要提高警觉，做好应变准备。他说，日前豪大雨来袭，各局处都提前完成水门操作测试、制洪池预先排水以及抽水机准备工作。以事后情况来看，也显示跨局处协调准备机制已经发挥防汛减灾的实际效益。
4: 体验到我们过去工程设计很多没有预料到现在这种极端气候这么恶劣的情况，但是我们在意真的不幸淹水了，这个水要很快能够消退，这个就要透过前面的这些工程的改善，还有机动的我们人员的及时的处理。
3: 张善政说，桃园市政府近年向中央争取超过30亿元经费，推动10多项水利工程，同时和桃园机场公司合作推动浦新溪治理计划，这部分市府将规划投入7.51亿元，改善浦新溪约6公里的河段，并且以100年重现其洪水作为设计标准，以提升周边的防洪能力。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暑假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返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元礼券。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7、8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5: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

那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7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0: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目前外头的天色真的非常的阳光灿烂啊，请朋友务必要多喝点开水后注意好防晒。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刚才有跟大家说要来讲一下我们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路段。目前在三重地区的集贤路介于仁义路到三信路之间清淤工程会进行哦，一路到明天，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施工。林口地区的吉林街一路往北方向，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今天汽车快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立人地下道前进。阿纳西利卡奥多拜勒边环乐后，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地区还有一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占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另外呢，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3号往北42到34公里土城中和隧道路段内侧移动施工中。那另外在国道5号的工程呢，目前占用南下头城到苏澳沿线外侧移动清扫，北上苏澳到南港也就是几乎整条，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会努力的往北一路扫扫扫啊。如果您有看到这个移动清扫队伍大约是扫到了哪一个公里数，也可以来电帮我们补充一下哦，给后方的驾驶朋友作为参考。神道部分要提醒的是，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正在施工，请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的南下27.7公里在大园前的内侧那个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哦，继续小心闪避。神道台65线在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有朋友看到中间车道有个保利龙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省道台66今天双向0.1到2.6公里，就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改走这个侧车道才能通行。工程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再请朋友务必要按照我们现场人员指引，小心通过。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所以来，我们继续回到冰箱的这个场景里面，希望可以让大家稍微降消消暑。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泡面调味料到底要如何华丽转身。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2: Oh my god！ 这怎么又留一大堆啦？
1: 妈，
3: 哎，
2: 这每一次煮泡面不是有一堆泡面调味料啊？你又留着？
3: 哎，有当时啊，咱来煮汤的时候，咱都嘛真好吃。

0: 好，
1: 是
0: 啊，那也再加一点葱啊、蔬菜啊、红萝卜啊、高丽菜啊或是小白菜啊都可以啊，你想吃啥就加啥。
1: 那我就来挖冰箱喽，
0: 挖挖挖，我看看，
1: 妈妈，我给你出考题喽，我挖到一包豌豆，
0: 啊，这有香肠好扣，你知道豌豆的另外台语要怎讲无？
1: 唔知，
0: 荷兰豆啦，荷兰豆啦，哦。阿姨，我你扣到不？
1: 我挖好你扣到啊。
0: 好，甲做要掺的菜啊，像红萝卜啦，啊，这个豌豆、荷兰豆啊，吼，咱就先甲穿烫起来。啊，连个面要好的时候再提起来敲。
1: 敲？这要怎么敲？要把它敲碎吗？
0: 敲就是甲搅拌均匀。
1: 哦，是台语哦。
0: 嘿喏，敲啦，甲敲敲的啦。
1: 原来如此。那我就立刻开始动工喽。洗豆豆反正就是加水，我是要先把它的头尾去掉还是先洗它？
0: 没，你先洗好两个再来去头去尾，因为不然就去头去尾，它的如果准有农药残留隐形，你才会来里面去
1: 啊。好有道理
0: 啊。等等等等，利用这个时间先来给它烧水啊，我们两个要穿烫啊，对不对？才安尼再变淡。
1: 好，等它烧水的时间我就继续来剥我的豆豆。剥豆豆有什么用技巧吗？
0: 来，一只安是弯弯，你要用弯弯的反方向安尼扳起来，砍细再扳起来。
1: 所以尾巴是要剥平的那一面，
0: 嘿，
1: 然后有叶子的头剥的是弯的这一面。
0: 对，
1: 我的怎么没有细？
0: 啊，这看有了我细。
1: OK， 我的豆子弄好，那我就开始处理红萝卜喽。红萝卜要弄成丝吗？
0: 切丝。
1: 把红萝卜丝切好之后，我就下锅了吗？
0: 下。你莫去调个鼎边哦，无去鼎边连个臭大就歹势哦。
1: 好的，好，这个滚了啊，我就捞起来了吗？
0: 可以。
1: 欸，这上面有泡泡有关系吗？
0: 没关系。
1: 那我的豆子，刚刚我已经把它都剥完头尾了，然后。
0: 欸，你爱是搁用水搁洗一遍。
1: 洗好了。
0: 好啊，甲切菱形。
1: 那我就来随便切啊。
0: 阿莫切像粗嘿。
1: 哎呀，可以吃就好了。
0: 色香味俱全啊，眼睛看起来要漂亮才有食欲。
1: 好了，我豆子切完了，这样我可以直接用那个红萝卜的水烫吗？
0: 可以。
1: 哇哦哇哦哇哦！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像这豆豆类的，我怎么辨别它熟了没有？
0: 第一个，你看它颜色是变得更绿了。对，它很神奇，它这种绿色的下去它会变绿。然后你注意看哦，当它颜色慢慢的从很鲜绿，然后慢慢比较暗一点点的绿，因为透了。从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吃看看
1: 啊。但如果没有熟，吃下去不是会中毒吗？
0: 所以我给你讲三分钟啊。
1: 它已经变色了，这样是不是就 OK 了？
0: OK，
1: 那就捞起来。
0: 好，紧拿水来煮面。
1: OK， 接下来煮面时间。
0: 咱就要紧哦，滚水挂坎个。
1: 好。妈，你怎么又在加水啊？
0: 两面爱用啊，你要加三次冷水啊。
1: OK， 水开，现在可以下面了吗？
0: 可以。
1: 反正他现在这种外面卖的一包就是一份嘛，对不对？
0: 前面一包一份，几物啦？
1: 物是什么？
0: 折起来一份一份，这台有这几物几物啦？
1: 就直接丢下去就好了。
0: 你的看你的食量，
1: 煮面应该跟煮泡面是一样的吧？跟你吃，我们就吃两物，
0: 能物啦，两物。爱紧甲捞算。
1: 哎呀，这个煮泡面我会，所以煮面我应该也会。
0: 你煮泡面啊，免伊都加冷水。啊，你即马撒这米干，都爱加冷水。
1: 干的面条要加冷水？
0: 等你大滚了再掺冷水哦，一定要掺冷水哦。
1: 是哦，
0: 因为伊是干燥的啊，透水爱较久啊，你冷水是可以开 QQ 啊。
1: 哦，原来是面的筋道来源啊。这个加水时机，
0: 整个大开米泡泡哦，你两面看也像火山爆发一样。
1: 真的假的？
0: 两面你个看。
1: 你说的火山爆发是像现在这样子整个蓬起来吗？
0: 对。哦啊，准备几罐冷水。
1: 我加多少水啊？
0: 沿着锅边哦撒下去，哎，泡泡没有继续冒就够了。
1: 一样的，这样火山爆发就可以捞起来了吗？
0: 还没，最起码加两次冷水。
1: 哈，这个过程要加这么多水哦？
0: 这跟你的面条粗细也有关系哦。我今天是细面，所以加两次就好。你如果是那种宽面或是厚面的话，可能要到三次哦。
1: 后面是不是？那我要前面。
0: 我讲的是高的啦，不是后边。
1: 哎呀，好啦。
0: 你么点点呢？遐赶快来拉不你的掉顶呢？
1: 哈，
0: 伊还是淀粉呢，有安那会掉顶呢？
1: 淀粉就容易掉顶
0: 啊。
1: 是哦。他又开始了，我是不是要下水了？
0: 下。
1: 下头，
0: 你莫个惊到哈。
1: 不会啦，好了。再等它大滚一次，我再加一次水，然后滚了我就可以捞起来了，对吧？
0: 大滚的时候，那先捞一条试试看。

0: 透了没？
1: 哦、好了，我来试试看这个面条熟了没有。
0: 拿一条起来试试看。
1: 哎，我觉得它的面心还白白的，我应该不用试试，我就看得出来，我觉得它还没有煮好。
0: 安尼咱搁加一遍水。
1: 我有个问题耶。
0: 哎，
1: 如果我这样煮很多面，然后我的水一直加一直加，它不就满出来了吗？
0: 啊，所以你来炸得好啊。
1: 它也没有这种固定食谱，还是要依照现场状况去决定。
0: 是啊。等这个面条再开的时候，我们来调一些拌面的酱汁。
1: 调酱汁，那我这个粉包反正就是丢进去嘛，
0: 撒进去，下面丢。
1: OK， 反正就是倒进去。
0: 对。
1: 然后如果想要吃葱花，再加葱花。
0: 对。
1: 但因为我不想吃，所以不要加。
0: 哎，你又不吃了。
1: 哎呦，你们等一下要吃自己加啦。
0: 好吧。
1: 除了粉之外，我要加什么？
0: 再加一点醋吧。
1: 乌醋、白醋。
0: 乌醋、乌醋。
1: 要加多少啊？
0: 好，差不多一汤匙吧。那这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个人口味了，来再加一点点酱油。
1: 嗯，我觉得跟刚刚醋差不多的量就可以了吧。
0: 嗯，那加一点香油。
1: 香油我喜欢，可以多加一点吗？
0: 可以。你老爸加胡椒粉，你买菜加胡椒粉。
1: 嗯，等一下我看看好了，如果味道够就不用加，因为我觉得这个泡面调味料里面应该有胡椒粉。
0: 嗯哼。
1: 好了，
0: 好
1: 拌它对吧？
0: 对，给它拌均匀。
1: 敲敲嘞，
0: 敲后咱就会使
1: 开饭了。
2: 耶、yeah, ！我终于要被吃下肚啦！哈哈哈哈哈！终于把粉难缠的泡面调味料送走啦，准备来迎接新租客喽！哎，怎么又是调味料啦？

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如果冰箱会说话》，这也是在节目当中被定位为主题曲的一首歌曲，主要就是想说，如果今天冰箱会说话，而且它刚好是房东的话，或许呢，他就会好好的来处理一下这些租客的问题。好，毕竟在这个冰箱里面，如果你的食材啊是有一些可能酸败啊，甚至说发霉的情形，那这些不好的东西其实是会在整个冰箱里面都影响其他健康的食材。好，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还有这个食安问题。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在家里面吼听完节目之后，也别忘了回家稍微关心一下你家的冰箱里面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恶房客哦。下午来到了1:52，我们来看看路况有没有变化嘞。首先提醒一下国道的朋友，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刚才 43.3 公里林口 B 前外侧车道发现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桃园开始一路车流都是比较不顺畅的哦，不到40公里的均速。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1号往南，刚才在过了中立转接道，有朋友发现一台砂石车开在中线，但是车牌忘了挂上去吗？好，状况已经通报了。那另外南下 90.4 公里，在竹北前也要提醒朋友，有大型车抛锚停放，目前停在了外侧跟路间，已经通报处理。国道2号朋友也要特别小心，刚才在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发现这个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了，随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德下打给。说到冰箱，米娅想到这首歌曲，这是武林高中的这个他们某一年的毕业歌，叫做《我的冰箱里有企鹅》。

我的冰箱里有企鹅，这是武林高中他们在2021年的这个毕业歌哦。我觉得很厉害哦，就是好像印象当中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每一年呢都会有学生自己为自己的这个毕业典礼来制作一些曲子啊，然后呢有一些属于他们这一届独有的回忆吼。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留下你青春的影子，留下你青春的记忆，当你下一次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起啊高中时期啊啊国中时期啊小学时期那些非常要好的同学，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联络了嘞？毕竟大家都这个出社会啊上班了吼，所以有时候确实要约起来还真的是没有这么的简单。那当然有心的话呢还是可以稍微联络一下感情吼，让自己的这个青春回忆不要就这样 say goodbye 咯。等一下，我们准备两点钟整点对时。这边提醒一下几个路况：刚才台61线往南27.7公里，在大园路段的内侧轮胎皮，现在确认排除喽。国道一号在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圆山的路肩，有一根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等一下两点钟整点对时告诉您。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0.4公里，在竹北前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大型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9公里，在南子前内路间有纸箱掉落。南下361.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3.3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291公里过竹崎中线车道的铁片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在大园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11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为了提升路边停车使用效率，并让大型重机车主停车更便利，新北市交通局宣布，从3月1号开始开放新庄、泰山、林口、三重以及芦洲等5个行政区的路边收费机车格，供大型重机停放。大型重机车主常常为了寻找车位而耗费不少时间成本，新北市从114年8月起率先在板桥、新店两个行政区试办，开放大约68000多个路边机车格提供大型重机停放，结果不仅能够提升停车格周转率，也能够维持良好停车秩序。停车营运科长汪长明指出，为了持续推广，从3月份开始，新庄、泰山、林口、三重及芦洲5个行政区开放大型重机停放路边收费机车格，收费方式比照大型重机专用格费率，
2: 收费的方式则是比照大重机专用格的费率采计次收费，每4小时30元，现场也都会将收费标准清楚标示。
1: 此外，汪长敏提到，开放大型重机停放路边收费机车格时，也同步检讨停车供给量，本次新增的5个行政区近半年来已经增设1500多个路边机车格位，未来将是大型重机实际停放情形，针对高需求热点评估设置大型重机专用格，兼顾各车种停车权益。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路况赶快更新喽。稍早国道一号往北方向43.3公里，在林口 B 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排除了，但是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再来持续提醒的是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南下的过了中立转接道，要留意一台中线车道的那个砂石车哦，它好像没有挂车牌，那不确定它会不会变换车道，再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南下90.4公里竹北前的大型车抛锚状况，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1.6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圆山的路肩，有一根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目前一并通报。那另外呢，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车流是集中在北上桃园到林口，主要就是受到刚刚才排除的事故影响，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目前双向安坑中和路段均速都是相对偏慢，记得要小心慢行哦。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今天往北方向的那个42到34公里，过土城道过了中和隧道内侧有移动性工程持续当中。还有在南下的土城出口前，朋友看到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那另外就是它的轮胎皮掉在了中线车道，哇，看来应该是爆胎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接着关心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要提醒国五的南下头城到苏澳路段的外侧移动清扫队伍清理当中，还有在北上苏澳到南港沿途的内侧都有可能会发现移动清扫队伍的踪影，如果您有看到它的最新动态可以随时更新哦，电话0800-000-123。就在刚刚，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的内侧车道，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就已经排除了，大家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在国道二号的西向，大约在南桃园前的路段，均速有一点点偏慢呢。现在13到11公里的均速不到20，我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车阵前方到底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势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那如果您有发现最新的路，资讯都可以随时通报哦，0800-000-123。省道方面提醒，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车道还是封闭；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同样施工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5线发现保利龙掉在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的中线车道，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记得要改走侧车道通行。市区方面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正在施作，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刚刚原本在台北市市高往西过松江路的外侧抛锚车，刚才已经排除咯。市高往西方向还要额外注意的是，过了重庆北路的外侧有移动型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因为稍早这边是有事故，再加上这个工程的关系，所以呢车速还是相对偏慢，记得还是要继续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更多路况交给您了，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天气很热，记得喝水。来听任贤齐的歌曲《我是一只鱼》。

0: 这是任贤齐的歌曲，歌名叫做《我是一只鱼》。虽然不是鱼，但是一样要记得喝开水，尤其这么热的天气里面。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对于鱼而言呢，这个水很重要嘛，那对于人而言可能钱很重要。那今天如果这个钱哦真的不太够，真的是有好多的债务，真的是压到我们没有办法喘一口气，那怎么办呢？其实在这个法律当中有一个这个债务清理程序哦，有可能让你变得无债一身轻。那到底这件事情呢在法律上面是怎么样来去进行的，我们今天就来询问一下我们法服的李进明律师。 Hello 律师您好。好，
4: 欸，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李进明律师。
0: 那首先就麻烦律师吼用一个这个案例的模式跟大家分享好吗？
4: 哦，好，
0: 嗯，
4: 那个以我自己办理过的这个债务清理的案件来说，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我大概在四五年前办过的债务清理的案件。
0: 是，
4: 那这个案件的债务人哦，主要会发生经济上的生活困难，是因为家里的爸爸生了重病。
0: 嗯，
4: 那一开始起初的时候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协助照顾。
0: 嗯哼，
4: 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债务人的工作生活。
0: 对，
4: 那因为债务人一开始没有亲戚朋友的协助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自己亲自照料他的父亲。
0: 嗯，
4: 那也因为这样就跟银行借了不少钱。那在我印象中哦，当时候协助办理的时候，前前后后经过统计，积欠银行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全部的金额，我印象中快1000万。
0: 嗯，
4: 欸，快1000万。那他后来哦，因为有亲戚朋友的协助，所以他就顺利再去找到一个工作。
0: 嗯，
4: 那只是说找到工作之后呢，毕竟家里还是会有开销嘛。
0: 对，
4: 那工作的收入薪水要再去支应说父亲的这些医疗的相关费用还是很困难。
0: 嗯，
4: 哦，那加上说积欠的这个金额其实很多，那然后利息啊其实几乎都没有办法缴。
0: 嗯，
4: 那后来银行或者是资产管理公司哦，就透过法院的程序哦，拿到了执行名义，然后就去对这个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
0: 嗯，
4: 啊，结果就把他薪水扣走一大半。
0: 是，
4: 那以至于他后来的生活以及照顾他父亲的这个部分就受到影响。
0: 嗯，
4: 哦，然后他就跟法服去申请律师做协助。
0: 是，
4: 那我当时候协助之后，我就直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后面的结果。哦，
0: 嗯，
4: 那调解的部分哦，银行开出来的方案其实远超过他一个月能够负荷的额度。
0: 是，
4: 那后来我们就进行更申。
0: 嗯哼，
4: 那进行更申大概历经了大概1.5年到2年的时间，那我们提出了更申方案，那法院也认可。
0: 嗯，
4: 那最后呢，这个900多万的债务，他就以每一个月5000元，哦，然后总共分6年72期，那所以总金额大概36万左右，就把这900万的债务一笔勾销。
0: 嗯，哎，
4: 这是我经手过比较有印象，而且应该说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件。
0: 是，虽然说这个借钱还钱天经地义，但有的时候这个借钱或许是背后有不得已的原因，又或者是说呢，他真的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状况让他真的无法偿还，那这时候呢，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就会出现。那想要问问看，就是这个条例呢跟这个可能被强制执行扣薪的方式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
4: 哦，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主要是说按照我们的民法的323条的规定，哦，那一般来说呢，这个债务人还款的时候，他的那个钱哦，其实会先拿去抵偿费用的部分，
0: 嗯，
4: 抵偿完费用才是还利息，最后有剩的部分才会去扣减到本金，哦，所以这种情况哦，会跟那个房贷的宽限期在缴房贷的时候有点像，因为我们都知道缴房贷的时候宽限期缴的就是只有利息嘛，嗯，
0: 对。
4: 那除非说你缴的这个金额超过利息的时候才有可能还到本金。
0: 嗯哼哼，
4: 哦，好，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按照一般的债务还款的方式或是被法院强制扣薪的话，
0: 嗯，
4: 根据我刚才的说明，就是会先扣费用扣利息，结果你本金都没有还到啊。
0: 嗯，
4: 而且利息可能扣也不会全部都缴清，
0: 是
4: 都会变成产生一个现象。
0: 嗯，
4: 这个现象就是说你的利息可能还没有还完，本金也没被扣，结果利息越滚越多，
0: 嗯，
4: 那就会产生越还越多的这个现象。
0: 对，
4: 哎，哦啊，所以说如果说债务人想要彻底的去解决他自己本身的债务问题哦，对于这个债务哦的处理方法，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
0: 嗯，
4: 哦，而且要选择适当的方法哦，尤其是对于符合消债条例资格的债务人来说，透过债务清理的程序来处理债务，会是一个比较好、比较适当，而且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处理方法。
0: 嗯，没错哈。其实我们常常跟法服连线，就是有讲这个债清条例嘛。那通常我们会讲到有关于这个协商啊、调解啊，还有更生跟清算的程序。那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也不会到非常的陌生，但是这一些条例里面有没有一些程序之间的关联性？就是就是一定要先进行 A 才能进行 B 的那一种关系呢？
4: 哦，这个部分我稍微说明一下，因为那个消债条例的程序哦，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程序啦，
0: 嗯，
4: 一个是前置协商或调解的程序，再来后续有更生程序还有清算程序这三种，
0: 嗯，
4: 那这些程序之间呢，它其实有一些关联性，如果说今天债务人他有积欠金融机构的时候，尤其是银行的部分，那按照消债条例的规定，他就一定要先进行前置协商或调解的程序，
0: 嗯，
4: 然后只有在协商或调解不成立之后，才能再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
0: 哦，
4: 那如果说那个债务人他的基线并没有银行的部分，
0: 嗯，
4: 例如说你可能只有基线资产管理公司或是你的亲朋好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是可以直接跳过前置协商或调解的程序，然后直接跟法院去提出更生或清算的申请。
0: 哦，
4: 所以这个是他们程序之间的关联性。
0: 嗯哼哼，而且好像还是有一个这个金额的限制，对不对？
4: 对，这个金额的限制哦，主要是

0: 说按照消债条例的规定以及我们办理的实际上的情况，它的金额就是有限制，说积欠的债务的本金加上利息，如果金额是在1200万元以下的话，你可以选择更申或清算都可以。
1: 嗯哼。
0: 但是如果这个总额超过1200万，那就只能选清算的方式去处理债务。
1: 哦，这个清算其实就基本上是有点像是宣告破产的一个概念嘛，对不对？
0: 有一点像，
1: 好，
0: 确实是这样。
1: 所以讲了这么多，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所有人有债务就能这样处理嘞？还是说呢，有这个适用的对象的限制？
0: 好，那这个消债条例哦，如果说今天你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哦，可以去还清你的债务的话，那原则上当然这个消债条例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它有一些对象上的限制。那这个对象上的限制哦，按照消债条例的规定，你必须要是消费者。不过这边一定要特别澄清一下哦，这边所谓的消费者哦，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例如说你在网络上购物进行商品买卖交易的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哦。这边的消费者的意思在消债条例里面有去做说明哦。它主要是指5年内没有从事营业活动的债务人哦，比如说上班族、公务员、农渔民、家庭主妇哦，或者是说即便说有从事营业活动，但是5年内平均营业额每个月在新台币20万元以下的债务人。那例如说市场的摊贩，建设司机，这些也都会符合这样的规定。
1: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身份限制之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可能处理债务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人啊可能会耍耍小聪明，想说哎呀我就把它隐匿起来，不要看到就没有这一回事。但是这个好像从其他的方向去侧面调查也调查得到这些债务嘛，对不对？
0: 这个应该是这样说。一般来讲，我们在办理这个债务清理的过程里面，会法院会要求债务人要提供那个廉政中心的债权人清册以及综合信用报告书。那一般来说，如果是银行的部分或是资产管理公司的部分，在债权人清册上面其实是有轨迹可循的。那比较需要再说明的是说，如果你是积欠朋友或是经济这方面的部分，这个可能法院会要求你要如实的呈报。
1: 好，所以说就是如果是自己的这个债务的方面，就是私底下的哦，可能会比较难去查到金流的部分，你还是要乖乖的去把它呈报出来哦，以免因为呢你这个可能不真实的债务啊，有隐匿啦，有悔弃啦，这些其实在刑期上面也会受到影响嘛，是不是？
0: 这个部分我补充一下，我自己办过的案件哦，我有遇过，就是可能债务人真的是很小聪明。因为他也可能也了解到整个债务清理程序有处理的过程。那他为了怕说他还的金额被银行分太多分走了，
1: 是，
0: 所以他就假造了一些朋友之间的债务。
1: 哦，
0: 那当时我就有提醒他说，因为按照债务清理条例的规定哦，这些假造不真实的债务哦，那导致你的财产状况不明确或是不真实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大概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所以这个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有要办理债务清理程序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这样的规定。
1: 所以其实这个债务清理条例，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你有这个诚心诚意想要去还钱，虽然你可能能力上没有办法一口气还清，但是呢至少你是有这个真心诚意去处理这件事情的人，那这个条例呢或许也可以帮助你以后找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那当然啦，我们在处理这个一些债务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实际处理的时候还是有哪一些也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的地方，能不能也请李律师帮大家稍微点出来一下？
0: 好，这个我只能从我自己，我大概自己办理过的债务清理的案件哦，应该有100-200件有。
1: 哇，
0: 好，那我大概从我办理案件的实务经验上整理了几个部分哦，
1: 好，
0: 也是提供我们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有债务清理的需要，然后就要特别注意在每个阶段里面应该有一些细节的部分哦，要特别提醒他们哦，例如说，如果在前置协商或调解的阶段哦。那因为主要像我自己比较常的是做前置调解哦，那银行的部分它会提供

0: 的还款的方案。
1: 嗯哼，
0: 那有时候银行哦，大家看每一家，每一家的情况也不一样。那有时候很早以前曾经有提供过，就是他利息可能就砍掉
1: 哦，
0: 然后呢，只要求你还本金
1: 是、
0: 哦、啊，所以有些债务人会因为这样的还算优惠的条件，他就接受了银行的这个调解方案。
1: 嗯哼，
0: 可是他其实还有其他的债务没有处理啊，比方说资产管理公司的部分，这个都要另外一家一家去谈，或者是亲友之间的债务、
1: 嗯、
0: 所以他如果只是着眼在跟银行之间的债务关系，那当然我刚才所提到的银行确实有提供一个比较优惠的还款的条件，但是他的资产管理公司或者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债务并没有一起处理，所以如果债务人在这个情况之下接受了银行的方案，那其实多半啊，依照我们的经验，他后面也会因为哦，资产管理公司哦，我们刚好有提到嘛，会扣薪嘛，哦，
1: 嗯、
0: 或是亲朋好友跟他追讨，他其实最后还是没有把整个债务一起做处理，
1: 嗯哼，
0: 然后就会导致说，后续他们又去跟法服再申请一次债务清理，那这样其实是很花费时间跟劳力的，
1: 对，
0: 哎，那再来就是说，像如果调解不成立之后会。经过那个更生跟清算，哎，更生跟清算申请的阶段，
1: 嗯哼哼，
0: 那这个部分哦，也要特别留意一个问题啦。
1: 嗯，
0: 因为法院哦，在处理更生或清算的时候，其实会去观察这个债务人在申请更生或清算前两年的财务状况。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协助债务人的时候，其实会帮他算，就说如果你现在申请，你前两年的收入如何？
1: 嗯哼，
0: 哎，有时候一算，哎，其实蛮恐怖的。有些债务人他可能前一年的所得或是前两年的所得加一加有一两百万
1: 哦，刚好
0: 比较高。那如果你做债务清理程序的话，
1: 嗯，
0: 其实不见得有利
1: 哦。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是很重要。
1: 是、
0: 哦、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后续法院裁定开始更正或清算之后，哦，债务人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哦工作的薪水有被查扣。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法院已经裁定更正或清算，他其实可以用这个理由跟执行法院去申请。停止这个强制执行，那就不会被扣薪扣刀了。
1: 哦，好、oh.
0: 欸，然后最后我还是要再特别提醒一下，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债务人哦，就是利用他的小聪明，然后去假造债务，或是隐匿他的财产，哦，那这个其实真的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1: 是
0: 哦，那办理这个债务清理哦，如果尤其是更生的部分，更生方案如果确定之后，一定要确实履行。
1: 嗯。
0: 那我们也知道说，债务人的生活上其实有时候也会遇到蛮多困难的，会有一些变故债嘛。
1: 是。
0: 那如果有困难的时候，需要做展延，那这个也可以跟法院去做申请。
1: 嗯。
0: 哦，那每次展延可以一年，那、啊、可以申请两次。
1: 了解、
0: 哦。对，那一旦这个更生方案如果确定之后，其实应该就要努力的去把它做履行。
1: 嗯。
0: 哦、那只要履行完之后呢，那他的人生才会真的不在意申请。
1: 没错、哦、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别忘了我们法服的申请专线，再麻烦律师跟我们说这个专线是几号呢？
0: 好，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有遇到债务清理或其他的法律问题、哦、然后需要法服协助的话，可以拨打法服的专线，法服的全国专线的电话号码是412-8518，谐音就是帮我一把。
1: 没错，
0: 412-8518、哦、
1: 好，所以这支电话一定要记得齁，0241-8518，我们法服的专线。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李金铭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齁，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律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地下运动博弈千赌战趁机大捞一笔。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巡线侦破，查获八名嫌犯，千赌金额将近百亿元。魏吉尼的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为防止不法分子借赛事从事地下迁赌，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及防治选举赌盘工作，警方加强查缉。四分局近日接获情资，发现辖内疑似

0: 有地下运动博弈潜赌站，经过多日搜证调查，确认以林姓男子为首的集团涉嫌利用网络提供不特定人下注签赌，在安平区某透天楼房执行搜索查缉。四分局副分局长洪明任说，
1: 当场查获林姓主嫌等八人，并查获电脑、手机、账册及现金等证物，初步估计该集团透过网络提供下注，累计签赌账记金额将近新台币100亿元，前案依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向上追查幕后共犯及资金流向。
0: 警方呼吁网络签赌涉及非法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暴力讨债、洗钱跟诈欺等犯罪，也可能成为选举赌盘滋生温床，危害社会治安。暑假期间，家长应多关心子女网络使用情形，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受网络广告、社群讯息诱惑而参与非法签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警察分局公布一到六月扫荡各类犯罪成果，查获诈欺集团提款车手58人，诈欺机房8处，成功拦阻诈骗款项新台币3836万多元。另外查获毒架63件、15件贩毒案以及163颗的丧尸烟弹。宋林的报道。
3: 扫诈查毒是目前警方的重大目标。屏东警分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不仅阻诈拦下了3836万，还查获了63件的毒驾案件，执行成果相当丰硕。尤其毒驾害人害己，社会高度重视，警方也会在各个可能出现毒驾的路口加强路检，全力扫荡。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4: 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3: 另外，行政院从6月27号开始正式将伊托咪酯以及其他相关类原物公告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或者贩卖者，最重可以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适用者也将面临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者误信他人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明天开始，一连3天将迎来爆棚人潮，由美式卖场开幕、音乐节和大型宗教聚会。交通局预估周边道路将出现拥塞，强烈呼吁利用公共运输前往。
5: 美式卖场7月3号高雄店新开幕，因为卖场的地理位置出入动线较受限制，高雄市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6: 汽车请由志科路及东南弥勒旁的基地道路进场，离场时候则由复兴市路及东南弥勒通路离开，机车则可以由志科路复兴市路进场，离场的时候就走复兴市路或东南弥勒基地道路。那特别提醒，平日下午5点到7点，为了避免与高雄软体园区下班车流交织，车辆仅能由东南弥勒基地道路离场，不能从复兴市路离场。
5: 卖场营运初期将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往返于捷运3多商圈站及美式旧卖场到新卖场之间，班距10到30分钟。2026高雄啤酒音乐节7月3号到5号在高雄梦时代前时代大道广场盛大举行，多位国内外知名歌手将接力登台演出。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实施交通管制，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6 凯旋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5 梦时代站下车。另外，高雄展览馆一连3天也有大型宗教活动，建议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8 3多商圈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8 高雄展览馆站下车即可抵达会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7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0: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欸。
1: 用手机就能查啦。
0: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1: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0: 这么方便？
1: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0: 啊，还要认证哦？
1: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0: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1: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0: 真是太方便了哎！
2: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4: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刮起米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要提醒的是国道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开在内湖到圆山，或者是中立到平镇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哇，车速都不到60哦，请朋友务必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往北方向车流集中在机场系统一路到林口，还有圆山到内湖，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至于在国道3号的朋友，目前只有安坑中和比较辛苦，其他还 OK。但是国道3号要赶快提醒一下，就在刚刚，国三南下92.4公里过竹林的外侧，发生两台小货车、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四台车的事故还是持续占用南下92.4公里过竹林的外侧，请朋友经过记得要小心通行哦。另外同样在国道三号还要注意的是，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目前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还有刚刚国道三号南下40.2公里，朋友经过土城前发现有一个三角锥掉在了内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呢，我看看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出口前，外侧车道爆胎的自小客车跟中线的轮胎皮，请问排除了吗？好，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帮我们回报一下哦，状况是否解除。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就在刚刚的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均速已经恢复正常了吼，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那原本南下头城到苏澳沿线外侧的清扫作业结束了，换成北上的这个苏澳到南港路段，还是要持续小心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队伍哦。至于现在在省道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台64线的朋友，刚刚有人行经西向的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发现说哇，外侧车道有那个路面上凹凸不平的状况，好，行经路段一定要多加留意，目前西北交大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车的这个作业呢，也会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施工期间记得要按照我们人员指示小心通过咯。

那在市区的方面，目前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正在施作啦。特别提醒一下哦，在中兴桥往台北方向，台北端的引道上面有钢梁掉。

行，那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了，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就在刚刚，国道三号南下92.4公里过竹林的外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刚才确认排除喽，但是后方有1公里回堵车流，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来听南拳妈妈的歌声，橘子汽水。

消费停看听。消费停看停，在我们今天进入到消费话题之前，先提醒一下路况齁。刚刚国道五号往北方向 2.5 公里，朋友发现石碇隧道的外侧有抛锚车，目前通报当中。省道台68西向 3.3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外，也有看到这个帆布掉落在车道上，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也请朋友经过小心。更多路况后续 0800-000-123。 国道3号原本北上42到34公里，在土城中和隧道路段的内侧工程结束了，现在换成南下的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安坑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稍早北上 21.6 到 21.5 公里，圆山路段路间的这个长型铁制品也在刚刚确认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过。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消费话题要讲什么啊？讲的是有关于大家的这个心理健康。大家都知道心理健康其实是普世人权，那因为政府现在力推健康台湾嘛，不只是要延长我们的寿命，控制疾病，更重要的就是关心我们的大家心理的健康，还有心理韧性。所以今天在空中要

0: 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消基会的医疗委员，他是张尚文医师。医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请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目前呢有一个东西叫做心理韧性的这个量表，那我们要如何看懂这个量表，然后做出这个检测，要如何去了解自己嘞？
1: 其实讲到这个心理韧性的量表，应该回过头去讲这一阵子很夯的黄仁勋。那他到斯坦福大学接受那个访问的时候，那斯坦福大学的主持人就问他说：“你给我们斯坦福这么优秀的学生呢，告诉我们啊，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0: 嗯，
1: 然后没有想到黄仁勋给他讲说：“其实我会建议各位哦，因为你们斯坦福大学已经是全球最优秀的一些学生了，
0: 嗯，
1: 所以我希望你们呢能够遇到挫折，能够遇到失败。”然后大家就傻眼了，什么叫遇到挫折遇到失败？但他就解释说，因为你们从小到大都一帆风顺，然后考试都满分，但是这样并不代表你能成功，或者以后你能够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0: 是，
1: 因为一个成功的人士，他其实更大的资质不只是他的脑筋智力，而是呢能够遇到挫折遇到这个失败的时候呢，然后能够站起来那能够呢能够有忍受挫折的能力，能够从失败当中得到经验教训。
0: 嗯，
1: 所以那个心理韧性的量表，其实他就问你说：“你有没有你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你会不会悲伤沮丧到你什么都不想做？
0: 嗯，
1: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自己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就会一筹莫展，然后就愣在那边，或是说，你会不会就是心情沮丧低落的时候，你就不想跟周遭人搭理等等等？”所以事实上心理韧性就不只是我们能够那个面对压力面对挫折或者说怎么样因应压力，而是在挫折压力中能够这个成长，然后能够这个才是一个心理韧性的那个诉求。
0: 是，好，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心理韧性之后呢，刚刚有提到那个量表的部分嘛，那我们在量表当中可能会检测到哪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量表呢？
1: 它是有一些提醒，然后会有所谓的分数，
0: 嗯，
1: 所以它有一些切分点告诉你说你大概在几分以上，那你大概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大概在几分以下，那你可能就是韧性上心理韧性上可能有状况，比如说刚刚提到说面对的挫折面对的事件来袭的时候，那你会不会是就脑筋变空白，或者你会不会就愣在那边，或者你会不会陷入这个低潮啊，那迟迟都没办法回复等等。那假如切分点低于某个界点，某个那个比如说大概40分以下等等，那你就是比较可能有陷入严重的这种忧郁也好，或是严重的过度的焦虑的这个情境，那可能就要需要去找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的人来协助帮忙。
0: 哦，原来如此。好，那再来呢，我们既然有提到要找专业的人员嘛，那我们要去哪里才能得到这些资源转介或者资源的连结呢？
1: 那我想政府针对这种心理諮商心理諮的这个健康呢，事实上这几年投入了很多的资源，那包括几个，一个就是政府在各地其实都有所谓的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设置，
0: 嗯，
1: 那民众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在就近的心理卫生中心去寻求协助。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政府有设置像以前的张老师一样的那个1925依旧爱你的这种24小时的专线。
0: 是，
1: 所以当你这个纠结在里面，然后一直钻牛角尖想不开，甚至情绪沮丧低落，或者就像你刚刚设的量表里面你分数偏低，
0: 嗯，
1: 你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办，那你随时就可以打电话进去这个1925的24小时的免费咨询专线，那会有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的人员来协助你。
0: 是，
1: 啊，那最后呢，政府因为看到这几年青少年的这种忧郁甚至自杀的这种风险都有增高的现象，所以政府那个提出了15岁到45岁的青少年到壮年呢，那一个人一辈子有3次免费的心理諮商治疗的这个服务。那这个事实上你上网去看一下，他可能在医疗院所，他也可能在刚刚所说的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甚至有一些不是诊所医院的这种心理诊疗所，那他也有承接政府的这个业务，那这个里面就会当有一些他害怕到医疗院所留下病历记录的，那他事实上就可以寻求这种

0: 政府的免费的这种三次諮商的专线，然后去经由这种专业的諮商，那去了解自己心理问题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那个探索跟那个解决。
1: 嗯哼，所以如果我们要上网搜寻的话，你就打上关键字哦，你就打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这个是15岁到45岁的这个就是年纪里面哦都可以去使用到的一个资源。那因为其实这个年纪也是相对起来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可能上有小下有老，需要好好的来支持跟协助的一个年纪啦。那当然我觉得我们除了寻求外面的资源之外呢，其实我们自己内心哦要如何慢慢的培养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的心理韧性，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求助别人不如求助自己，我们要如何来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呢？
0: 是针对心理韧性这一块，那其实有一些的内涵或方法。那第一个大概就是说，那我们需要你能够把这个来接受。
1: 等一下，医师，医师，您刚刚的那个收讯非常的不好，好像直接消音掉了。您说第一个是什么？
0: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培养正向乐观的这种看待事情的态度
1: 哦，态度。
0: 嗯，那第二个就是对事情的看法要有一些弹性韧性啊，弹性去看待，不要非黑即白的这种太偏执的去看待一件事情。
1: 嗯哼哼。
0: 好，那另外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呢，我们要从认知上去把它分辨，或者是把它分类说。哪一些是你努力可以改变的？
1: 嗯，
0: 那哪一些是你现实上你怎么样做不是你能够去控制的？比如说前两天不是就有台风吗？
1: 是。
0: 好，那你假如说你连两三个月前就安排好这个旅游的行程，可是偏偏遇到台风，那有些人可能就非常懊恼、非常沮丧、非常的烦躁，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那有些人他可能就说就遇到了没有办法，那我们就是改期，或是说那我们行程可能就要更改，因为台风是这大自然的威力是你没办法改变，那也不是你的错，
1: 没错。
0: 那有些所以要把台风这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举例，那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事件的压力，那事件压力里面有一些是你可能可以努力去调整去克服的。但是有些可能不是你的能力能够去改变的，那是大环境也好，或是或是被人你能力所及的，那你就不要纠结在里面。
1: 嗯哼哼。
0: 好，那除了这样以外，其实另外一个就是你还是要平常就要有一些这种社交的就是有一些闺蜜一些哥们，然后有些遇到压力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人可以商量，有人可以倾吐，那甚至有被很不痛或是这个比较资深的长辈，然后有些这样的平常有一些这种社交人际的支持网络，那你遇事的时候才有人可以咨询。
1: 好，就是同温层啦，还是要有同温层去取暖一下，不是叫你天天取暖，但是如果当你真的陷入到一个低潮然后无法自拔的时候，至少呢在这个同温层里面有一双温暖的手可以稳稳的接住你嘛。
0: 是啊，除了这样以外，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你日常生活当中就有一些这种运动啊、休闲啊，然后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节奏等等，那你就有一些纾压的管道可以去追寻。
1: 对，没错哈。所以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医疗委员张尚文医师跟大家分享，到底如何从自己的方式来培养心理韧性。然后，如果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在外部的资源，我们社会上资源有哪一些可以让大家来使用？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张医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歌曲超可爱的，来自于黄玠跟吴镇宁带来的歌声，叫做西瓜甜不甜。以前呢，在听到这句话应该都是这个拍照的时候嘛，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在这首歌曲里面，它的那种恬静的感受，很悠闲的感觉呢，就是可以适合吼，如果你现在刚好觉得哇心理压力好大好大，那我们就用音乐的方式吼，给自己稍微舒压一下，有些话你说不出来，但是用歌就唱得出来了。搞不好呢，这个出去唱唱歌，抒发抒发，嘶吼嘶吼，也是可以让心里变得比较平和，比较平稳，比较开心的一个方法哦。等一下我们准备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1: 如果收敛词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靠近瑞荣路的出口发生化学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高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五十。

10公里，南下40.2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南下南运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继续往南，来到328.1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铁掉落。国道3号北以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5号北以上2.5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到石碇交流道。国道10号双向等于端到顶天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西向的燕巢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要小心留意。台68线西向3.3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有帆布占用车道。台86线西向17.3公里，归仁交流道之前外侧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100年过去啊，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多的盼望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3: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1: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

0: 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1: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库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0: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1: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2: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了。外头天色依旧那么的热，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如果呢在大太阳底下待太久，记得先到阴凉处所休息一下，好散散热。连电脑都要散热，手机都要散热，更何况是人呢，对吧？所以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虽然很好玩，但是散热很重要哦。路况部分来更新了，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还是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段。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 21.6 到 21.5 公里，在圆山路段的那个长型铁制品现在排除，但车流好像还在疏解消化。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如果你开在内湖到圆山或者是中坜到平镇系统会特别辛苦，均速不到60公里。那北上是从桃园到林口还有圆山到内湖会相对辛苦，均速同样不到60。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只有安坑中和路段往南的方向比较辛苦，均速不到60，其他还 OK。国道三号。

还需要额外注意的是，刚刚在南下的 40.2 公里，有朋友说土城前的内侧有个三角锥啊，掉在了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目前已经通报了，那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咯。稍早在国道3号的工程目前还在进行，这是占用北上34到21公里，过中和隧道到安坑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清扫当中。那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状况呢，看起来车型状况没还漏，哎有哦，在往北方向现在有个地方红起来了哦。现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过了时定的均速会大约降到40-60公里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啊，果然因为有抛锚车啦。现在北上 2.5 公里在时定隧道的外侧有一台抛锚车，好，如果朋友刚好时定上来请走内侧车道，目前时定隧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另外也提醒国道5号北上一路从苏澳到南港，沿途的内侧都有可能会发现这个移动清扫队伍的踪影，如果您有看到他们的踪影告诉我们吧，他现在扫到了哪里勒，0800-000-123知道请告诉我们哦。神道方面的朋友要提醒，刚才在我看看这是哪里齁，台61线的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路段，现在呢这个改善工程高架化改善工程还在进行，北上 17.9-15.5 公里同样从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另外在省道台64线西向的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朋友说内外侧车道之间那个路面凹起啊，凹陷跟隆起，凹起是什么，就是这个凹凹凸凸的，然后经过一定要小心，路见不平请改道而行。那另外在省道台66线的朋友要留意的是，双向 0.1-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请走侧车道，工程一路到118年10月23。省道台68西向 3.3 公里，这个是在新竹一交流道过了之后有看到一块帆布哦，不确定现在是掉在哪一个车道还是说飘来飘去的，那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处理，也请朋友行经台68小心这块以为自己是魔毯的帆布，它是掉在台68的西向 3.3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那刚刚在台68的东向4公里靠近50路匝道，朋友说看到了有交通事故占用车道齁，如果方便的话也欢迎朋友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是占用哪一线车道，然后是几台什么样车种的事故，让后方驾驶朋友呢心中可以有个底提早改道通行。再来提醒的是在市区了，目前台北市的市高往南过了重庆北路的外侧移动性工程持续当中，重庆南路往南园林街前目前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在环河北路往北过了民生西路，朋友说看到了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两包掉落物哦，小心留意。那这个市区的掉落物也请朋友帮忙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同样还要留意的台北市工程呢，还有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线通行，请朋友多利用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那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今天工程会到5点钟。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目前有管线工程哦，还是持续管制了外侧的两个车道，预计4点钟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也会收工。还有在罗斯福路五段往南过了万圣街的外侧也是工程到下午4点，中兴桥往台北方向台北端的引道上目前正在进行钢构吊卸工程，那车道虽然可以正常运作，但是呢下方的雅江街双向还有成都路的朋友请您依照我们一交的引导后小心通过。巴德路二段174巷介于巴德路二段到174巷的七弄之间也是全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工程，五星街50巷也是全线封闭刨铺路面到晚上的6点钟。
新北市的施工路段是在三重的集贤路，介于仁义路到三信路之间有排水清淤工程到四点。还有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当中。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还是施工封闭啦，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哪些立卡欧多拜放心吼，可以用这个机车道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树林地区另外一个捷运工程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所以建议朋友可以提早改道，往桃园方向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最新的状况后，稍早有提醒那个重庆南路往南园林街前的工程，刚才根据中正一分队的回报，这是在重庆南路一段88号前方的那个大楼外墙吊挂作业，那目前往南的方向一个车道都还是封闭当中，请朋友一定要提早改道咯。这个工程预计会到5点才完全收工，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不想受到影响的话，就先改道会比较顺畅好走。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网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下午茶时间，给大家新凉比豆亏，这是柠檬爱玉，来自于江蕙跟方炯斌的歌声。

这是江蕙跟方炯斌的歌声，叫做《柠檬爱玉》。跟你分享一个跟柠檬爱玉一样清凉退火的一个消息吼，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年轻学子们或许也是背负着一些经济压力吼，像是这个学贷的压力，所以为了要鼓励这些背负学贷的年轻人投身公益事业，其实呢，在社会上有非常多的资源吼，或许都可以帮助你一起减轻压力哦。像是啊吼，如果你是就是觉得说自己有这个能力，也可以去帮助弱势，然后呢去当志工的话，刚刚好在当志工的过程当中，或许可以顺便帮你去获得这个申请奖励金的机会哦。这个是天和基金会所办理的这个亲力亲为千万祝福的服务学习奖励计划。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是刚刚好是8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这个国内大专院校的学生，又或者说呢你在这个114年第二学期之前的任意学期曾经申请就学贷款的人，只要你在去年11月1号到今年的9月30号之间曾经跟天和基金会合作过的社福单位担任过志工的人呢，就可以来申请这个奖励基金哦。那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社会上的资源哦，希望可以挹注给我们年轻学子们，让大家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减轻那么一丢丢的这个经济压力。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可以上网搜寻哦。那分享完这个资讯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资讯哦，也是刚才从新闻看到的讯息，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回家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哦，自己家里面用的油是哪一种油勒。因为今天呢，这个中联油脂公司所提供的一批大豆沙拉油是有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哦，然后总共是有15个品项都受到影响。那因为这批问题油品呢，已经有1300公吨流入市面，所以也希望朋友呢可以稍微回家看一下我自己家里面的油是不是刚好就是这批有问题的油。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上网搜寻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新闻还蛮大的啦，你只要去打一下这个沙拉油吼，这个致癌物，应该就可以看到相关资讯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要让身体健康啊，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营养素嘛，像什么纤维啊，要吃得够，菜啊水果要吃得够。那另外就是这个蛋白质摄取也要重要，然后另外就是油脂的摄取，要吃好油吼，才可以让自己呢这个身体像是这个机器加了机油一样的润滑好通过。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吼，就是回家除了要检查冰箱之外，也检查一下你们家的油品到底是不是这个好油吼，或者说刚好就这么不小心买到这个有问题的油。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买到这批有问题的油呢，请就不要再继续使用咯，免得这个有害身体健康。好，接着呢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施文斌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水果共和国。身为水果王国的台湾人齁，怎么可以没有吃水果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稍微吃一下，像我今天就吃了紫色的葡萄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超过千点，失守46000点关卡。盘中低阶买盘进场，跌势收敛。中场指数下跌274点，收在46744点，跌幅0.58%，成交值新台币1兆163.6亿元。台积电中场下跌40元，收在2465元。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游柔纯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3: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

0: 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三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1: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内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跨域防诈，双北市警局特别与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聚焦科技防诈、情资共享、及时拦阻、全民识诈，建立数位时代防诈新模式。记者刘威报道。
3: 近期假网拍诈骗已经从一页式诈骗转变成现在社群诱骗被害人前往卖货变平台，再以验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视讯派对功能，借此窃取被害人所有网络银行支付条码。统计双北市警局四到六月共拘捕241人，查扣不法所得高达8914万元。为了从源头防堵数位诈骗，双北市警局携手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五大合作备忘录，包含强化账户验证及时圈存交易款项，建立高风险交易通报，还有拦阻，深化识诈宣导以及合作教育训练。新北市警局长方扬宁说：“
4: 那公部门跟私领域，大家如果能够结合，普及了这些防诈的观念，我想对于民众财产的守护是极有帮忙的。”
3: 此外，台北市警局长林彦田强调，尽管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警方仍有能力透过科技侦查，全方位掌握不法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他利用电子所有的支付有走过。都有痕迹，我们可以做科技的侦查，它跑不掉。
3: 双北警方也严正呼吁，面对来路不明投资讯息，务必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切勿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是进行汇款，以免遭诈。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2: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十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十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7: 十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6: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8: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6: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以外，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中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32到36度，中部30到35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30到33度，离岛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下午3:38，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吼。刚才有朋友行经台68，发现有一只狗狗正在奔跑当中，有一点危险。这是台68东向的7.4公里，后朋友说有一只狗狗，它现在正在路上努力的奔跑当中，不确定跑在内侧还外侧吼。总而言之，经过台68东向大约7.4公里，要多加小心。再来台64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因为路面上这个凹凸不平的状况啊，是出现在西向的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大约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发现这个情形，好，所以经过路段一定要小心通过。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喽。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市区刚才新增了台北市的工程，还有泰山地区有新北市的这个号志灯怪怪的情况。先提醒台北市区，建国高架往北过仁爱路，目前内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工程。新北市泰山区的明治路一段往新庄的方向跟丰江路口，朋友说那个号志灯啊，黄灯不亮，直接红跳绿，绿跳红，有点危险。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您经过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市区的部分还要额外提醒大家，今天在重庆南路一段88号有进行大楼吊挂作业，这个外墙吊挂作业持续占用往南方向一个车道到晚上的5点钟，所以呢，朋友行经路段也是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那市高往西方向过了重庆北的外侧移动性工程，目前还在施工中哦。如果您有看到他们最新的踪影，或者说经过刚好发现他们已经收工了，都可以来电回报消息。再来提醒的是，稍早省道台68的事故还在处理，台68东向4公里靠近50路的匝道吼，说是看到了交通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情形还没有排除吼，经过也是要多加小心。省道台66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依旧施工中。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那更多的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您后随时来电警广，帮我们充当一下千里眼，告诉我们最新状况。0800000123，扣码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呢，我们在快下班了 bar 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冰箱与二房客。哎，对，所以今天呢，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冰箱这首歌。歌曲来自于黄湘怡的歌声，歌名很简单，就叫做冰箱。

这是黄湘怡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冰箱》。除了可以保存食材，有好多的这个歌手们都把这个冰箱的形象呢拿来想要保存一些感情，保存一些思念。像是吴世宏也是写了一首跟冰箱有关系的歌曲，叫做《冰箱里的期待》。它里面呢其实也是提到有关于这个大半夜的想念的时候呢，突然打开冰箱发现哇没有东西，不知道要煮什么，那只能把这个无尽的思念啊藏在冰箱里面，希望它不要过期。

这首歌曲来自于吴胜宏的歌声《冰箱里的期待》，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9喽。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国一往南29.5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朋友看到说有一台大型的工程车停在这里，然后外侧路间还有一台缓撞车停放，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状况吼，现在因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大家有点担心。好，状况已经通报了，也请您行经国一南下29.5公里过三重，要特别小心外侧跟路间的这个工程车以及施工缓撞车哦。另外，台北市的建高往北过仁爱路，目前内侧持续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台68那只奔跑的狗狗现在还是在东向7.4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的位置，请朋友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呢持续帮你更新后0800000123。好，那既然我们要把满满的相思放进冰箱里，那红豆就来了。这是王菲的歌声，歌名就是红豆，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啊，炎炎夏日里面在冰箱里面可以常备的东西。我觉得不管是这个红豆泥还是红豆冰棒都很消暑。

0: 这是王菲的歌声《红豆》。稍早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过了仁爱路的内侧那个移动性的工程现在结束咯。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那个国道三号的南下，朋友说 39.6 公里土城前的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道，在这里齁，这个大摇大摆的。好，目前状况呢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更多路况后续麻烦大家了齁，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来，听到这个特殊的这个趁月，就代表今天有特殊的任务，他让我们这个隆重欢迎哈，终于好久不见，相思好久的 Lucas。
1: 嗨，好久不见了，各位。
0: 为什么要说相思这么久？因为有人敲碗说奇怪耶，为什么 Mia 你都没有跟人家交接啊？我就说没办法啊，因为前面是新闻嘛，然后后面因为有时候 Lucas 在上节目之前，他都会非常快速的去处理他节目的事情，所以通常都压到最后一秒钟才进来。
1: 我外务太多了，真的很忙很忙。忙啊！我忘记跟 Kevin 说，今天我要跟你就是合体啊！
0: 哦，真的，但是我昨天有跟他讲啦，
1: 我跟他讲了哈。
0: 对啊，因为他有跟我讲说，就是你要那样合体，一定要跟我讲哦。我说明天有机会。
1: 他也有跟我说，但是我忘记这件事情了。
0: 没关系，我有记得。好，那今天呢，其实把我们的 Lucas 请进来呢，想要问你一个有点难的题目，因为我今天重播了我们冰箱里的二房客，所以想要问问看，你家冰箱里有没有这样的二房客嘞？
1: 他对我来说是良师益友，你知道吗？
0: 哎，什么东西呀，这么神奇？
1: 我告诉你，在我冰箱里面的这个东西，它不是吃的，
0: 好，
1: 它是用的，
0: 用的，
1: 摆了 N 年
0: 啊，
1: 它没有任何的期限，你知道是什么吗？换我考你了，
0: 哎，我想想看，摆了很多年，然后我想想看，如果是我家用的话，应该就是只有那种什么什么烫伤药膏之类的东西吧。但是我记得那个东西有期限啊，哪有没期限的？
1: 有，你快接近了，
0: 是什么？
1: 就是黑色陶瓷外包装的那种药膏啦。我告诉你，从2003年冰到现在，都还是一样，都是味道，都是一样的，非常新鲜，又有效果。
0: 2003年，
1: 对。
0: 然后现在已经2026年了，23年过去了，
1: 是
0: 小孩都变大人了，然后药膏还依旧存在。
1: 它完全没有变壮哦，
0: 它不会变质吗？
1: 它没有，它还是一样雪白的。
0: 雪白的，
1: 然后呢，那个油油的啊，那个感觉擦下去，不管是刀伤、蚊子咬、烫伤，还是呢瘙痒，都非常有效。我相信人人家里应该都有一罐这样子的物品啊。
0: 哦，我家就没有。
1: 有一些阿嬷家的冰箱有没有都有很多神奇的宝物啊？
0: 哇塞，我很想知道，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家里面有刚刚我们 Lucas 所叙述的东西，麻烦你请私讯我，好让我开开眼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
1: 我明天拍一张照片给你看就好。
0: 好好，我真的非常好奇，这太酷了吧？
1: 对，它就是要冰在

0: 冰箱以备不时之需。
1: 哦，我了解，因为以前我有看过我妈从里面拿出那个烫伤，或者是应该是烫伤的药膏，也是白色的，但是它是白色的瓶子啊，它不是黑色
0: 的，也有白色的，
1: 哦，
0: 黑白都有，
1: 那搞不好是同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我家好像就是自从可能大概10年前就把那个东西丢掉了。
0: 真的哦？
1: 对啊，然后里面就只剩食材了，所以我刚刚一瞬间你跟我讲说是用的，我就想说什么东西，然后翻遍我这个久远的记忆，我终于想起这件事情。哇，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希望大家去整理冰箱，所以搞不好你翻翻冰箱也能翻出刚刚卢卡斯说的东西了。
0: 嗯，搞不好呢，你的妈妈的妈妈或是阿公的阿公有流传下来这个祖传秘方。
1: 这个年纪会不会太高了一点？
0: 因为你知道那个药膏真的是有历史的，就是他连那个瓶盖啊都有印一个人像
1: 啊。
0: 哎，
1: 这是有点嗯，
0: 好像以前在干妈店还是说药妆店卖的那种很有效的药膏这样子。
1: 是哦，这么神奇。好，麻烦你一定要记得拍给我，我真的太好奇是什么东东了。
0: OK，
1: 那其实我记得有听众朋友在我们那时候要播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去乱动那个生化危机。
0: 嗯，
1: 因为人家都说这个什么阿嬷的冰箱里面会有什么 N 年的肉粽啦，然后什么冰了好久几十年的什么
0: 中药材
1: 对之类的东西。然后也有听众朋友跟我讲说，就是他的妈妈有一个想法，就是只要把东西放进冰箱里就不会坏。
0: 嗯，
1: 你家长辈会有这种？
0: 没有，我们都会定期去清冰箱，因为你要清才可以把新的食材放进去啊。
1: 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吗？
0: 对啊，新陈代谢嘛。
1: 新陈代谢，原来如此。好啦，那等一下我们路况也来新陈代谢一下，等一下就交给我们 Lucas 咯。
0: OK，Thank
1: you。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 Lucas 哦，特别拨空进来。那希望以后就是有这个机会，我们再继续空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要许愿的话，请多多来敲一下这个 Lucas 的档期哦，他档期真的很满，不好敲啊。我们就等一下交给他了。那今天 Mia 就陪伴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大货车故障，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脱掉当中。南下133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西罗服务区一路到虎尾交流道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 359.6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39.6 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占用中线车道，南下的南云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顶端到顶进

一桶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经过要小心留意。台74线西向11公里西屯山之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61线南下145.3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后方的货斗停放，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y。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2: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1: 有一种好，叫做
3: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目的地哦。在外工作的朋友辛苦喽，还是要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不要中暑喽。开车的朋友，如果说呢坐久了哦，难免会有疲劳的问题。如果说呢在开车的同时已经打呵欠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先休息片刻，继续开比较安全。如果是在高速公路的话呢，就是找个服务区或是休息站，比较靠近这个服务区的话呢，服务的性质会比较全面一点。我们先眯一下，这个吃个东西，补充一下养分，养足这个精气神，再继续开车，就可以避免疲劳驾驶的疑虑哦。台68线东行线4公里，目前靠近新竹50路匝道，目前有一起事故，经过时要留意哦。它还没有下出口匝道，就是靠近50路的匝道这边有一起事故现场。国道5号先前在北上。

长2.5公里石碇隧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老早就排除了哦。而在国三南下39.6公里，这个是在土城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三角锥，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帮忙处理。国一南下29.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小心啊，现场呢是大货车抛锚锈斗，拖吊人员呢还在处理当中。这边呢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哦，经过时要留意一下。好，目前这边车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拖吊车正在处理这台大货车故障的问题。那旁边的路肩呢是有缓撞车停放在这里哦。台64线西行线在 5.6 公里准备要进入观音山隧道之前，外侧跟内侧之间的路面是有凹陷的情况哦，路面不平，请大家经过时小心注意。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一段往新庄方向跟枫江路的交叉路口黄灯不会亮，故障咯，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一下哦。虽然说黄灯不亮，但我们自身呢就要秉持慢看停哦，经过这个路口呢小心注意来往的车辆。稍早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过仁爱路上方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收工撤除。其他方面，在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88号这里啊，大楼的外墙在进行吊挂作业，占用一线车道。如果说你要往南走的话呢，就是往重庆南路二段的方向哦，这边呢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作业，预计待会5点前就会完工。它这边也是比较靠近园林街口哦，园林街呢就是很有名的皮鞋街啦。这是重庆南路一段88号往南方向的一线车道封闭进行大楼外墙的吊挂作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重庆北路上方，这个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也有一段时间哦，正好足足一个小时哦，现在应该是已经结束了哦。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是不是还有施工车辆在这边移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目前就是在我们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间，以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西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哦，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大致上来讲都算是正常的这个均速。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多，现在的均速是不到40，进入隧道之后呢前半段还是比较拥塞，要完全脱离塞车这种感觉啊，必须过了指标25公里之后才会海阔天空，才会心旷神怡。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车多，台66跟台68线大致上都是正常的。那今天的常态性施工呢再帮大家快速了解一下啦。好，这是新北市林口区民族路双向，从民族路290巷到忠孝路口的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另外也是林口区的中山路往西方向，中山路97巷到这个林口路113巷的这一段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另外一个现场呢则是封闭内侧，就是在林口的林口路113巷到嘉陵路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段期间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相关人员的安全，包含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这都很重要哦。那捷运施工的话呢，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这个车道都有封闭的情形，只维持一线道通行。待会稍晚如果说下班尖峰时段来临，这个路段很容易塞车，这个时候呢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包含下面这几条中顺街、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木星路，以上 Q 到的这五条道路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另外一个工区现场呢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施工的一个性质，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如果说呢您个刚好啊经过时发现哦，工区现场人员呢有这个手势有在

0: 指挥交通，请务必配合哦。因为这段期间捷运施工，难免会有大型车辆进进出出，他们要从工区开出来的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减速慢行，让施工车辆顺利的开出来之后，我们再行前往哦。这是目前在捷运施工上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重点哦。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喵。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礼拜四的吉祥如意单元呢，赶快来咯，我们合体啦。嗨小玉。
1: 嗨嗨嗨，大家好。
0: 哎呀，下半年的第一次哦。
1: 对耶，七月几号了？
0: 今天七月二号了。
1: 哇，2026年，殊不知默默已经过了一半了。哎，很神奇哦，时间过得很快。
0: 在这么特别的日子当中呢，
1: 要特别
0: 宣布一件大事啊。
1: 什么事？
0: 从今天开始，只要是每次猜歌的单元呢，我们会有一个加分小天使诞生了。这个职务呢，我思来想去，觉得你最适合。
1: 我最适合担任吗？
0: 对，
1: 这是我无比的荣幸哎。
0: 是的，所以大家应该要有所表示的哈，知道了吧？
1: 就是比如说拍马屁啊，多说我几句好话。太直接了，等一下一通电话都没进来怎么办？
0: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题目不会再那么难了
1: 哦，就是我们会比较走佛系的，是吗？
0: 是的，就只要回答演唱者是谁就可以。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呢，这位朋友耳朵非常尖锐，他连这个歌名都知道的话呢，那就是加分的，
1: 那必须好好的嘉许一番了。
0: 是的，那加几分，真的就要看我们小玉了，
1: 看我的心情是不是？
0: 是的，那当然呢，答错的话也会扣分哦，
1: 扣分我不要。
0: 扣分就是我，对，我自告奋勇，
1: 他是黑脸，
0: 是的，一个半白脸，一个半黑脸，这样子呢，
1: 我们是公平的，
0: 我们是公平的，因为那个雀曲常常说，上天是公平的，
1: 上天是公平，你就是那个上天，
0: 没有没有没有，你是上天，
1: 我不敢，等下他打电话进来抗议怎么办？
0: 我们上个礼拜有 call in 进来的朋友哦，这一周呢就要 pass 哦，
1: 对，这是我们的默契哦，
0: 怕大家忘记了哦，太兴奋，现在都 call in， 我们贴心的叮咛 Kenny， 泰山的叶哥，
1: 叶哥，
0: 还有小张，
1: 小张哦，是我们的好朋友啦，
0: 是，如果这三位呢真的非常想 call 哦，这个寄养你知道吗？
1: 手就是奇怪，这个时间就是大概礼拜四啊4点多的时候，手就会去握那个电话筒哦。
0: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四再见，
1: 下个礼拜四再握。
0: 那其他 call 不进来的朋友，今天有福气啦，
1: 赶快哦，从来没有 call 过，或者是你有隔周了，赶快把握机会喽。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环扣一个字。热，最近就太热了，
1: 就烧了呢，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是，我就是一只青蛙来上班。我没料到你会学青蛙叫，
0: 我会啊。
1: 你都骑车上班，真的觉得很闷很热，
0: 我都想要搭捷运了
1: 啊。因为你这样太阳晒过来，真的是很可怕哎。
0: 对啊，我每次中午上班的时候，满身大汗的。
1: 进来有没有觉得很畅快？
0: 很畅快，我更希望说，如果公司旁边有游泳池的话，会更好。
1: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只有脸盆。
0: 这是一个很奢求的一个希望哦。
1: 希望长官有现在在听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
0: 是不是可以赞助一下这样子，就是那个游泳池。
1: 那我觉得等一下朋友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消暑的方式。
0: 对啊。好，来，我们今天呢这个第一个考题呢，就是要让大家吃到好吃的冰淇淋。
1: 这是一个提示咯。
0: 是的，这个提示非常的

0: 简单，我们call in专线02-2375-1722 2375-1722，这个太简单了吧？
1: 哦，旁边已经有人在讲话喽。
0: 而且这首歌曲呢，也刚好足足过了十周年，
1: 十岁啦！
0: 哎，2016年6月24号推出的专辑，
1: 哟、哦，就刚刚好的，
0: 刚届满十周年的日子哦。
1: 对，然后大家就一起来猜猜看喽，
0: 来品尝喽。在你的面前

0: 摩西摩西你好， Hello，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嗨，
1: 嗨，
2: 解封了。
0: 你解封了，你上礼拜没有打、啊，对不对？
1: 上周没有。
2: 师傅，你再退后点，你再退后点，我要出来了，师傅。
0: 师傅是谁？
1: 是什么梗？
2: 师傅是唐僧啊，他解开封印那个孙悟空，不是说、oh. 师傅你再退后点，你再退后点，我要出
0: 来。那白骨精是谁？
2: 白骨精应该就是小玉的吧？这么诱人，应该是小玉吧？
1: 哇、wow, 哦，你不要这边给我拍马屁、哦欸，
0: 这是另类的拍马屁，在
1: 我澄清了，是不是？
2: 规则。
1: 好啦好啦好啦，算你过，算你过。
0: 来，直接回答演唱者是谁？
2: 周杰伦。
0: 好，阿加芬迪有没有把握？
1: 歌名？
2: 孤儿骑冰淇淋。
0: 好，哎呦，哎呀，加芬迪的任务就交给小玉啦，你要给他给几分呢？
1: 2000。
0: 2000
1: 会不会太高？
0: 我不干涉，我不干涉。
1: 其实我有点忘记之前我们上半年度都大概几分。
0: 上半年度哦。大概就是500分吧。
1: 500哦、嗯。好啦好啦，今天那么热，让大家松快起来。
0: 好啦，就是加2000哦。
1: 对。就是、
2: 是，我觉得你们这样子封印这个参赛者的资格是有点过分啊。
0: 没有啊，大家都拍手叫好、欸，哎，拍案叫绝、
1: 欸。你有没有听？其实很多新朋友加入、欸，哎。
0: 对啊，前天有这么多新朋友，我都特别记在脑海里嘞、
2: 欸。那为什么针对我个人封印了3个月嘞？
0: 没有封印3个月啊，没有的。你上上上礼拜也有call in啊。
1: 那礼拜二你也扣啊？
2: 那是礼拜二啊，那是礼拜二，不是礼拜四啊。
0: 我们怎么可能封印礼拜四而不封印礼拜二、啊？我们你们帮帮忙。
1: 综艺摔、
2: 欸，你们这样有新的规则是不是？
0: 没有啦，我们就是说上礼拜有 call in 的朋友，这一周就要 pass
1: 休息一下，
0: 要等到下周、
2: 哦。所以只能1、3或2、4 call 就对了，是不是？
0: 哪来的一啊？没有一啊？
1: 你说第一周、第三周这样？
2: 第一周、第三周、第二周、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礼拜二跟礼拜四是独立计算的。譬如说，你这个礼拜二有 call， 礼拜四。你当然也可以call啊，只是说你要看看跟上礼拜你有没有交叉这样子，这样了解吗？
2: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礼拜四call了，
0: 那你就是下个礼拜四就不行。嗯、
1: 对，下周是休息一下，因为其实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但是你们这个手速太快了，
2: 我就要等到第三个礼拜四才能够再call。
0: 对对对、嗯、，Yes，
1: 没错。
2: 哇，你们这样子也，
0: 那你下礼拜二可以call啊。
2: 礼拜二我知道，礼拜二跟礼拜四是
1: 分开的，
0: 分开的啦，哎、嗯欸，不会说你一整个礼拜都不能call齁，好不好？
2: 哎、欸，这样我下半年要拿到总冠军的几率又变小了、欸，因为你们限制说就是2周只能call一次就对了。
0: 其实这才是公平的，因为有些人他会用视话一直按重播，那这样子其他人就call不进来啦，对不对？
2: 也是啦，
0: 嗯，没关系啦，你还是强者啦，齁。
1: 没打就必对啊，对不对？都2000分送你了，满不满意、
0: 啊？
1: 一句话，满意。
0: 那小玉对你多好，
1: 满意哈，
0: 满意啊，2500哦，谢谢你哦，
1: 谢谢。
0: 拜。
1: 好，
0: 来第二题，
1: 来来来，
0: 好、哦，第二题这个歌名好缤纷哦，哦，但恕我不能讲，
1: 很 colorful 的意思
0: ，colorful
1: 哦，你的颜色咯，
0: 好吃的冰棒
1: 哦，也是跟冰一样，很消暑的、
0: 嗯，是，但我觉得演唱者真的有点难度了。
1: 好，那这分数可能要稍微的提高
0: 喽。我来提示一下好了。嗯，鹿
1: 是哪一个鹿？我现在满脑子好多个注音哦，哪一个鹿？
0: 作为姓氏的鹿，应该就只有道路的路吧？
1: 道路的路。欸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Hello。
0: Hello， 我们会长一张大大。
2: 嗨，一张大大，午安。
1: 午安，
0: 午安。
2: 哦，
0: 哎，来
2: 上线了。
0: 你要不要直接告诉我们演唱者是谁？
1: 我还没听到歌
0: 啊，还没听到歌，
2: 刚忙着打电话啦。
0: 我知道了，他想要跟我们谈天说地啊。
2: 哦，是安内
0: 要聊天打招呼，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那我给你20秒的时间，哎，仔细听话筒的声音哦。

0: 好啦，时间到咯，我们一张大大请你作答。
1: 诶，是不是徐怀钰啊？
0: 不是诶，他姓陆。
1: 陆
2: 嗯，好，
1: 是王陆子音吗？
0: 不是哦，
2: 不是，陆是他的姓氏。
0: 对，马路的路，
2: 嗯，
0: 道路的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放弃。
0: 哦哦，好哦，谢谢一张大大的参与哦。
2: 嗯，感谢你。
0: 嗯，拜拜。
2: 拜拜。
0: 来，打开卡丘暧昧哈、哦，如果知道这个演唱者是谁，因为他的这个姓氏也特别的哈、哦、罕见。
2: 真的蛮特别、
0: 啊，
2: 特别中的特别，
0: 是的。
2: 所以呢，我刚跟卢卡斯讨论一下，这样这个难度好像多了一颗星。哎、
0: 嗯
2: 欸，如果你把歌手的名称猜对了，那就是1500分，有没有很诱人？
0: 哇，连我自己都想要跳下来回答问题的，
2: 不用说我的好话了，直接1500分，
0: 真的
2: 没办法，我对面这个恶魔真的是太坏、出这么难的题目。
0: 哎呀，这个要平衡一下，对不对？
2: 是不是？
0: 欸、所以刚刚第一通电话 call in 进来的朋友呢，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2: 哦，大家确实说，哇塞！可是你们说答过了就不能再回答了。
0: 没有关系，我现在改出选择题
2: 哦，
0: 我马上透露成天使的一面。
2: 好好好，让你扮演一下。
0: A. 陆嘉仪 ，B. 陆嘉欣。
2: 星还是星，变马来西亚了，
0: 混淆大家的那个视听。
2: 哦，陆嘉欣，
0: 好啦 ，A 跟 B 猜一个吧。
2: 哦，就二择一耶，那很好猜。
0: 啊、
2: 大家你们有50分之1猜对的答案哦。
0: 嗯、
2: 来，
0: 来，我再说一次哦。A 陆嘉仪 ，B 陆嘉欣，请作答。我是莫西，你好。
2: Hello，
1: 讲到了。陆嘉欣是吗？
0: 答。对了，对了，
2: 恭喜呀、
0: 啊！啊，那这个演唱者歌名如果会知道的话呢，就要再加额外的分数，还是你只要基本分数就好了？
1: 可是基本分数就好了吧、
2: 哦、
0: ？OK OK， 好，
2: 知足，
0: 知足。
2: 嗯，
0: 那刚刚说1500嘛，哈，
2: 对，
0: 好，我们不吝啬，不啰嗦，
2: 送上喽，
0: 1500送给一张大大哦，
2: 谢谢一张大大，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接着下来呢，这个吃的结束了，
2: 嗯、
0: 我们要、
2: 啊、料
0: 对，我们要带大家去玩哦。
2: 要去哪里玩
0: 呢？去看一个很神秘的一个风景，
2: 一个秘境吗？
0: 对，我们带大家出国去了。
2: 哇，我要坐飞机了。
0: 哎、欸，这也是一个避暑胜地哦。
2: 哦，
0: 嗯，现在呢，它是没有人在唱的这个 vocal。
2: 对，我刚刚想说会不会有什么前奏、嗯、给大家一点提示？
0: 它完全没有前奏，因为它就是纯音乐，很。
2: 没有人，没有人声吗？
0: 完全没有。
2: 你真的是恶魔、欸。
0: 但是这个旋律呢，你如果静下心来听，俗话说得好，
2: 哦、
0: 心静自然凉嘛。
2: 而且会听出一点端倪了。
0: 会的、
2: 哦，
0: 我现在就是故意讲话，故意撑到那个副歌出现的时候，再给大家猜。
2: 哦、
0: 所以我又是天使啊。
2: 你又是天使，我觉得你可以报个路况啦。
0: 路况方面就要提醒大家了，台64线西行线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及外侧路面哦，这个有凹陷的情形，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变成碰碰车哦，这个是一个路面不平的问题哦，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好了，副歌要来喽。

0: 好像有朋友猜出来咯。
1: 哦，耳朵有灵哦。
0: 摩西摩西。
1: Hello, 午安。
0: Hello、嗯。
1: 这个呼吸声。嘿嘿，上线
0: 了。上线咯。幸运儿。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这是阿瑟吗、
1: 哦、是你吗？
2: 新朋友。
1: 哦、新朋友。
0: 哎呦，新朋友欢迎，怎么称呼 你住哪里？
1: 哪里的朋友？
2: 台北的阿吉。
1: 阿吉。
0: 阿吉哦。阿吉。哦、
1: 台北的阿吉欢迎你啊。
0: 阿吉肯定是听出什么端倪了，对不对？这首歌的歌名是。
2: 歌名很长哎、
0: 欸。没
1: 关系，你就大胆的说出来。
0: 六个字。
1: 嗯。
2: 北极星的眼泪。
1: 哇、
0: wow, 答对了。
1: 那你要再多一下加分吗？是谁演唱的？
0: 我们这首歌没有人演唱。
1: 想说原曲的歌。哎、欸、对，我们没有人声哎、欸。
0: 对啊、
1: 欸、他没有被骗、哦。
0: 很棒。
1: 好，那再加600好不好？见面礼。
0: 可以的、嗯、没有问题。谢谢台北阿吉哦。
1: 谢谢阿吉。
0: 嗯好嗯，拜拜。拜拜，对，就是北极星的眼泪。
1: 还没有被骗哎，想说、啊、你刚刚又没有人在唱，你还叫我猜，
0: 非常的沉稳哦，赞、
1: 嗯啊、
0: 哦，
1: 啊、哦，欢迎阿吉啦，
0: 好啦，希望我们这个单元呢，哦、下个礼拜呢会有很多很简单的考题，好不好？
1: 嗯 ，OK。
0: 那我们待会就来听新闻喽，谢谢小玉，
1: 不客气。
3: 警广新闻。
4: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了专业的加级，还有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 4%， 整体依照职等的不同确定加薪 9.98% 到 5.88%， 其中包含了军公教、技工、工友还有约聘雇人员，大概有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 3%， 111、113年各调整 4%， 114年 3%。 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 9.98% 到 5.88% 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 11.56% 到 6.39% 之间。
5: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了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到了12年判刑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超过半数，但是多次申请假释假都被驳回，最近再度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的践踏了司法的威胁。

0: 信第七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64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并前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警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慎，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七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食药署预告了三款的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了追踪管理，引发了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了女性的需求，医药工会则是呼吁加速转为指示类用药。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最快在下半年提出的方案有限度的开放。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3: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另外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时程，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4: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3: 石从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哦。那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则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所以中午过后前往山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6度，那只有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则是在32、33度之间。那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金山区附近，还有宜兰跟花莲的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5: 谢谢。
0: 以上气温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 Lucas，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继续来了解一下路况哦。这个在台北市信义区吴兴街50巷，现在全线封闭进行路面刨除的作业哦。这个今天的时间是要到6点才会完工哦。如果你刚好要行经吴兴街50巷，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目前巷子都没有办法进去，全线封闭进行路面刨除作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重庆北路上方哦，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刚刚还是有朋友报道哦，所以行经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外侧车道施工车辆的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9.5公里，过了3重交流道，大货车抛锚在路间，这个状况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好，如果排除的话呢，再告诉我们一声哈。至于在台64线西行线5.6公里，准备要进入观音山隧道前，外侧跟内侧之间的路面是有凹陷的情况，除了凹下去，当然也有凸出来，凹陷跟隆起同步并行在这个路段上，经过时呢请留心。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至于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哦，这个均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交流道、南下3重到5股转接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都是满江红哦，时速低于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跟北上的3鹰路段也是不好走。平均速率呢只有30浪当而已哦，开不到40。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进入隧道之后前半段还是比较拥塞。28到26公里之间速度比较慢。过了26公里之后呢，均速就恢复正常咯。排除的好消息加上两个排除了，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交流道入口，原本有这个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以及国一南下29.5公里，过3重交流道的路间，这台大货车现在都已经脱掉完毕，排除搞定。新北市新庄新武路一段往南方向，准备要衔接台一线高架道路往3重方向，这个路段目前车多，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

0: 梁毅真的歌声北极光，4:44在国道一号南下29.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先前大货车故障的状况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现场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均速低于40，就是导致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多的原因，刚刚排除了，再给他一些时间疏解车流哦。台68线东行线4公里。靠近新竹武林路匝道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没有发现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哦，安全距离要掌握好。重庆南路一段88号，这边有一栋大楼的外墙在进行吊挂作业，占用一线车道，预计待会5点就会收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好，要提醒大家，这个月份新制度哦，这个月要缴的钱呢，其实跟我们交通有关的，有一个呢是自用汽车及机车公路养管费，在每一年的7月1号到7月31号正式开征啦。那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议题呢？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字？公路养管费，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名词跟费用，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介绍啦。有关这个议题，我们现在要连线台北市区监理所企划及财罚科的林金明林专员，上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新的一个费用的名称。专员你好，午安。
1: 哎，主持人你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已经有朋友回答出来了哦，就是之前的汽燃费。那想要先问专员哦，这个原本的汽燃费为什么今年开始要改名成这个样子呢？它改名前跟改名后是不是有些许的不同呢？
1: 哎，跟大家说明一下，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或养管费，主要是使名称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之征收目的。啊，其实它改名前后啊，它只是名称调整，它的开征的时间、缴纳方式、收费标准均维持不变，所以请全国车主哦放心缴纳。
0: 嗯，原来如此。我一般朋友还想说哦，怎么多了这个名目要缴费用，还以为是新的诈骗呢。不过说真的哦，这个近期诈骗盛行，有关这一次的缴纳公路养管费的相关，我们要如何去防范一些不孝分子来进行骗呢？
1: 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哈，请民众务必认明政府机关官方网站的网址哈，结尾必是.gov.tw。那现在的公路监理机关发送的缴费简讯均透过111短码简讯平台发送，讯息开头将新增接收者手机号码的末三码，还有机关名称，借由来源号码111、手机末三码及机关居名三重验证，快速提高辨识真伪。但是如果收到其余的讯息，请不要任意点选，以免受骗。另外是说，民众可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

0: 可疑的网站输入个人资料，不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或档案，但是如果接获可疑的简讯或者是说电子邮件，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公路局用路人中心免费电话0800-231-035，或洽各公路监理机关查证，以保证自身权益哦。
1: 嗯，掌握到刚刚专员所提到的这个原则，其实呢就比较不会被骗哦。所有政府机关的官网，它最后的结尾一定是.gov.tw， 缺一不可哈、哦。而且要看清楚那个英文字哦，因为 gov 有的时候呢，诈骗集团会把它写成数字90 v 哦，这个也不行。一定要是真真切切的小写 gov.com 好、哦，这个相关的一个网址连结要看清楚。那话说回来，这个公路养管费，如果说这个月开始缴纳，开始要这个缴费的话、哦、我们有哪些选择可以透过这个多元的缴费方式呢？
0: 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自用汽车及机车公路养管费的缴纳管道非常多啊，除了我们传统的拿纸本哈、啊，到各金融机构啦、超商啦、邮局啦、各监理机关啦缴纳之外，也可以免出门啊，利用我下面说明的方式直接缴纳哈、啊。那比如说监理服务网哈、啊，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那应用信用卡或金融卡账户线上缴纳，或者是说银行公会的 eBill 全国缴费网。手机下载 eBill 全国缴费网的 APP， 以金融活期账户或者是说晶片金融卡线上转账缴纳，也可以用台湾 Pay 的行动支付、哦、缴纳，还有行动支付缴纳利用比如说橘子支付啊、虾皮购物啊、接口支付啊、全支付等等绑用信用卡或金融卡缴纳，那也可以用电话语音转账缴纳哈。他的电话专线是412-1366，那你如果是电话号码是属于66码地区的话，那就要拨411-1366，那进入代码的话是169警示，那按照他的指示去操作就可以了。那再来也可以使用约定扣款而填写约定扣款转账的约定扣款书，那这个申请书可以在我们监理服务网或各区监理所网页下载。那申请完之后，从次期开始，从约定扣款里面去转账。那这边再说明一下哈，本所提醒车主，那虽然透过上面管道以现金或金融账户转纳者无需支付手续费，但是如果使用信用卡支付的话，麻烦先请洽各发卡金融机构相关手续费的额度，以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哦。
1: 嗯，如果真的很在乎手续费的朋友呢，一定要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哦，做好功课哦，才不会说呢之后你用信用卡支付，结果被收了手续费哦，心情就七上八下的，还是要先问一问，查清楚哦。那如果是经常在外地工作，而且他是租房子的朋友，他比较收不到这个缴费通知单，该怎么办呢？
0: 本所在此提醒哈、哦，就是说经常在外地工作啦，或者是念书啦，而且居住在外面的话，那收不到我们公路养管费的通知单，车主其实不用烦恼，可透过下列方式办理，比如说征这个通讯地址啦、啊，可以使用监理服务网的 APP 直接申办。或者是说填写我们申请书它以传真啦、临柜啦、电子邮件方式向各监理机关申请，那也可以申请公路养管费的电子缴款单，那建议车主可至公路监理的服务网线上申请，也可以用电话或临柜申请，申办之后我们每年的七月在开征期就会寄送简讯通知或者是说电子邮件提醒再透过刚刚前面各种的缴纳方式就可以完成了。那还有个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或缴纳，但是监理服务网 APP 仅限车主为自然人公司行号就不可以使用了、
1: 嗯、
0: 那以行动支付查询缴纳也可以，那再是利用就是超商统一啦、全家、莱尔富或者是 OK 利用它内部里面的多媒体机器查询补单缴纳，那再就是刚刚所说的申请约定扣款也可以哦。
1: 好，那如果是我们平常哦，就是比较容易漏失掉一些信件，或是根本哦从头到尾就没有收到公路养管

0: 残废的缴费单，有没有后续的补救方式呢？
1: 那这边跟所有车主说明一下哈，如果是说未收到公路缴费、公路养护管理费的缴费通知单，或者已收到但是遗失，其实也不用担心跟烦恼，可透过超商哈，是到超商去多媒体去查询补单缴费，也可以用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一卡通 Money、BB 缴、橘子支付、虾皮购物、接口支付哦、悠悠付。永丰银行、元大行动、台北富邦银行、爱心卡等 APP 线上查询及缴纳，但是监理服务 APP 还是仅限车主自然人哦。再来使用公路监理养护管理费的电话语音转账查询缴费也可以哦，或者是说以电话或临柜向我们公路监理机关补单后，持单到金融机构、邮局或超商缴纳，通通可以。
0: 那如果说呢，我们听众朋友总是贵人多忘事，忘记缴纳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1: 那汽车所有人如果逾期未缴纳公路养管费的话，按照目前的公路法75条规定，处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而且停止办理各项异动登记、换发牌照。后续如果再不缴纳的话，我们公路监理机关会将这个案子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做个强制执行扣款哦。
0: 嗯哼，好，那再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说已经缴过这个费用的车辆哦，那车主竟然还会收到缴纳通知书，这是为什么呢？
1: 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公路养管费开征的通知单的印制啊，从最新的系统调档整批哦，再委托厂商去印制，然后再请邮局帮我们邮寄到车主的手上哦，实际上需耗费多时。那如果车主已经缴费却收到通知单的话，其实可电洽公路监理机关去做个确认查询，或者是说监理服务网也可以查询是不是有缴费记录。那这边提醒一下说，要把那个收据要妥善收好，请勿重复缴纳，以免那个重复缴，但是万一如果重复缴，其实也请车主放心，各监理机关都会主动在系统调档办理退费作业。那这边最后的话，我们台北市区监理所再次提醒汽车车主，115年的自用汽车及机车公路养管费已经开征了，麻烦请于7月31号前缴纳，以免逾期受罚。
0: 好。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台北市区监理所企划及财发科的林金明专员，非常耐心的解说这一次的公路养管费已经在这个月正式开征，请大家按时缴纳哦。也谢谢专员的服务，感谢您。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都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国道3号南下土城路段走走停停，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也不明原因红到发紫了，现在平均速率低于20，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再告诉我们哦，08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时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土城，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神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有西向的大寮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琪琪，刚刚老师说遇到转弯的车子要离他远一点，是为什么啊？
5: 老师是说有什么视线死角？
4: 死角是什么？是司机看不到我们吗？
5: 应该是吧。可是前面的玻璃不是透明的吗？怎么还会看不到啊？
4: 我也不知道哎，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嗯，好啊。
6: 汽车前挡风玻璃两侧 A 柱，在转弯时容易阻挡视线，形成视线

0: 死角。驾驶在车辆转弯时，除了应该打方向灯、放慢速度之外，还要移动身体，摆头查看，避免因 A 柱遮挡视线造成意外事故。此外，机车、慢车以及行人也要随时提高警觉，注意周遭车辆动态，避免进入车辆的视线死角范围，以测安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3: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心这一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了解一下路况哦。现在呢，有些路段是下雨的哦，像是在新北市的土城、树林、三峡、莺歌哦，目前都是下雨，林口区也是一样。以及隔壁的桃园区也都是下雨的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路面湿滑，小心打滑。国道三号刚刚有朋友说，就是造成车多的原因，就是刚刚提到的下雨啊。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目前行车速度比较慢哦。目前这边呢就是下雨的情形。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这边也是车流。南下的国三从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都是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刚好介于10-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 B 到林口 A，还有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已经出现下班排队的车潮了，均速不到40。国一北上43.1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路间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四段往三重的方向跟5-6路的交叉口，小心啊，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后方都过不太去哦。这个是大货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它这个全线车道都占用到了，所以后方过不去。如果你要往三重的朋友呢，要尽早改道行驶哦。这个事故的地点是位在新庄新北大道四段往三重方向跟5-6路的交叉路口啊。目前新庄这边呢也是下雨的哦，谢谢在地朋友的呼喊哦。这边呢一呼百应，很多路段都下雨哦。刚刚有提到说新北市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林口还有新庄哦，目前都是下雨。桃园市桃园区目前也是一样。那之前在泰山的新五路一段往南方向，要准备衔接台一线高架道路往三重方向，这边车流量蛮大的哦。台61线北上0公里，正好在淡江大桥的下

桥端淡水这边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占用路肩，刚好就是巴黎往淡水方向的淡江大桥下桥处的路肩有事故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泰山明治路一段往新庄跟丰江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的黄灯还是不会亮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送上 FIR 的歌声《北极圈》。听完歌曲之后呢，来进行单元特警巡逻网，欢迎大家加入阵容哦。

0: 谢谢我们梁兄说齁，这个泰山新五路一段要衔接台一线高架道路，为什么会车多呢？就是受到新北大道跟五公六路的交叉口事故的影响，导致五公六路出口匝道下不去，车流回堵严重，回堵到主线这边来啊，请大家呢尽早改道行驶哦。这个事故地点呢是位在新庄新北大道四段往三重方向跟五公六路的交叉路口，大货车跟小货车还有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后方都过不去，尽早改道行驶哦，请大家平安过关哦。另外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也都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下班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不遑多让，也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养德大道一段110号这边在国安局这边齁，竹子倾斜导致行车视线不佳，可能号志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告示牌挡住，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啊，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整一下这个竹子的角度哦，它现在是有倾斜的情形，就在养德大道一段110号国安局路段这边。台北大桥要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事故哦，请大家要留心。中兴大桥往台北方向，在台北端这边的引道哦，进行钢梁的作业，那施工呢目前是没有影响到车流哦，只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是封闭桥下雅江街的双向车道，以及呢在万华这边成都路哦，是由义交同仁在引导疏这个车流跟疏导，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今天的这个疏导时间呢要到6点钟，因为他这个台北端的引道在进行一些工程任务，所以今天的时间是到6点钟就会收工哦。中兴大桥往台北方向就是下桥端的引道这边哦，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只是要提醒大家封闭桥下雅江街的双向车道。那成都路这边的话呢，是由义交同仁呢在引导车流跟疏导。台北市巴德路二段174巷，从巴德路二段到174巷七弄这个路段呢全线封闭，施工进行当中，今天的进度到6点。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好，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哦，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打诈台北队今天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大安队，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安分局侦查队的陈冠宇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5: 陆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最近这个电子发票的陷阱好多好多哦。
5: 对，没错，
0: 没有想到单单只是想让我的发票归户，竟然就像吃了龟苓膏一样，账户的款项通通归零啊。
5: 是啊，
0: 哦，像这种陷阱近年来层出不穷，对不对？
5: 嗯，没错。陆老师你有接过吗？
0: 有啊，常常收到那个 email 通知我说又中奖了，或者是说我好像没有完成归户的程序哦，如果没有完成这个程序就没有办法领取这10000元的奖金哦。
5: 对，没错，我其实我也接到好多个 email 就是跟我说哎，你的发票中奖，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厉害，我明明确实有在那个网站消费，他们就假冒那个网站的名称提起来给我，
0: 感觉你的那个消费的资讯、购物的时间还有品项都被人家掌握住了。
5: 没错，所以看到那个信件、那个邮件啊，真的会觉得说，好像是真的是那家公司寄给你的。
0: 嗯，
5: 哦，但是这边，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哈，就跟大家分享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被害人，他收到一封自称是某某云端的那种电子邮件，
0: 嗯，
5: 然后邮件内容就写着务必完成发票归户才能领取中奖的奖金，然后依据什么财政部的规定啊，叭叭叭叭叭讲了一大堆，然后奖金要透过会员绑定信用卡发放，
0: 哦，
5: 这就有问题喽。
0: 是哦，
5: 对，看到这个地方，有些人可能会只看到前面，哎，我好像中了同一发票的，多的奖金，所以就赶快也没有看清楚内容， 就去点选他的那个连接网址。哦，那这个被害人他就是点了这个网址之后，就是进去做一个完成归户的动作。那被害人他也没有想那么多，前面看起来都很正常，那个信也看起来内容都很正常，所以他就点了。那输入了之后。

0: 后进去到那个网站，哎，画面跟真的网站几乎是做的一模一样，
1: 连那个 logo 都做的很像。
0: 对，没错。然后就要求我们的被害人输入他的个人资料，然后最后就要求他输入他的信用卡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背面最重要的那安全码这些资料。对，那我们的被害人就依序输入完之后，哎，手机就马上开始收到一些那个认证的简讯。那这边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现在手那个信用卡都会有一个 OTP 的那种那个
1: 验证码、
0: 对，认证码。那我们这个被害人他就是不晓得，他想说啊，这个是可能是不是完成那个手续程序而已，他也没有去注意，他就照着他收到的那个程序码，就把它输入到那个网站里面去了。结果他一输入之后呢，这组OTP 嘛，他是要认证你是不是真的要刷这笔款项，那他没有去注意，他以为这是身份的认证，所以他一输完之后没多久，他的信用卡就被诈骗集团整个盗刷，而且把他卡片刷爆，损失十几万。
1: 哎呦天哪，他太冲动了啦。
0: 是的，而且他不是收到一次的那种认证嘛，他收到好几次认证嘛，还没有警觉
1: 哦。
0: 对，就被整个就被盗刷了，
1: 这个
0: 信用卡被刷爆。
1: 实际发生过的案例就在上个月嘛。
0: 是，是没错。
1: 哎，我刚听完这样子一个分析哦，我觉得有个 bug， 其实应该很多人都会被忽略掉。就是说，你为了要领取这个电子发票的中奖奖金，其实呢，你不需要用信用卡的卡号才对啊。
0: 对，
1: 如果
0: 没
1: 有信用卡的人怎么办？那就不能领了吗？
0: 是，
1: 不会吧？哦，
0: 对，所以我们是不可能。那个财务机关哈，我们这种那个发票归户，它是不需要去输入你的信用卡卡号的。
1: 嗯，
0: 对，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我们收任何的奖金啊，就是要你的账户嘛，他怎么会去帮你汇款汇到你的那个信用卡里面去呢？
1: 对呀、啊，这太不合理了。
0: 对，所以只要看到要输入信用卡，而且他要你的完整的卡号，还有有效月年，然后最重要就是你信用卡背面的那后三码，
1: 那个是刷卡的最后防线，绝对不能给。
0: 对，一定不可以给。那给出去的话，你的卡片就非常有可能盗刷，被盗刷了。是，
1: 所以一定要记住防盗刷的三步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乱点选来历不明的电子邮件网址。
0: 对，
1: 不要乱填资料哦，尤其是什么信用卡的完整资料，甚至还有那种换汤不换药的，他不是要你填信用卡的卡号，他反而是要你填健保卡左下角的那个卡号。我就曾经收过这样子一个 email 的内容，我就觉得这太扯了。我要领这个发票的奖金，为什么跟健保卡有关系呢？
0: 对啊，没错。所以只要输看他要求你输入的这些资料是非常怪异的，请不要跟着他的步骤去做，
1: 对，
0: 一定要先做查证，
1: 不乱点，不乱填，不乱输、哦、
0: 是的，不然当你输入这些信用卡资料，然后又把 OTP 码 给了对方，那也被盗刷之后呢，真的要追回这些损失啊，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1: 是的，我们常常说、哦、一听二挂三查证啊，这个荷包失守的三部曲就是一点二填三输哦，这个真的
0: 要
1: 小心啊！
0: 失手了，
1: 对呀、啊，
0: 是，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诈骗集团最近一直锁定这一类的诈骗哈。那光我们大安区啊，我们今年一到六月哈，就已经发生了132件这一种诈骗的手法。对，所以是现在等于是现在非常盛行的一个犯罪模式啊，所以要提醒大家，绝对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1: 没错，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利用人家的这个信任跟疏忽。
0: 对、
1: 哦、如果有任何疑虑、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不要逞强，也不要太冲动，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打110向警察求证。
0: 没错，
1: 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损失，请大家共同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0: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哦。我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牢记防盗刷的三不原则，
1: 是
0: 就是不点、不填、不输，
1: 对，
0: 绝对不能够把你的信用卡资料哦，轻易的就把它输入到这些网站里面去。
1: 你如果乱输入资料的话呢，就全盘皆输了哦，都输输体啊。
0: 是的，
1: 哦，不要因为一封电子邮件，让你的哦十几万元的账户的这个款项瞬间蒸发，请大家。

0: 呢要告诉大家哦，因为这是近期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
1: 对，
0: 嗯，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陈冠宇小队长播控呢来上线跟大家谈谈最近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好，感谢您喽。
1: 好，谢谢卢卡斯，
0: 谢
1: 谢各位哦，
0: 拜拜。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有事故，请大家要小心，希望骑士都平安无事哦。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四段往三重方向跟五公六路的交叉路口，大货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总算排除了，非常感谢新北交大哦。那这个事故原本是占用全线车道，所以后方大排长龙，影响到台一线高架道路的车速哦。不过现在的现场呢，车流正在动起来当中，疏解的过程当中哦，难免呢可能大家会心浮气躁，或是比较没有耐心，越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跟前方的车辆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维持黄金比例的原则，就不会发生二次事故哦。国一北上 43.1 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的路肩，两台自小客擦撞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 29.4 公里，过碧潭隧道，内侧车道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板桥到中和、中和街国三这些路段呢，都是下班车潮。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不好走哦，这边都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车多。南下的话呢，这边哦哇，排队到了福州匝道啊，就是一样老地方。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后方已经回堵到福州匝道这里喽。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哦，目前呢也是下班车潮。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前。那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爬坡一路到林口 A。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辛苦，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立转接道二，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因为均速在40到50公里之间徘徊。国三南下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一路往安坑隧道哦，这一段呢都走走停停。土城到树林红到发紫。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车速都缓慢，那也要注意一下哦。目前土城、树林、三峡、莺歌一带下雨，路面湿滑，小心车辆打滑，小心开。林口跟新庄还有桃园区目前也是下雨的情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红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在30到40之间。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哦，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有提升，目前的均速就是在40到6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来听杜德伟的歌曲《黄金比例》。

目前呢，在双北地区呢有大雨特报哦，部分路段呢还打雷哦。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要持续到6:45。如果你的所在区域呢是靠近海边、溪水旁边或者是山区道路，一定要小心注意，留意溪水暴涨，或者是呢这个路面有土石坍方的这个几率哦。提醒大家要小心，这个要持续到6:45。至于呢详细的天气状况，待会呢连线中央气象署了解看看。先讲排除的好消息，在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5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掉落轮胎皮，小心经过哦。刚好就在南下54公里的苏澳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路肩哦，有轮胎皮掉落。之前在国三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那看了一下路网图，有些路段会车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造成的，像是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车流量都蛮大的。中和地区目前也下大雨哦，中和、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林口、新庄还有桃园区目前都是下雨的。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准备要上高速公路的朋友辛苦了，后方排队到了仁爱路上方。滨江街往西也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尾端是在大直桥附近。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现在是正常的均速，请放心。国道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车流量大，均速在50到60左右，亮起了橘色灯号。新北市的话呢，在台64这边是显而易见的，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东行线的中和交流道衔接国三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双重效益之下，后方已经回堵到了板桥一路段。从板城路这边呢上去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流量也是蛮大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4: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3: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4: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3: 那我该怎么做啊？
4: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3: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4: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7: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6: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7: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6: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7: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8: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奕杰。人的一生可以秉持信念，勇往直前，挑战极限。但是开车上路必须按照速限行驶，也可以跑出自己的一片天。每当下班车水马龙的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锁定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的人生旅程更加精彩，找到生活中的新方向。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据说呢，台风接近，然后呢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天气变化哦。赶快来关心一下哦，到底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明天的这个晴天的变化？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揭晓答案。兴国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目前的话受到午后雷阵雨的影响，所以在大台北西侧还有南侧地区，有些地方是有些下雨的情形，所以下班行车用路的话要注意安全哦。那明天的话跟今天是蛮类似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温度也是比较偏高的，环境是吹的东南风，所以在台东还有说半岛，明天不定时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所以明天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高温跟今天类似，普遍会来到33到36度，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大概是在32、33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的附近，

0: 另外就是在宜兰花莲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在36度到38度之间哦。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的话，现在在阳明上是有两个热带系统，第一个是在热带系统TD09，那下午2点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中方，在西南西方大概在108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朝着海南岛方向前进，对台湾是没有影响。那反倒是在台湾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300多公里的海面上，这个早上8点形成的轻度台风巴威，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阶段可能会来到台湾的东部海面附近，那到时候可能会对台湾的天气有一些影响，不过因为后续的这个路径变化还是蛮大的，所以请大家多留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
0: 谢谢，拜拜。拜拜。
1: 国道二号东向18.7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要小心哦，有3台小客车发生追撞，再往前50公尺又有2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通通都占用内侧2线车道，因为两个事故相隔50公尺而已，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后方已经急速定点了。这是国道二号东向18.7公里的事故后续。国道5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小心注意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那要提醒一下哦，那个国三因为沿线哦都有下雨的情形，刚刚有提到啊，中和、土城、树林、三峡、莺歌等地都是下雨的，刚好都在国道三号的辖内，目前路面湿滑，请大家小心开车。那国一的话呢，目前就是林口这边哦也是下雨的情形。好，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刘威。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质超标，台北市政府要求各个业者全面下架中央公告的问题油品，并同步扩大抽验试售油品，避免问题产品流入市面。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致癌物超过限量标准，台北市卫生局主动开启油品检验专案，派员至各大卖场以及餐厅查核问题油品，同时前往福茂台北分公司及南桥油脂等业者清查油品流向单据，并要求提出完整的销毁计划还有记录。截至目前，泰山食品已发布退货退款声明，其余受影响业者是否也要求尽速公布退款方式及补偿方案？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5: 市府第一时间要求各通路业者依据中央公布之问题油品品项全面预防性停用与下架，卫生局亦启动跨局处稽查与市售油品扩大抽查，全数厘清案情并了解责任归属，守护市民食安。
4: 教育局清查发现，共有22所学校曾使用过公告批号油品，目前已要求停止使用并通知家长。消保官提醒民众即刻检查家中油品，并停止使用有疑虑的产品，妥善保留购买记录、发票单据及问题商品，方便未来办理退费或求偿手续。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从7月开始，每个月敬老爱心卡点数由原本480点提高到600点，并新增 U-Buy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鼓励高龄长辈多出门运动，享受健康生活。请听以下的报道。为了照顾高龄长辈，新北市府日前宣布敬老爱心卡点数每月增加120点，除了可以搭乘北北基市区公车、双北捷运之外，也可以使用在台铁、桃园机场捷运、计程车以及 U-Bike 等交通服务。交通局综合规划科技证赖玉如指出，7月起也将扩大服务范围，持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电扶车可以享前30分钟免费，让长辈外出也能够轻松运动。
6: 敬老爱心卡的使用方式也同

0: 部优化。以往卡片剩余点数不足支付一次租借费用时，系统无法使用零星点数。七月起将改为优先扣除卡片剩余点数，不足部分再由电子钱包支付，让每一点补助都能充分利用，不再浪费。
1: 此外，近期网络

0: 30号在桃园观音区盛大登场。今年活动是以百年好合为主题，力邀全国的民众把握暑假走访观音，感受桃园最具代表性的夏日花卉飨宴。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炬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活动由市府携手观音区农会、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共同办理，活动规划六大主题装置艺术、七系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农村体验，期间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主题亮点。他说，夏季天气炎热，莲花多在清晨到上午盛开，接近中午时渐趋收合，因此建议游客在上午八点前到访，如此便能欣赏莲花最美绽放身姿。
2: 活动包括的这些青石，包括的青年男女可以非常浪漫的这个青婚纱的这个漫步，那包括有我们的美食，包括有我们的民歌，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丰富，一定会给大家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以百年好合为主题，透过莲花纯洁浪漫意象，串联爱情、家庭、亲子和农村旅游元素。活动期间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傍晚五点，且在假日主会场还提供免费接驳专车，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共赏桃园观音莲花盛开美景。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陈姓老翁到银行质押定存，要借款40万元，因为用途可疑，引起行员怀疑。经警方到场了解，陈姓男子疑似误信假投资诈骗。那么，经过警方还有行员家属联手劝说，这才打消借款念头。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接获通报，一名大约90岁的陈姓男子准备质押自己的定存，借出40万元。警方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先表示借款是为了支付孙子学费，但后来又改口称要借给小儿子投资，前后说法不一致，警方判断疑似遭到诈骗。即使警方与行员多次劝阻，仍坚持办理。台北市警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所长杨开琼说，
4: 原警见状采取缓兵之计，除积极进行试诈宣导，并提议请小儿子一起来，由警方协助查证投资标的的安全性。在警方、行员与家属联合劝说下，陈翁最终同意暂缓执借，成功保住养老金。
3: 警方进一步了解，陈姓男子先前误信诈骗集团投资，陆续投入近1000万元，因诈骗集团再度要求加码，才瞒着家人企图动用自己晚年生活的优存办理直借。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若家中成员突然办理借贷、质押存款等情形，家属应该提高警觉，避免财产被诈骗集团掏空。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王姓老翁骑乘机车，疑似因为吸毒心虚，见到警方盘查时，除了拒检逃逸，还多次冲撞、抬脚踹警车，行径相当恶劣。安警员警强势追捕，顺利将王姓老翁制服，查扣丧尸烟弹以及安非他命等，阻止交通危害。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眼见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摇摇晃晃，行迹可疑，正是一停车受检66岁王姓老翁借故攀谈，随后闯红灯加速逃逸，过程当中还以踹车、逼车方式攻击警车，企图躲避查缉。员警为了避免伤及无辜用路人，不顾自己摔车风险，奋力反击，并成功压制王姓老翁，结束这场惊险的警匪追逐战。吉埔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说，
5: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0: 三峡分局指出，后续会依法举发王姓犯嫌闯红灯、拒绝稽查逃逸、无照驾驶、蛇行还有毒驾等多项交通违规，最高将裁罚新台币40000元罚锾，再扣车以及吊扣牌照。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也会造成治安纷扰，警方对于毒驾、暴力抗拒及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将秉持零容忍决心，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6: 好，谢谢刘威。5点48分，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辛苦了，目前从仁爱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 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

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滨江街往西也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回堵到大直桥附近。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有忠孝桥往台北车流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了，导致新庄往三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也是走走停停。而之前提到说，在我们的这个台64线上面有多处路段都是车流回堵，分别在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东行线的中和街国三，以及西行线的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尾端是在板桥二交流道这边。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哇，这边车流量很大很大，后方已经排队到了新庄二交流道这边。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 18.7 公里过了大榄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呢已经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原本是三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相隔50公尺又有这个两台小客车的碰撞，刚刚已经顺利排除了，没有人员受伤。国道5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的内侧路肩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要小心哦。施工路段呢还是要提醒一下，现在还没有到6点钟，但是呢还是贴心补充一下啦，在台北市信义区吴兴街50巷这边全线封闭进行路面刨除作业，请大家先不要走吴兴街50巷这边，在进行刨除工程，进度到6点钟。那八德路二段174巷这边呢也是从七弄开始一路到八德路二段，沿路都在进行路面刨除，封闭全线车道。中心大桥往台北方向，就在台北端的引道这边，这个吊挂作业施工呢还在进行当中。那表定的时间是到6点钟撤除。封闭桥下的雅江街双向道路，那成都路这边的话呢，就是会有义交通人在引导跟指挥，请务必配合。除了在这个施工路段之外，捷运工程也是要注意一下现在的车流表现。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道路有缩减，现场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那现在车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改道行驶哦，有一些替代路线都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像是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木栅路三段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口，这边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新北市的话呢，也是有的，这个主要的现场就在新庄两地哦，树林跟新庄。如果你是最近会通勤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有朋友反映说，每次到了树林中正路总是好堵又堵哦。它这个施工的范围是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四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哦。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捷运工程施作的，从前年开始一路进行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了，都会走丽人地下道或者是中山地下道， very good， 请继续保持下去，要到明年5月20号之后呢才会完工啊。不过这个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不用特别改道哦。原本在淡江大桥八里往淡水方向下桥处的路肩两台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没有看见了。好，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现在也是不好桥，小心开车，跟车前的安全距离要掌握好。快速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车流表现，均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包含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一路到高工局路段，沿线都是红通通通通红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转接道过后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前，汐止系统到汐止

0: 交流道也都是满江红，均速低于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都极为缓慢。北上的话呢是正常好通行，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前状况跟车流表现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哦。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木栅交流道附近、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路段走走停停，莺歌系统过后一路到埔顶二隧道，哦这边走走停停，红到发紫了，时速不到2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下班车潮涌现，所以导致车速不到30公里。哦，这边就是单纯的下班老状况。国道三甲西向0.3公里，要准备往辛亥路出口之前呢，这个内侧车道有两台资小客发生事故了，就在西向的0.3公里内侧车道有事故哦。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了。发现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0喂。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警广大首播。
0: 如果你最近有在追剧的话呢，这首歌曲今天热腾腾秀慧慧要告诉大家哈，如果说呢你在看完倩妮的那场婚礼之后有一些反思，有一些思考，你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会不会完成那场婚礼呢？如果说呢还没有答案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给大家时间从歌词当中找灵感，找一些方向。这是苏慧伦，她这一次呢也是担纲女主角的演出，哦，大受好评啊。这首歌曲是剧中的插曲，贵的可以，一起来欣赏咯。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条橡皮圈，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南下 184.1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神。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三甲西向 0.3 公里台北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后方回堵一公里。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内侧路间的轮胎皮也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95.2 公里将军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散落物，台74线东向 19.5 公里潭子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 10.8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定点。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阿嬷，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4: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3: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4: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3: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4: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3: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4: 好好好。

0: 哦，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1: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0: 哦，真正是乖孙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4: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5: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4: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5: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行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4: 嗯，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5: 是啊，我没骗你吧？
4: 嗯，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5: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4: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5: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4: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5: 哎，帮我带点吃的来，我3天没吃了。
3: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线型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女王张秀清。开车下班的时阵，我拢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一定爱听哦。

含情脉脉的莫文蔚所诠释的深情歌声，盛夏的果实，再过几天就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咯。这段期间也请大家出门在外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呢有一些些的这个头晕目眩或者是想要呕吐的情形，请尽速就医哦，避免中暑哦。6:11，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在国道5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内侧路肩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清洗当当吗？排除喽。国道三甲西向0.3公里，在辛亥路出口前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在整点之前也都顺利排除，现场车流恢复正常喽。台64线东行线江子翠入口匝道，目前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小客车秀逗了哦。提醒大家要准备从这个江子翠上台64线的入口匝道要小心。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定点啦，平均速率是只有个位数而已，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从圆山路段就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对向的这个塞车状况呢，就是从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一段好堵又堵。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也是车多。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后方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二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交流道口附近也是下班车潮涌现，这个时候呢改走文化一路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哦。两个是互相 cover 的，文化一路如果塞车就走文化二路，那现在很主席文化二路往北方向塞车就改走文化一路就 OK 咯。那部分路段下雨后，像是先前有朋友提到的这个我帮他做一些统整啊，就是国道三号沿线的辖区，像中和、土城、树林、三峡、莺歌哦，这个之前有下雨，路面湿滑，请小心。那林口跟新庄还有桃园区呢，这个不晓得现在雨势是不是已经停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台64线西行线在5.6公里，准备进入观音山隧道前，内侧跟外侧之间的路面这个非常的不平整啊有些路段是凹出去、凹下去的，有些是凸起来的。那新北交大中心说呢，要等到明天才可以完全去修复哦。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小心注意

0: 哦，这个起伏的变化。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好，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线上要连线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组吕俊龙组长加入行列。组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重分局交通组长吕俊龙。
0: 好，今天呢要介绍这个平日交通勤务重点工作项目，将整个现况让大家通盘了解一下喽。
3: 好，那很荣幸今天可以来跟警广大家来分享一些与交通安全相关的这个事项，那并报告当前三重分局辖内的交通行政事项。那在本分局对交通的重要工作，那一般啊及持续性的工作有针对重大交通违规执法，那尤其针对这个酒毒驾、危险驾驶、闯红灯以及车辆未礼让行人的取缔。那在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的部分，包含到相关机关的这种会刊的改善，分析事故后及加强事故热点，还有这个相关的违规取缔及辖区内的这个交通安全疏导工作。那主要会针对上下班的时段，加强国道这个三重交流道以及与北市连接的四座桥梁，包含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还有这个重阳桥的周边啊，还有我们本辖的交通要道的疏导以及路况的查报工作。那另外就针对这个整顿路障跟路霸的这个行为。那第二点啊，在维护啊我们民众安全跟行者权利的部分啊，会针对辖区内的交通状况，那正在推动跟执行的重点工作的部分有这个取缔酒后驾车，还有取缔食用毒品后驾车，辖区内疏洪道跟越堤道的这个防治危险驾车跟飙车的这个勤务。那另外还有这个大道埕天火街的周边管制。那相关的重点部分啊，在取缔酒后驾车啊，这个取缔酒后驾车工作，那一向是我们持续在做的这个重点中的重点工作。那酒驾零容忍啊，已经是全民的共识。那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这也是大家都有时候能讲的话。不过在这里要提醒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这个宿醉驾驶的情形，那也就是说晚上喝完酒睡觉以后，那隔天身体内的这个酒精啊，其实啊并没有完全代谢完，那只是相对的感觉精神变好，那造成很多人的这个疏忽。但是酒精那个体内的这个酒精含量啊，还是会超过这个标准，所以对于这个驾驶能力啊仍然是有影响的。那酒后驾车的这个危险和后果啊，就不用再多说，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目前啊是规划了两种的取缔方式，包含在巡逻，就是针对路上有这种酒驾的侦后，包含这个行车不稳等等，还有另外就是所谓的路检勤务。那规划在这个重要的路口啊有连结的这个道路进行警力的编制，让道路啊能够形成一种封闭式的这种闭锁式的路检，那避免啊车辆在现有路检点的地方啊会有回转规避，那造成这个我们执法上的成效不彰的情形，用这一些方式来做一个加强取缔。那同时啊我们还是要宣导酒后驾车啊，那目前越罚越重，那有不少这个饮酒处所啊都会帮忙叫这个酒后代驾的这种服务，那也可以啊到便利超商来做一个联系，那相关那个费用啊对于这个酒后驾车罚单来讲相对啊是不贵的。
0: 嗯哼，
3: 那也可以透过做这种大众运输或者是计程车的方式啊来减少酒后驾车造致的这种憾事发生。
0: 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关于取缔毒驾的问题，对不对？
3: 是，接下来我们讲到这种所谓的取缔私用毒品后驾车。那为防止这种毒驾酒驾危害这种交通安全，那三重分局配合警政署规划的这种执行啊多场的这个全国性同步取缔酒毒驾的这个专案行动，那透过全国同步执行的这个执法，那展现警方持续打击酒毒驾的这个决心。在取缔 独家的

0: 工作啊，在近年来也是我们持续加强的重点工作之一啊。那尤其近来出现的这种丧尸烟弹，也就是这个伊托米子的这种毒品，那遭不法人士掺入这个电子烟油供人使用，因此犯案情形啊日益严重。那行政院也已经在这个115年6月27号正式公告，将伊托米子提升为列管的这个第一级毒品。那它跟海洛因、吗啡、安非他命、可碱都是属于一级的管制。那显示哦，政府对当前这个危害的高度重视啊。那许多人会误以为说是抽个电子烟不会有影响，但是其实啊，使用后可能造成这个精神恍惚，那反应迟钝，或肢体啊不自主的这种抖动啊，那判断能力会下降，那会影响到这个驾驶能力啊，所以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很重大的这个威胁，那也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啊。所以这个毒驾的这个危险后果，那其实不亚于这个酒驾。那目前呢、啊，我们大概都是透过这种巡逻，针对车路上啊不特定这个有疑似毒驾特征的这个人车啊，采集路检的方式来做一个拦检，那加强取缔啊这个相关违法的这个成效。那执行的时候啊，如果有发现到驾驶人有精神状况异常，那反应迟钝，那肢体颤抖或者其他类似使用毒品的这个真相的时候，那警方都会进一步来做一个查证。
1: 嗯，
0: 那如果经过查获使用毒品后驾车啊，或者是涉及毒品案件啊，就会依法就办。那最后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误信说丧尸烟弹是一种电子烟不算毒品，这种是一个错误的说法。那更不要抱持这种侥幸的心态，那以为说休息一下，精神恢复就可以开车。那拒绝毒品跟拒绝毒驾，不仅是遵守法律，那更是保障自己。啊，家人还有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啊，那共同营造更好安全的这个更安全的这个交通环境。
1: OK， 我们先请组长线上稍等一下哦，我们要先补充一下这个塞车的路段啊。哦，现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大鼓哦，赶快来关注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成功桥往内湖，还有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往南的话呢，哦，这个在民权东路上方一路到仁爱路上哦，真的是很辛苦，也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耐心，专心一致，哦，雨中行车要小心哦。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下不去，往北的话呢，是从新店端一路到西周街上方这一段是满满的车流。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也是车多下不去，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走走又停停，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塞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另外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呈现定点啊，均速不到10公里，请斟酌利用哦。其他方面，在我们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开始车多了，国道一号北上 26.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出口，中外侧车道掉落好大的轮胎皮，就大坑哦，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暑假到了，哦，就有相关的这个防治危险驾驶的飙车请勿，哦，这个也要请组长来跟大家告知一下了，对不对？
0: 是。那在我们辖区这个疏洪道跟越岭道的这个防治危险驾车跟飙车请勿部分，那大概有鉴于疏洪道深夜的这个车流啊稀少，那道路比较挤啊，那加上新北市的这个二重疏洪道，那会横跨到这个三重、新庄跟芦洲地区的这个地理特性，那常常会有这个改装的这个噪音车，他们做危险的这个竞速，那青少年聚集骑车啊，集体夜游的行为，尤其现在正值学校的这个暑假期间啊。那本分局为了防范此类的这个危险驾驶行为，那会规划到防治危险驾驶勤务，那首波啊，那勤务会锁定到这个疏洪道，那本分局会有规划到这种区域联防以及防治危险驾驶的这个勤务，那每天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时段里夜间时段里面会规划勤务，针对常检举易危险驾驶的这个路段

0: 划做巡逻守望的勤务，那每个月也会配合监理站啊环保局来执行取缔改装这个噪音的这个车辆，那来维护安宁跟生活品质的及环境。那在此还是要呼吁家长，那注意自己小孩啊，深夜勿在外游荡，海地汽乘机车，那以防止青少年深夜的聚集，那发生脱序的行为。那115年1月到现在啊，那蓝塔通报已经有达到3000多件这个噪音改装车辆，那还是要请家长注意自己的小孩深夜啊，在外游荡，海地无照骑乘机车啊。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我们大道城烟火节的周边管制。那在大道城的烟火节活动期间啊，那目前大概暂定在今年的7月20号到8月15号。那大概每年的烟火节会吸引大批的这个民众啊，前往来观赏烟火。那位于在大道城这个码头的对岸的这个三重地区的忠孝码头，那因为视野良好，那也是热门的赏樱烟火的这个地点之一啊。那届时在周边的道路以及停车空间啊，大概会因为涌入大量的人车潮。那为维护活动期间的交通秩序及用路人的安全，警方会视现场的人车流的状况啊，在忠孝码头周边道路那实施弹性交通管制及车辆疏导的措施，那并加强违规停车的取缔，那避免因违规这个停车影响车流及紧急救护车的这个通行。那要提醒民众啊，配合现场的远景啊以及这个义交人员的指挥，那依循交通管制措施行。那建议啊，那前往忠孝码头赏烟火的这个民众，那尽量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如果啊要自己骑车或开车，那请提前规划路线，并将车辆停放在合法的停车场所。那切勿啊违规停车或任意占用车道，那以免影响到交通秩序啊或遭民众警方来依法取缔。
1: 嗯哼。
0: 那以上这些工作虽然说我们警察的立场或者这个手段本来就是以执法为主，但是执法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是为了取缔，是为了这个缔造更安全这个交通环境，那保障用路人的安全。所以民众只要养成这个守法习惯哦，不任意违规，那根本不必担心警方的取缔。那另外一些最新的这个交通法规重点或者是安全观念的这个宣导，那我们也会利用三重分局的官网、脸书等等，或者是辖区内的这个电视墙、电子摊板，来参与辖内的这个社区治安会议的时候来做一个宣导。那最后也祝福每一位用路人哦，以我们听众朋友那平安顺心。那三重分局在警管上来关心您。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三重交通组的吕俊龙组长在空中的详细提醒，感谢您，谢谢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来。
1: 来注意哦，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再次复习一下，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走走停停，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下师大路路出口车流停等当中，往北的话呢，是从新店端上来，一直到西周街上方这一段走走又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定点均速不到10。先前台64线东行线江子翠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锈斗的状况没有发现喽。国一北上26.7公里过三重出口，中外侧掉落大块的轮胎皮。谢谢火眼金睛的朋友告诉我们详细的公里数字，就在北上的26.7公里的位置哦。好，那台64线西行线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内侧跟外侧道路之间这个路面不平的状况呢，要等到明天才会好好的把它修好填补哦，因为它这个路面呢有凹陷跟隆起两个特殊的状况哦，提醒大家经过时要小心，路见不平把口相助，告诉我们路况好吧，0800-000-123。

800-0000-1238的电话。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好，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北上的这个细址到五堵出口前，红通通通通红。细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国三南下南港到木栅之间，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呈现拥塞，均速低于3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正常，只是呢往西的方向，从莺歌系统过来到大南交流道前，时速呢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来听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旧制劳退可提前结存，移入新制专户，最快七月底上路。居家化疗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非强制。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到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转移到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2: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1: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救治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癌团指出有80%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的，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80%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4: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3: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1到2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国民党立委今天提案全数删除文化部媒宣费，民进党批评是扼杀文化发展。文化部则表示，这笔经费涵盖各业务及管所的宣传需求，希望立法院能支持，超越激烈争论一上午后，最后决议冻结800万。记者林宇辰。

0: 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文化部今年度的预算，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指出删除文化部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共新台币4738万元。
2: 活动的文宣都已经是包含在各个补助的项目里面了，所以即便是今天你文化部没有针对金曲奖、金钟奖去做行销，可是我看到台视、等等这些媒体都还是有宣传，所以这并不影响到你们文化部的媒宣。
3: 你在做什么东西啊？
1: 立委郭玉琴说，这样的做法形同文化杀手，
4: 一个大刀大砍文化根基的做法，其实这不是在监督啊，这是在对台湾辛辛苦苦能够到今天我们长出来的软实力，我刚刚用文化杀手，那我现在用优雅一点，我讲是优雅的集体谋杀。
1: 文化部长李远强调，去年文化部在缺乏媒宣费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完成各项业务，但这并非正常的做法，因此希望今年一毛都不要删。由于火爆的气氛持续，赵伟罗廷伟宣布休息，最后朝野达成共识，冻结媒宣费800万，文化部必须提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防部宣布，大批共军机舰今天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及远海长航，骚扰台海周边海空域。这是军方首次发布共军同时对台湾发动两项针对性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从今天上午6:53起，陆续侦获中共歼16轰6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共计22架次出海，其中20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西太平洋空域。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到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5: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70%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90%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96.7%认为毒驾属于重大治安问题，94.5%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7: 根据民调显示，有90.1%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89.6%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8: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

0: 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景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诚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4: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褫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3: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景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6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6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3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1000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的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6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6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3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3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3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管会今天表示，中信银行前行员挪用银行 ATM 清算款及财经清算款约新台币297万元，显示银行有未完善建立及未确实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依银行法第129条第7款规定开罚400万元，也要求银行把案例去识别化方式传到银行公会网站揭露，提供会员机构参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全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及家人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搜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

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

0: 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1: 过去一年来，张宇泉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获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0: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
1: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2: 记者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北上在 26.7 公里过三重出口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东湖到汐止，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30.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经过要小心。台一线北上272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5: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4: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5: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4: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5: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6: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Hello， 我是康康。平常开车我都听这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你今麦收听的是卢卡斯的节目哦，如此美好，让心情路况一级棒。

嗯，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在台北市松山区民权东路五段12号到14号这附近哦，中线及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大袋的掉落物，小心闪避哦。这一大袋的掉落物不晓得里面装什么东东，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这边是松山民权东路五段12号到14号哦，这边呢，如果你是从这个民权大桥下来往市区方向走，就会遇到了。国道一号北上 26.7 公里过三重出口，这个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已经排除搞定了。西武高架北上 30.6 过了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已经排除。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车流落在民权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就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到圆山路段，这边还是一样车多，走走停停。成功桥往内湖，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好，目前也是车流回堵。只不过呢，由原本的紫色变成红色灯号，代表说现场的平均速率有提升，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不过呢，总是比先前好走很多了嘛，因为之前呢是个位数的平均速率，现在提升到25公里。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二段31号的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客满了哦，要改停其他正确的地方，不要随便乱停车，不要违停跟并排哦。其他方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管制到9月3号，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这个林口路段呢，最近在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高架化的一个设施。那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也是施工封闭。这两个路段有一个共同性，就是车辆都会被引导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也双双都会进行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此外，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请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遵循交维布设，减速慢行。这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预计进行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台64线西行线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内侧跟外侧道路之间，这个路面不平整的问题啊，伤脑筋哦。新北交大说呢，为了妥善的来填补这些这个凹陷跟隆起的情况，所以明天呢才会抢修完毕。这段期间哦，尤其夜间驾驶的朋友要留意哦，这个是在台64线西行线 5.6 公里准备进入观音山隧道前，路面不平整的问题是在内侧及外侧道路之间。台北市士林区养德大道一段110号就在国安局附近，这个路段上面呢，这个竹子倾斜，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把它调整了。它之前导致行车视线不佳，可能呢号志灯或者是路灯有受阻，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那你经过时呢更要小心安全哦，尤其呢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哦。这个养德大道一段110号国安局附近竹子倾斜的状况，要麻烦我们其他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后续就是0800-000-123通报热线告诉我们。

打开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让这首歌曲把你的瞌睡虫驱逐出境吧。 Mayday 五月天05年的演唱会现场实

0: 下过雨总是比较凉快，就不用脱掉了。来6:59，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好的，刚刚有一些路段呢，因为下雨的关系，车多速缓。但是现在呢，陆陆续续雨都停了。
1: 对，就希望车流可以慢慢疏解。
0: 不过呢，接下来就是可能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
1: 对对，台风动态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0: 嘿啊，那个就是明天上班之前呢，雨具要记得携带哦。
1: 没错没错，
0: 待会交给你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一样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喽。See you， 拜拜。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钱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省道消息哦，台一线北上的272.098公里水上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带。路网图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北上国一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是晚上的7:04，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刚呢有稍微下了一阵雨，对不对？应该会稍微凉快一些，因为天气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热哦。明天呢，其实像白天台北市啊、新北市等等，通通哦都还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哦。请朋友一定要切记哦，多喝水，要防晒。那现在呢，还有台风的消息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现在这个台风叫做巴威，是一个轻度台风。虽然看起来离我们还挺远的哦，但未来的动态还是要这个密切的关注一下。那未来这几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

台北市的民权东路五段12到14号之间的内线中线车道上，刚刚说有一大袋的掉落物，希望可以赶快排除。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请不要再过来了。这个停车场的地址是承德路2段31号，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请不要再过来了。本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车多，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都已经顺畅好走了。台64线的西向5.6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前，说内外线车道之间的路面上有凹陷隆起，总之不太平整就对了。刚刚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这个可能要等到明天才有办法维修，所以如果目前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就请小心注意安全。台64线西向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说内线外线车道之间路面呢非常的不平整啊，凹陷啊，隆起等等之类的，要等待明天才能够维修啊。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看起来蛮堵蛮辛苦的，是紫色路况，有一点走走停停的感觉，安全车距还是要抓出来哦，不要因为塞车就跟前车靠太近。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到60公里。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要小心，过了这一段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就可以提升了，往南行驶过了环北交流道就顺畅好走。也看一下国道2号的车流哦，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有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顺畅。

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三十一线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独家快乐，这首歌曲是卓文萱的歌声。
1: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0: 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这两个路段是目前比较辛苦的地方，均速大概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四十到六十。车流状况表现蛮不错的，慢慢都在疏解了，请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开车。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这两天大家看新闻应该都有点心惊惊哦，有一些食用油产品呢因为被验出了哦这个 BAP 超标而启动了下架回收哦，大家都好担心哦。好，那专家表示说这个 BAP 它虽然是被列为一级的致癌物啦，但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其实相对还算快，动物实验显示大概两周左右就可以排出体外了，所以也不用太过度的恐慌哦。现在有关单位都已经在持续的这个做这个下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了。那不过呢还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可不可以想办法去降低这个 BAP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呢？有几个方法，比如说加速自身代谢，阻断吸收跟烹调源头等等方向来着手哦。那第一点会建议大家多摄取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绿花椰。

菜、高丽菜、芥蓝菜等等，都含有很丰富的异硫氰酸酯，这个可以加速多环芳香烃类的一个排出哦。第二呢，是吃一些像芭乐啊、木瓜等等比较高维生素 C 的水果，就具有抗氧化的功能，可以中和这个 BAP 在体内以后代谢时候产生的自由基。第三，会建议大家多喝水或是茶哦。茶含有多酚，能够抑制这一类的有害物质的活性，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抗氧化的功能。补充充足的水分哦，就能够增加有毒物质赶快排出去。第三，会建议摄取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燕麦啊、木耳、奇亚籽、豆类或是新鲜的蔬果。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哦，就具有吸附作用，能够吸附部分的多环芳香烃类的一个物质，随着我们的粪便就能够排出去了。好，那再来呢，会建议大家摄取富含叶绿素这个绿色蔬菜啊。研究显示叶绿素的平面环状结构可以让这个 BAP 这些致癌物的结合形成比较不容易被吸收的复合物，然后呢减少身体吸收。好，那当然呢，从源头去阻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啦。比如说啦，烹调的方式尽量能够用像水煮啊、清蒸、低温慢炖等等，不要用高温去油炸、大火爆炒啊，或是长时间高温烘焙等等哦。这个有时候烹调方式稍微调整一下，也可以让我们不要这个吃进去这么多的致癌物质哦。那炒菜，我们当然 难免还是要炒菜了哦。那因为油品如果达到一个冒烟点，就代表说这个油脂已经开始裂化分解，就很容易产生 BAP。那尽量不要让这个热锅热油啊去高温爆炒等等哦，你要控制油温那个冒烟点啊。那再来是避免明火直接烧烤，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油脂滴落在火中产生的浓烟，因为这个烟雾会把这个 BAP 再一次带回食物的表面。所以呢，可以的话用铝箔纸包裹食材，或是改用电烤箱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当然呢，使用油品在烹调的时候请避免重复或是反复的加温。最后呢，要建议大家远离二手烟跟废气啊，像是香烟的烟雾啊、汽机车的废气啊，还有烧香等等，都是环境当中 BAP 的主要来源，日常当中应该尽量避免暴露。好，这个油品问题哦，新闻一出来哦，大家真的都还蛮担心的。好，所以有时候哦，食安真的是很重要哦，也希望说能够赶快把这些有问题的油品哦都能够赶快就下架，大家不要吃到肚子里头去，因为毕竟身体健康很重要啊。

台64线的东向看起来中和二到新店这个路段哦，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的。至于台64线西向的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则是内线外线车道之间呢，路面有凹陷隆起的情况，感觉就很不平整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当心。这个道路状况可能要等到明天才有办法进场去维修，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记得放慢车速。

王洪恩的歌声，掌声加尖叫。好，道路状况看起来跟刚刚差不多。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不好走，均速大概维持30-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等待疏解，就麻烦朋友请再多多的发挥耐心。稍早在台北市民权东路5段12号到14号之间，内线外线车道中间哦，说是有一大袋的掉落物啦，希望掉落物可以赶快排除。您在出发之前哦，车上的东西请记得哦，要花一点时间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不要沿路开沿路掉下来，真的就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安全。而且东西掉下来，除非是垃圾，要不然也是有价值的东西，掉下来也是好可惜呀。沿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岛灰墙都打，这是施文斌的歌声。有朋友说中壢區哦，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平交道好像是栅栏故障吗，一直都没有升起来哦，导致车流回堵了。中壢區的內壢平交道疑似是栅栏故障没有升起来，所以导致车流出现回堵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速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是40到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但是我还是要随时注意安全，要专心开车注意车前状况。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天正式施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该法是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法律化。他已指示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入法，不仅规范中国境内各民族，甚至连台湾人、外国人皆可依此法入罪。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国企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国设定的政治框架，推进对台统一政策法制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行政院依照总统所指示，将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着手因应，并请马永成政委、林明星政委来督导，针对反制中国跨境镇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跨部会的力量，来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
1: 陆委会表示，未来将强化全民及公务员对中国法律风险的教育训练及两岸交流案件审查。副主委梁文杰强调，实际上就算没有这部法律，很多事情中共一样在做。考量两岸商务往来需求，会在审查的严格性与两岸往来便利之间取得平衡点。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前年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为精神状态持刀砍杀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七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吕明宗报道。
3: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号到8月30号在桃园观音区盛大登场。今年活动以百莲好合为主题，力邀全国民众把握暑假走访观音，感受桃园最具代表性的夏日花卉飨宴。静杰报道。
4: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钜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活动由市府携手观音区农会、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共同办理，活动规划6大主题、装置艺术、7系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农村体验，期间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主题亮点。他说，夏季天气炎热，莲花多在清晨到上午盛开，接近中午时渐趋收合，因此建议游客在上午8点前到访，如此便能欣赏莲花最美绽放身姿。
5: 活动包括了这些青石，包括了青年男女可以非常浪漫的这个青婚纱的这个漫步，那包括有我们的美食，包括有我们的民歌，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丰富，一定会给大家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4: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以百莲好合为主题，透过莲花纯洁浪漫意象，串联爱情、家庭、亲子和农村旅游元素，活动期间每天开放

0: 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傍晚5点，且在假日主会场还提供免费接驳专车，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共赏桃园观音莲花盛开美景。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在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来管主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朋友。刚刚提到说，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内壢平交道，疑似是栅栏故障没有升起来，导致车流回堵。有朋友来补充说，八德区的永丰路平交道栅栏也都没有升起来，同样也影响到车流。那中壢铁路派出所则是来回报说，是内壢车站的转折器转车器坏掉的关系。哎呦，这也是很伤脑筋，设备故障啦，所以影响到整个交通状况，导致车流回堵了。

好，目前就是内坜车站的转车器故障的关系，导致呢内坜平交道还有永丰路的平交道现在栅栏都没有办法升起来，分别都导致车流出现回堵情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是稍微车多，归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这个路段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

新会芳继续关系谢晶晶的关系哦，在桃园市呢有好几个平交道的栅栏哦都没有办法顺利升起来，包括一开始哦就提到内坜平交道疑似栅栏故障，就这个栅栏没有办法升起来。八德区的永丰路平交道也是，那目前呢说是内坜车站的转车器故障的影响了哦。还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坜区的中华路从新仁路到永丰路之间，受到台铁事故平交道没有办法通行的关系，可能要麻烦朋友改走埔中路的地下道改道行驶了。中坜区的中华路新仁路到永丰路之间呢，就受到平交道的这个状况影响，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朋友改走埔中路的地下道来通行。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的事哦。好，那这个发生故障哦，应该台铁都已经赶快在处理了。

0: 这是卢广仲的歌声，明年 Let Go。 刚刚一度在台64线东向 21.4 公里过了板桥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中壢區目前又有两个平交道，说也没办法通行。刚刚听众朋友又来通报，包括中壢區的金钟街跟永福路的平交道也都没办法通行。刚刚一开始是内壢平交道嘛，后来八德区永丰路平交道也是没办法通行，好像是台铁有事故的影响啦，所以像中壢區的中华路从新仁路到永丰路之间没办法通行嘛，要麻烦朋友改走埔中路的地下道。其实一开始是说转车器哦，内壢平交道这边内壢车站这边的转车器好像说故障了，但后续又说台铁事故，所以不晓得到底是什么状况。总之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平交道都是没办法通行的，麻烦朋友赶快提早改道，包括内壢平交道，还有八德区的永丰路平交道，中壢区金钟街永福路的平交道，通通都没办法通行。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其他路段呢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尘埃这首歌曲是佳佳的歌声哦。好，赶快再跟我们朋友们叮咛提醒一下哦，目前中壢区就是因为内壢车站的转辙器故障的关系，导致现在就是内壢平交道、金钟街平交道、还有永福路平交道，以及八德区的茄东路、高城路、永丰路平交道通通都没办法通行，所以这个转辙器故障影响到这么多的平交道没办法通行，导致这个内壢平交道、金钟街平交道、永福路平交道以及八

阿德区的茄东路、高城路、永丰路、这些平交道都是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可能要麻烦周边行车的朋友哦，赶快先这个改道行驶哦，要不然是没办法通行哦，因为平交道栅栏都没有办法升起来，这个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一公里左右的塞车回堵车流，提醒朋友多留意，发挥耐心。

0: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253到256公里南园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国三的北上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头屋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西行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外线车道有路面凹陷，明天会进行抢修哦。行车安全上面，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有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0: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罗安、向慧玲，好听的歌曲《孙景安玫瑰》。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因为内坜火车站哦，它转车器故障的关系，所以现在导致内坜的几个平交道都没有办法通行，因为栅栏没有办法升起来哦。包括内坜平交道，还有金钟街平交道、永福路平交道、八德区的茄东路、高城路、永丰路平交道。

道通通都没办法通行哦。那如果说呢是在中壢區的中華路双向新仁路到永豐路之间行车的朋友，因为受到转辙器故障影响嘛，平交道没有办法通过，可以改走浦中路的地下道哦，来改道通行哦，请朋友记得赶快改道。国道三号的北上34.6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一部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抛锚车。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则是在中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的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31线的南下要上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的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那这两个路段呢，都要麻烦朋友稍微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爱丽几千几万你，是王世贤跟孙淑美好亲的挂客。

0: 王世贤、孙淑媚合唱的歌曲，要赶快再提醒朋友哦，因为内坜车站转车器故障的关系，现在导致内坜平交道、金钟街平交道、永福路平交道以及八德区的茄东路、高城路、永丰路平交道通通都是没办法通行的状态哦。那如果说呢，您是在中坜区的中华路双向新仁路到永丰路之间受到影响的朋友，可以改走埔中路地下道，请赶快改道通行。国道二号东向的南桃园出口中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4.6 公里是在中和隧道，内侧有一部抛锚车，现在还在处理中。国道五号的北上 5.5 到 6.4 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大客车的专用道现在施工封闭，请您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要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公共运输处一般运输科的市导，游世明游市导。市导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0: 好，今天呢市导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暑假相关的话题哦。其实暑假就感觉蛮适合出去玩的嘛。那我们其实在台北是有蓝色水路，这个算是大家好像平常就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印象，但它其实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在暑假去坐船玩一玩，对不对？
4: 是的，没错。
0: 那我们目前特别是蓝色水路的发展状况怎么样呢？
4: 好的，这边说明一下哈，台北市的蓝色水路发展呢，随着我们核酸的整治以及水岸景观的持续改善，已经有越来越多人知晓，并且呢有实际搭乘享受体验的经验哦。
0: 嗯，
4: 那我们台北市蓝色水路呢，不同于低票价、航程短、不具观光功能的交通运输服务哈。台北市蓝色水路呢，它是具有观光游憩的潜力以及价值，同时呢它具有附加服务，提升乘船的品质，它可以让每一位游客呢去真正体验到台北游河的特色。
0: 嗯，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出国也都会去搭船游览，那现在在台北市我们也提供这样的服务了。那目前蓝色水路有哪一些航班呢？它好像还有分固定跟非固定，对不对？
4: 是的，台北市的蓝色水路呢，航班的形态可以分为固定航班以及非固定航班。目前呢，有固定航班的业者呢，共有三家，然后一共有三条的航线。那这个固定航班的部分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固定航班之外呢，业者本身呢，他也有提供所谓的预约包船的服务。部分的船舶呢，他甚至还有提供顶级的伴唱卡拉 OK。
0: 嗯，
4: 可以让我们的乘客呢，市民朋友啊，可以搭船畅游旅程，或者是企业啊，或者亲朋好友，大家都可以搭船一起出游，这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嗯，哎，这个真的很有趣哦。我觉得如果说可以跟亲朋好友，我们一起包船，然后在船上，哎，可以这样子有一些娱乐活动啊等等哦，我觉得蛮适合夏天的啦。那刚刚呢，市导有特别提到我们固定航班有三条，有三家业者，然后他还经营了三条的航线，是不是也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4: 好的。目前三家业者的部分哈，第一家是长虹航业哈股份有限公司，它经营的航线是从大稻埕到淡水，它营运的时间哈是礼拜六、礼拜天还有国定假日哈。
0: 嗯，
4: 那第二家的业者呢是我们的这个好乐好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部分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大稻埕到淡水哈，就礼拜六会去营运。那大稻埕游河的部分呢，它可以夜航，也就是礼拜一的一三五六日哈，大概在晚上的7点呢跟8点哈，会来做一个所谓的在大稻埕游河的这个夜航哈。
0: 嗯，
4: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大稻埕，它就是刚讲的这个夕阳的部分哈，一样就是在一三五六日，那它的航班在我们大概4月8月这个期间，大概是下午的5点半左右哈，它有这样一个航线。这样的服务让我们市民朋友选择。
0: 嗯。

0: 那第三家哈、哦，这个固定航班的部分是干杯码头有限公司。那它的航线呢、哦，是从美体到大家，
1: 嗯，
0: 那每个礼拜六呢会开航一个航班，
1: 嗯，
0: 当天也会看这个潮汐状况哈、哦，
1: 嗯，
0: 来做一个调整。
1: 嗯、
0: 那市民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先了解一下航班的资讯。
1: 嗯，感觉对那个大稻城游河夕阳这个、哦、我好有兴趣哦，可以乘船看夕阳哦，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这个蓝色水路的一些相关讯息呢？
0: 好的，台北市蓝色水路、哦、相关的航班啊，或者是业者资讯的部分，我们市民朋友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蓝色水路微旅行这个网站。那在网站的部分呢，就有各家的业者，还有他的乘船资讯、航班、
1: 嗯、
0: 还有固定的他的所谓的营运航班的这个时间，
1: 嗯，
0: 甚至也就是说还有所谓的票价资讯，
1: 嗯，
0: 那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从当中哈，从这网页的部分去了解相关的资讯，然后找寻自己适合想要去的一个蓝色水路旅行。
1: 嗯，好，最后告诉大家这个好康德，因为这个，因为每一年我们会举办，特别是都举办那个大稻城夏日节嘛，然后会释放烟火。我记得就有看过朋友分享，他是乘船去看烟火的。那今年还是会举办，还有这样的一个航班吗？
0: 好，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告哈，今年的夏天呢，我们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呢，在我们的延平河滨公园及大稻城码头周边呢，我们一样会举行。今年是2026年的大稻城夏日节哈，以及烟火秀。那活动的时间是在从7月25号到8月15日哈。
1: 嗯，
0: 那特别说明一下，7月25跟8月15日这两天呢，周六的场次呢，我们会特别加码无人机的灯光展演
1: 哦，
0: 会有20分的震撼演出。
1: 嗯，
0: 到时候呢会有蜘蛛人将大稻城的夜空以及台北市的城市意象，还有磅礴的音乐，还有烟火做一个交织。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视觉的震撼还有城市的魅力展现在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夏日飨宴，让大家好好去享受。
1: 嗯，
0: 那如同刚刚主持人讲的，也可以选择搭船的方式在河面上欣赏这些表演。
1: 嗯，哎呀，好期待哦！我觉得这个航班应该会非常抢手，大家已经可以赶快去了解一下。因为我还看过人分享，他是乘船去欣赏淡江大桥的，我觉得那个视角也好不一样哦，很不一样，很有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城市的感觉了哦。好，所以呢，这个暑假的蓝色水路这个活动哦，提供给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非常谢谢台北市公共运输处一般运输科的游志明游市长，谢谢你，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国道二号刚刚东向南桃园出口哦，中外线车道上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部抛锚车，现在正在处理。国道五号的南下5.5到6.4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大客车专用道现在施工封闭。补充一下，刚刚国道二号因为东向南桃园出口中外线车道上有事故嘛，但是后方就出现了一些回堵车流，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中壢区因为内壢车站转车器故障的关系，导致内壢平交道、金钟街平交道、永福路平交道以及八德区的茄东路、高城路、永丰路平交道通通都没办法通行，要麻烦朋友记得赶快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日文歌曲是近未来的歌声，与你相逢的奇迹。刚刚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中和隧道内侧的抛锚车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书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缉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0000人次吸食，全案逮捕两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0: 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两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支等证物。
2: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 A 团指出有80%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80%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4: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哈。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3: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1到2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日本旅游业者 JTB 今天公布今年暑假旅游市场预测，指出7月15号到8月31号出发的海外旅游人数预估约217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是6年来暑假海外旅游市场首次出现负成长。业者评估，日元持续贬值，航空燃油附加费大幅调涨，是日本民众出国意愿降低的主因。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音乐场，以近3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9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策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3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李慧、罗思荣等音乐人与9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6: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5: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文馆也将他们汇编成册，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场的媒合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

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耶！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5: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国一南下的64.3公里哦，平镇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而且看起来后方已经出现回堵车流了。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后方的车行速度已经变得比较缓慢。国道5号南下5.5到6.4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大客车专用车道哦，现在施工封闭。受到内力车站转撤器故障的影响哦，导致在中立区的内力平交道、金钟街平交道、永福路平交道，还有八德区的茄东路、高城路、永丰路平交道，通通都是没办法通行的情况，要麻烦朋友尽早赶快改道行驶。如果说您是在中立区的中华路双向新仁路到永丰路之间行驶，那就受到影响了，对不对？所以呢，可以改道走埔中路的地下道，这个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所以它影响的范围还蛮广的哦，就麻烦朋友注意自己的改道动线了。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女爵这首歌曲是杨乃文的歌声哦，收录在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吴青峰作词作曲，今天就会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哦青峰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三线车道大货车侧翻，然后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好，一下子这么多部车发生车祸，而且从路网图看起来也很快就出现塞车回堵车流了。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大货车呈现侧翻的状况，三部自小客车当中的也有一部，其中有一部也翻车了。国一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外侧也是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看起来已经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

12.2公里三鹰交流道前的那一次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怎么熊熊这么多起车车祸现场哦？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注意。好，清风呢，在2007年就以《小情歌》哦，这首歌曲哦，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那他其实提名了好几次最佳词曲创作人奖哦。那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则是他写给阿妹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掉了。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有入围第21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作曲奖哦。我们来欣赏阿妹的歌声，收录在阿密特这张专辑里面。

掉了。这首歌曲是张惠妹的歌声，吴青峰作词作曲。国道一号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行车速度很慢，大概堵了2公里左右了，有点走走停停哦。国一北上的53.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3线车道上，大货车跟3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大货车侧。

翻啊、三部小客车当中呢，还有一部也是呈现翻车的一个情况哦，翻覆的情况，那也导致后方出现塞车回堵的车流，看起来车速也是很缓慢呐、啊。两起车祸都已经在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的52.1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也有车祸，本来以为是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后来北区交控中心说是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车祸，同样事故也在处理。国道五号北上南下的5.5到6.4公里过了石碇之后的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5.5到6.4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因为内力车站现在转车器故障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好几个平交道的通行，因为栅栏都没有办法升起来，导致内力平交道、金钟街平交道、永福路平交道跟八德区的茄东路、高城路、永丰路平交道通通都没办法通行，麻烦朋友请记得赶快改道。好，继续来欣赏，这也是吴青峰创作的歌曲哦，他跟 Ella 和陈嘉桦合唱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是苏打绿跟陈嘉桦合唱的歌曲，收录在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这张专辑当中，当然就是吴青峰作词作曲的作品了。国音南下64.3公里，刚刚这个凭证系统交流道前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后方大概堵了有2公里左右哦，车流正在慢慢疏解消化哦，麻烦大家稍安勿躁，还好车祸排除。另外这起事故是在北上的53.2公里，就是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已经堵到了中立服务区，车速非常的缓慢哦，甚至有在往后回堵的情况，所以可能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真的是稍安勿躁，车祸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国道3号的北上呢，刚刚也有起车祸这个也麻烦朋友留意，在北上的52.1公里三鹰交流道前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同样也造成后方大概出现1公里的回堵车流。继续欣赏的是张韶涵的歌声《有形的翅膀》，吴青峰作词作曲。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覆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2.1公里三鹰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南下的长治出口前的外线有施工。好，我们回到施工路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线车道，南下在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双向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到6.4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双向封闭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提早改道。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前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受先前事故影响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机场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也是定点的状况。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也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五百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3: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

0: 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这个建构。
1: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2: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1: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好，稍早在国一有南下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车祸排除之后哦，回堵车流差不多哦都已经疏解消化了。北上国道1号53.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还有一起车祸，是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大货车侧翻啊，还有其中有一部小客车也是呈现翻车状态，而且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内以后，导致后方呢已经回堵超过中立服务区了，所以走国一往北方向哦，大概在内坜交流道附近就要小心了，就会碰到哦塞车回堵的情况，是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请大家哦稍安勿躁，事故还没有排除。国道3号北上52.1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车祸。另外国道5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南下的 5.5到6.4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外侧跟大客车的专用车道同样施工封闭。好，在桃园市中立区附近的朋友哦，还包括八德区的朋友都比较辛苦，为什么？因为内坜车站的转辙器故障，就导致呢好几个平交道都受到影响，没办法通行哦。像内坜平交道、金钟街平交道、永福路平交道，以及八德区的茄东路、高城路、永丰路平交道，通通都是受到影响的，都是没办法通行哦。所以请朋友记得赶快改道。国道1号南下72.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啊，又有车祸占用内侧跟路肩、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这是刚刚北区招供中心来回报的、国道1号南下72.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跟路肩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车祸有一点点多，再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这首歌的歌名最歌好像在绕口令，这是吴声美的歌声。国道三号刚刚北上 52.1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回堵车流差不多也已经疏解消化。国一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车祸还在处理，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是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已经堵了好几公里长，车流几乎都走走停停，可能要麻烦后方的朋友稍微斟酌考虑行车动线了。国一南下 72.6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跟路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五号南下 5.5 到 6.4 公里过了石碇之后的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通通都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还是请朋友小心通行。

0: 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交通分队的分队长蓝静发分队长，非常好。
5: 哎，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4: 好，今天呢，不好意思分队长请说。
5: 那今天借这个机会做个交通道路交通的那个报告，做一个交通安全的宣导。
4: 好，首先是有个工程的讯息跟大家提醒，对不对？
5: 是，那是交通部呢，公路局办理台61线新北段15.5K 到16.8K 高架化改善工程。这个路段是在林口区的滨海公路段，它是从上个月的6月4号到2017年8月29日，要封闭台61线南下12.6K 到16.8K 的车道，封闭的长度大概有4200公尺。那工程时间会超过2年，那期间行经该路段车辆呢，请依建地标志牌面导引汇出，那改道行驶台15线。在上下班尖峰时间，因为车流量大，那驾驶人请遵守相关的交尾设施，减速慢行，安全来通过这个封闭的路段。
4: 这是属于一个长期性施工封闭的情况啊，尖峰时间影响会比较大了哦，请大家小心。接下来呢，分队长要跟大家做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提醒哦。首先，远离大型车，对不对？
5: 是大型车辆啊，比如说大货车、连接车、砂石车等，它因为车体庞大、重心高，在行驶的时候存在有许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危险的死角。那不管你是行人、机车族还是汽车驾驶，保持安全距离都是保命的重要法门。那我为各位呢整理几个关键的安全守则。那第一个是避开内轮差的陷阱。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它后轮的行进轨迹呢会比前轮更靠近道路的内侧，那段前后轮行进的轨迹差额就是内轮差。那车体越长，内轮差的范围就会越大。那许多骑士或行人在路口等红灯时，以为自己停在大型车的车的旁边呢不会有什么状况的，却在大型车转弯的时候被拦腰撞倒或卷入车底。那我们安全的对策呢，就是我们在路口如果看到大型车准备转弯的时候呢，绝对绝对不要跟它并行，那最好是主动往后退开2公尺或者是3大步的距离，来以策安全。
4: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对不对？你不要跟它一起走，你不要走到它旁边，觉得自以为觉得很安全，其实那是最危险的。
5: 对，那个我们的那个肉体是挡不住那个干净的。
4: 对，没错没错。好，这是内轮差，还有一个是叫做视野死角。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多数的朋友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大车

0: 的驾驶会有这么多视野死角，那是不是也请分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哦？
1: 那因为大型车呢，它的司机的座位虽然很高呢，那因为车底的结构，它周边呢有许多我们看不到的盲区，那有四大盲区。第一个，在车头的正前方，你紧贴在大型车辆的正前方的机车或行人，他司机的高度他是完全看不到的。
0: 嗯，
1: 那第二个是正后方，那因为他们的大型车大概都没有后视镜哈，可以直接穿透车底，所以正后方是完全的盲区。
0: 嗯，
1: 再来就是车辆的两侧，那尤其是右侧，副驾驶坐这一边，它的死角的范围呢比左侧更大。
0: 嗯，
1: 那我们安全的法则就是你看得见司机，司机不一定看得到你。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连司机大型车那个后视镜你都看不到的话，那司机是绝对看不到你的。
0: 哦，了解。所以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我看见你了你就一定会看见我，但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有很多死角。
0: 嗯，对对对。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哦。有一些防范，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那大型车在高速的行驶的时候，比如说它在桥梁或者是快速道路或高架桥上，那车旁呢会有强大的推力跟吸力，如果你跟着它跟太近的话，很容易被这个气流呢晃动你的重心，甚至被吸向车身或发生意外。
0: 嗯，
1: 那所以在道路上我们尽量要避免跟大型车并排，如果你要超越大型车，请尽速的从左侧快速通过，不要逗留。
0: 嗯，好哦，所以不要跟他靠太近，我觉得真的是重点啊，因为我觉得还蛮可怕，在他旁边又压力很大，因为他好大一台哦。嗯，那
1: 是啊，
0: 不要跟着他，不要尾随他也很重要，对不对？
1: 对啊，因为他载重量大嘛，一台车子他可能好几十吨。
0: 嗯，
1: 那刹车距离一定是比一般的轿车要长很多。
0: 嗯，
1: 而且容易掉落，有掉落物，所以在尾随在他的后面，因为视线被遮挡，无法预测前方的路况。
0: 对，
1: 那绝对不要在大型车的前方啊，你突然刹车或者是你变换车道到它的前面，
0: 嗯，
1: 它是无法在短距离内刹停的。
0: 嗯，所以其实大车驾驶他在刹车的时候都会自己去抓那个距离，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干嘛没事刹车下来，他其实已经开始在减速了哦，因为他的车身比较长啊，车子比较重，他一定要有那么长的刹车距离才行哦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就赶快给他超车超到他前面去，这样我会比较快，其实反而很危险，对不对？
1: 是啊，嗯，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叮咛，我们的路权呢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你在路上哦遇到大型车辆，务必秉持忍让远，安全防御的价值观念，能礼让就礼让，能远离就远离，那确保自身的安全跟家人的安全。
0: 嗯，好，这个原则哦，其实包括行人，包括机车、脚踏车，包括连汽车驾驶都适用哦，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重点啊。接下来分队长说哦，打方向灯也很重要，所以也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提醒一下。
1: 是的，那我们经常在处理车祸哦。那车辆在变换车道或转弯的时候，这个方向灯呢，就好像它的一个社交语言。那不打方向灯呢，不仅会让后方的车辆措手不及呢，更是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常见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啦。那正确使用方向灯，不仅能够保护自己，也是展现防御价值的关键。那有一些 NG 行为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那为什么说，还有就是为什么方向灯这么重要？方向灯的重要性，首先是消除呢资讯的不对称，给后车反应的时间。因为道路上每辆行驶的车辆都很快，速度都很快，那它后方的车辆不能预知你的下一步的动作，那你提早打方向灯，能够明确告知的周遭后面的车辆你接下来行驶的意图，让他们能够提早有足够的时间减速或者是让道你转弯。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型车的死角嘛，
0: 嗯，
1: 那它车体大啊，所以它那视野的死角跟内轮差，那如果你在变换车道时候转或转弯的时候不打方向灯，直接切入大型车辆的前方呢，或者是侧边的话，
0: 嗯，
1: 那实际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是看不见的，
0: 对，
1: 这个很容易发生追撞。
0: 嗯，没错没错，而且它其实打不打灯很重要，而且因为还是有罚

0: 责的，对不对？
1: 是啊，因为在道路交通法规里面哈，方向灯它经常是判定路权跟事故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啦。你变换车道未依规定行驶并打灯的话，会被罚1200块以上到3600以下的罚款。
0: 嗯，
1: 那如果是在快速道路或者是高速公路的话，那更重哦，是3000以上、哦、6000以下。
0: 哦，是哦，所以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的意思啦。
1: 啊啊啊、
0: 好，那有一些常见的 NG 行为，是不是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1: 好，我们经常看到的 NG 行为，比如说他边转边打，或者是切过去才打，
0: 哎，
1: 啊，这个是常见的坏习惯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转动方向盘才闪灯，那你后车的时间他没有反应的时间，你那个打灯只是一个形式，流于形式。
0: 嗯，
1: 再来就是，你灯号只闪几下就切，那变换车道呢？它是需要渐进的过程啊。
0: 嗯，
1: 你只闪几下就强行通过，那容易造成后方车辆它惊吓啦、急刹而摔车。再来就是转弯后忘记关方向灯，这个是机车族比较容易，因为它没有自动弹回，
0: 嗯，
1: 但就还是一直在左那个左边的方向灯或右边的方向灯持续在闪。
0: 嗯，
1: 那后车呢？
0: 很难判断。
1: 误判。反而更危险。
0: 对，
1: 那还有就是，你明明要左转，结果你打右边；要右转，你打左边。
0: 哦，这个真的碰过，真的碰过，我觉得好恐怖哦。
1: 对啊，所以正确打方向灯的口诀是：看近、打灯、再确认、再渐进的切入。
0: 嗯，
1: 那我们在一般道路的话，你在转弯前30公尺，或者是提早3到5秒钟呢，变换灯号。那因为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的话，它车速更快，
0: 对，
1: 所以你最好是提早。
0: 嗯，
1: 那打灯后，我们还是要配合呢，观看后面的后视镜，最好你是转头，可以的话转头看一下，确认说，转角盲区没有来车。
0: 嗯，
1: 再来就是我们要持续闪烁到你完全的变换车道以后，才可以关闭。
0: 嗯，好，所以呢，这些重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打方向灯是很重要的，算是开车的社交行为了哦。你要告诉别人你要干嘛嘛，不然大家没办法配合啊，对不对？哦，就容易发生危险啊。今天非常谢谢林口分局交通分队长蓝继发分队长跟大家做一些叮咛提醒，谢谢分队长。
1: 好，谢谢，
0: 拜拜，
1: 祝大家行车平安，
0: 拜拜，
1: 下次再见。
0: 那我要准备收听新闻了哦，这个内力火车站的转车器终于修好了，所以相关的这些平交道应该都可以哦，这个都可以来利用了啦哦，但可能稍早因为这个故障了嘛，所以会有一些回堵的车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还是请大家能够改到最好。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哦，后方车阵越堵越长了，也强烈建议大家改道比较好，差不多已经回堵超过内力交流道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胼必超标，台中市实验处今天公布福寿实业福茂油脂的下游业者油品流向，包括金华国际酒店、路易莎职人咖啡、味王、台湾普丰、桂冠等224家知名食品业者，合计回收5747公斤。泰山企业部分则同步通报彰化县卫生局，持续追查流向。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

0: 林锦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承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1: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六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五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褫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0: 判决书中指出，林义锦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开跑，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5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柔纯报道。
3: 曾经有个志工，他是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要服务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4: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天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5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3: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其实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4: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即日起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展出，展览精选61件版画作品，涵盖木刻、铜版及绢版画，展期到7月8号止，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本次展览展现艺术家陈永清深厚的版画创作功力，作品透过细腻与粗犷兼具的刀法，以及鲜明大胆的色彩对比，呈现独特的艺术风格。画面透过丰富的构图与意象，呈现生命及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深刻意涵。展览共展出61件作品，媒材涵盖木刻版画、铜版画及绢版画。陈永清表示，创作主题包括心灵意象、大地具象及民俗年画，融合自然景观、乡土文化、原住民元素及12生肖等意象，并特别展出部分版木，让民众了解版画从刻制到印制的完整创作过程，也呈现不同版种技法的运用与变化。
6: 民众可以观赏到版画家他在创作跟作品的一种呼应的部分，最主要是也给民众能够了解到版画创作不是印印就好了，它可以很透过很多媒材的部分来做一些应用。
5: 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艺廊第3展览室展出到7月8号止，欢迎民众把握展期，走进展场，感受版画艺术的魅力与生命力，近距离欣赏多元丰富的创作成果。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

0: 钟，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总共是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车阵大概已经回堵有4公里这么长了，而且是走走停停的，可能麻烦朋友考虑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也许改道会比较快一些哦。能够改道的朋友赶快先改道，还没有过来还没有堵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赶快先改道行驶。国一在南校的72.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那次跟路肩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一下，国道五号的夜间施工，在南校乌涂隧道的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校的5.5到6.4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也施工封闭。北上施工点是雪山隧道占用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都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今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要接水块的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如果是要往景美新店方向的驾驶朋友，请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有其他路况的话，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有两位朋友搭了计程车，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讲朋友帮忙留意。首先是一位外籍的一位男士哦，一位先生，今天下午大概是2:15，从新生南路2段哦坐到忠孝东路4段，有一个灰色的保温瓶忘在计程车上了哦。那再来是一位徐先生哦，他是昨天的晚上11:30。从忠孝东路延吉街口上车的，坐到泰顺街60巷，手机忘在车上，铁灰色的手机用棕色的保护壳，这两样计程车上的遗书瓶就麻烦问蒋斌又帮我们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帮忙。

0: 寂寞城市是周慧的歌声。
1: 仰望虚无苍天无尽的遥远。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一号南向72.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段，那一次跟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则是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然后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嘛，所以才会导致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内坜交流道了，已经堵了有4公里这么长。麻烦朋友还是记得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可以改道的朋友赶快先改道补充一下刚刚

不是说国道一号南下72.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有车祸吗？影响到了国一高架南下的车流哦。看起来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受到了影响，都造成一些回堵情况，所以可能麻烦朋友哦。

Hyperless 这首歌曲是 John Mayall 的歌声。看现场的画面，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占用外侧三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大货车侧翻了。那看起来已经有大型吊车在现场处理了，这个大车一旦翻车真的是很麻烦哦。而且后方至少已经堵了有四公里这么长哦，几乎车流都走走停停，要麻烦朋友能改道的话赶快先改道，不要再过来了。刚刚国道一号南下 72.6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跟路肩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了。这一起事故影响到国一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的车流，所以也麻烦哦，堵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哦，一旦发生事故真的就容易造成车流回堵。

还是要提醒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这一起车祸还在持续处理，看现场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一路堵堵堵回堵超过内力交流道了。往国一北上的朋友哦，可能你过了中立转接道就要小心了，因为很快就会碰到哦，因为发生事故造成的车流回堵，走走停停哦，能改道的朋友赶快先改道。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另外提醒国道五号的夜间施工路况哦，首先南下5.5到6.4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的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还有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车道都施工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北上雪山隧道外侧、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小心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的话，赶快找安全的地方要稍微休息一下才行哦。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10点，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下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后方回堵，南下过麻豆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后方定点回堵4公里，多点耐心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三南下的253到256斗南云道斗六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外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

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车道，还有南下的 5.5 到 6.4 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

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卢广仲，歌曲不要在一起，这是10:11。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有一个严重的事故啊，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啊，大货车侧翻，然后另外3辆自小客车，其中有一台也是翻覆的，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故，哦，影响到了外侧3线车道。目前呢，这边是回堵到了内坜路段，大概4公里左右。所以国一北上的朋友呢，这边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如果没有在可能啊这边桃园啊要出去的话，你就走高架吧，直接中坜上来高架，经过这边到林口，不对，林口也不会下来，直接到五股哦，直接到五股下来这样。如果你是中间没有要下来的话，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李竹新，叫做《荷尔蒙》。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台64线往西25.3公里啊，中和区这边，汽车爆胎喽，占用外侧车道啊，注意了。台66线往西21公里，平镇区，桃园市平镇区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是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了，受到了稍早呢72.6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车子比较多，不过事故排除了哈，慢慢的可以疏解一点。但是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啊，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线，这是大货车侧翻的事故，还有另外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的事故，影响到了回堵到内地路段大概4公里长。接下来他是瘦子 Tiffany， 是谁的香水让阵阵风变性感，把那一年的画面全都带进来。

Bad Habits 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向前这边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到外侧三线车道，回堵4公里到内力路段了。机场系统一路回堵到内力这边真的蛮长的，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不是走短程的，走高架吧。好，再来国一北上头屋路段那边时速也是十分缓慢啊，在路网图上面显示是不到20公里，也是施工的关系，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的话再看一下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天气跟今天类似，都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上来说大致偏东南风，所以只有恒春半岛跟台东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各地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至36度，基隆及东半部大约32、33度，那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危险等级，外出防晒一定要做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在高屏地区还有马祖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要多留意安全。那在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在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西南西方约1170公里海面上持续往海南岛方向前进，那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第9号轻度台风巴威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40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转西，朝关岛至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这个台风的未来环境良好，有持续增强并暴风圈扩大的趋势，气象局会持续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强。

0: 就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游柔纯报道。
1: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胼芘，但六月三十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胼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四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2: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三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1: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炸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4: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3: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11.5万名纯救治劳工适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10.2万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70%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90%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 96.7% 认为毒驾属重大治安问题， 94.5% 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根据民调显示，有 90.1% 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 89.6% 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6: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5: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

0: 电磁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判12年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过半，但多次申请假释都被驳回。最近再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第七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64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并前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警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深，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七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逛夜市买零食可得看仔细哦。高雄大寮一处夜市遭民众检举贩售多款来源不明的中国零食，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稽查，不止查获40多项违规食品，更当场封存 53.8 公斤，后续将依法销毁。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稽查一查就发现不少问题，现场贩售的糖果、饼干等40多项食品产地全部都是中国，不但包装没有繁体中文标示，摊商也拿不出供货来源的资料，已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后续将会依法开罚。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第30条及输入食品未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申报产品有关资讯，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现场亦已依同法第52条规定封存违规食品共 53.8 公斤，后续监督销毁。
3: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也提醒，购买包装食品时记得先确认是否有完整的繁体中文标示，包括品名、原产地、有效日期等资讯，若发现来源不明或标示不清的食品，可向卫生局检举，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十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6: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5: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7: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5: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azin，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网页购物陷阱多，
9: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元10:52，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林口一路段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骑，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好吗？另外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没有排除啊。国一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事故蛮严重的，大货车侧翻，然后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留意，那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北上头屋路段的时速同样不到20公里，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然后在路网图看到啊，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路段的时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哦，施工同样影响到了。这是邓紫棋，光年之外。

光年之外，邓紫棋的歌。十一点前，秋风泽，一起寂寞。哇，国一北上55.6公里过内坜啊，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哎。那另外，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有一辆自小客车也是翻的状态。这从机场系统前一路回堵到内坜路段，然后现在过内坜，中线又两台车事故，完了可能是因为塞住没有发现，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有一个追撞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喽，可以的话走高架避开吧。秋风泽艾薇一起寂寞，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雪穗啊，这边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啊，经过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林口一路段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那不晓得说他们这还在不在。好，另外排除的是国一北上55.6公里啊，过内坜中线，刚刚说两辆车事故，不过呢，北控说没有看到了，这边就排除了。但同时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外侧3线车道呢是有大货车侧翻跟3辆自脚客车事故，那这3辆自脚客车其中一辆也翻覆了，回堵到内坜路段4公里长，所以在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呢特别辛苦，要注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上面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南下这边是林口前时速偏慢，那有经过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

监视器画面显示呢，哦，这边就是有施工封闭内线车道了。好，再来还要留意国一北上这边是头屋路段呢，头屋路段时速都特别缓慢，不到20公里，那也是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另外国一南下这边，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1:09，刚才是 Angie 的歌 BBG。国一北上46.5公里过桃园啊，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好，这是第二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来自上海上荣 If I Got You。

桑梓美秀集团歌曲《被爱》11:22。好，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这边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外侧三线受到了影响，回堵到内坜路段，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故蛮严重的，要注意一下咯。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地方时速也缓慢，不到20公里，因为只有内侧可以走哦。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4，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摩托车往南要注意啦。还有国一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机场系统前啊，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外侧三线车道影响，有大货车的侧翻，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1辆也翻覆了，这边目前依旧是回堵的状况哦。

就是苏三说来自陶喆，还有刚刚是周杰伦的《乡女多情》。国道一号南下铜锣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主要因为过铜锣啊，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啊，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好乐团歌曲鼻子。11:51，还是要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的事故还没有排除，依旧回堵4公里到内地路段哦。

八金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12点钟，7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那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的路况呢，依旧还没排除，这事故蛮严重，大货车侧翻，处理就比较难了，对吧？另外3辆自小客车也有1辆是翻覆的哈，这边外侧3线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围堵4公里。可以的话走高架，啊，当然可能高架过去就是五股下来了。Ella Landy 这首歌 I Gotta Quit， 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Quit thinking about you.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几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7月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啊，因为大货车侧翻，还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依旧还没有排除哦。这个事故影响了蛮久的，回堵依旧是4公里到内坜路段，会经过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了。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铜锣路段了，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因为这边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好，那经过这边的朋友呢，请务必要留意，这边也是施工影响到这个状况。好，再来这边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哦，工厂这一层铁皮工厂有起火，有燃烧之余，就目前这边呢，请林口区跟邻近的听众朋友们关闭门窗啊，外出的话务必戴上口罩啊。这已经派遣了74车跟155人前往抢救了。那在林口这附近，如果有遇到救援车辆，也麻烦大家好礼让他们先行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来自林佩玮，歌曲是《奇葩》。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是 Runus 的歌，叫做

来自 Niall Horan， 这首歌叫做 Little More Time， 12:19。新北市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有起火延烧之余哦，林口区跟邻近区的人关闭门窗，出门请戴口罩。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3辆小车跟1辆大货车的事故，大货车翻了，所以还是在处理当中，依旧不好走哈，这边经过请务必小心。好，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伟星、郭家伟，偏偏遇见你。

刚刚听到歌曲叫做《爱爱爱爱》，来自张雨农。9:25，台中市潭子区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很多碎玻璃哦，要小心一下。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呢，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依旧是速度缓慢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请过来小心喽。国一南下铜锣过后时速也是缓慢，要经过这边有施工要注意。国一的北上大湾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爹，咱出发喽！

萧煌奇、李炳辉辉煌旅行社。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正收到消息说已经是顺利排除了这边的事故，但是我想可能哦不会耶，现在速度上已经直接恢复顺畅了，太好了。好，另外新北市林口区呢，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火势也已经控制住了。

徐伟翔这首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跟大龙街交叉口入口，一大包废弃物掉在汽车道，影响通行哦。这个经过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上面依旧缓慢的路段，看起来是没有了，施工都还是持续当中了，但因为车流量减少了，就也恢复顺畅。不过你还是要留意一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你的速度啊，还有你的一些这个开车的精神状况，好吗？梁静茹这首歌《明天的礼物》。

梁静茹，歌曲叫《明天的礼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我来听 Kelly Clarkson《Because of You》。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再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83.8到181.8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公里，这边台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头屋路段呢128.8到124.6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

0: 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那失掉人生七个舞台，
4: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景观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3号星期五啦啊，非常需要把握今天，对不对？虽然说今天要上班，但有一种啊上完班啊上班的感觉，身体轻盈，比较轻松。上完班呢啊，如果周末有休息的朋友，就有两天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啦。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休息呢？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那么当然啊，这个夜间开车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最后一班车》啊，现在已经来到凌晨一点多了，应该早就已经过了最后一班车发车的时机了，对吧？啊，这个还在路上通勤的朋友，大部分自己开车就要留意，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好，绝对不要这个一边使用 3C 前面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台北市呢要小心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交叉路口这里说有一大包的废弃物掉落在汽车道上面，会影响到汽车朋友通行。那除此之外夜间都是施工为主了，像是在国一呢南下的 141.4 到 146 铜锣路段有刨铺工程，外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的42到 40.8 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的出口匝道，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0: 来自黄泽祥这首《悠哉》，听起来非常轻松的歌曲啊。也许是因为呢，这傍晚的时候，昨天傍晚啊，傍晚之前啊，哈，有下过一场午后雷阵雨，觉得今天夜间的气温是蛮舒服的哈。哎，不对，哎，这个现在世上有大雨特报啊，哈，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所以呢，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云林还有嘉义县两个县市呢发布大雨特报。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哈，哎，在云林嘉义，尤其是沿海是还是有降雨的状况，所以呢，提醒你，哎，这个中部区域，哎，这个清晨容易受到这个水汽符合的影响，降雨呢，这个如果出现了，就麻烦你一定要更加的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但虽然说夜间哈，或者是下午有下雨，但是早上呢好像都很热，对不对？到中午的时候，昨天在宜兰的东山出现 37.5 度，是昨天的最高温。那么今天呢，7月3号的天气跟昨天很像，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但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哈。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部分啦。那各地高温都还是会有33到36度，中央气象署依然发布高温资讯。双北这个西半部的南高屏或者是东半部的宜兰花莲这个都容易有这个有的是被风侧的影响呢，所以这个温度会变得比较高，多多喝水啦夜间也要多多喝水啦，开车辛苦，喝个凉的犒赏自己。
1: 光久的时间等来了一半不来的。
0: 好，国道五号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熊宝贝乐团这首歌曲《不来的末班车》。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有没有的是要坐末班车出来上班，然后呢早上再搭第一班车子回家啊，呵呵，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夜间工作好像比较多，可以自己骑车啊，或者是因为开车就是你的工作内容，所以呢就得开车南来北往啦。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啊，这个赶末班车或者是要等这个第一班车哈，这样子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比这个平常坐其他班次的车还要紧张，就说错过了末班车就没有办法通勤了。那虽然说第一班车呢啊，这个错过还有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嘛，对不对？但是下班就得赶快回家睡觉，时间都要算准啊。所以我在猜夜间工作朋友应该时间管理都非常的厉害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呢，这里说中福路531号哈，有工厂，现场呢有铁皮工厂起火，虽然说火势目前受到控制了哈，但是呢仍然在后续抢救当中啊，需要请附近的朋友啊，工厂的火势，所以呢有可能浓烟飘的比较远，这个异味飘的。

比较远了哈，需要请邻近区域的民众呢，一定要关闭好门窗啊，外出呢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刺鼻了。那么经过附近的驾驶朋友哈，这里在林口区的中福路，也要请您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稍早呢说，台中市潭子区的军工路往北哦，过松竹路口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许多的碎玻璃散落，哎呀，小心啊啊，这个不小心踩到碎玻璃呢，可是有可能就会爆胎了哈，轮胎可能就会受损了哈，所以拜托也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才能够及时闪避前方的掉落物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韩新哲末班地铁。

0: 理你。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全台各地道路状况看到夜间的施工还是持续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公里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28.5到223.4

不对，228.5 到 231.4、这里南投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了，夜间的施工不少，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肚子饿了，多吃点东西补充热量。那如果你这个头低下去一看，哎呀，小腹越来越大了哈，已经快要看不到小指头了，会不会觉得很泄气呢？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呢，啊，因为腹部腰围啊，其实腰臀比哈也是一个健康指标之一啊。这个腰围过大啊，那其实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太好，所以呢，啊，就会刻意啊这个想办法哈，哎，多运动啊，少吃点啊，但发现小腹好像始终瘦不下来。啊，有研究指出哦，腹部的脂肪呢，对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呢，啊，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质醇哈，哎，这个透过饮食的方式要来节食啊，反而可能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就更难瘦下来了啊。这个压力呢大的时候，总是会先小腹会胖起来，是因为压力荷尔蒙升高的时候，内脏会比其他的部位更容易接受到讯号，而内脏脂肪当中哈，有这个特殊的酵素会进一步提高局部皮质醇的活性，也就因此呢，事实上啊，这个压力越大的时候，你的腹部越有可能变大啊，因为这个内脏啊接收到这个压力的讯息啊，会导致皮质醇的累积，然后呢，让这个皮脂肪更容易囤积在内脏。内脏都在我们的腹部，对吧？所以外观上面好像就有一种腰腹部特别肥胖的感觉，很像一颗葫芦了。而且呢，压力会刺激食欲啊，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的都是零食、甜食，甚至夜间呢，有时候啊比较容易买到的可能是炸物或者高糖分、高油的这些俗称叫做慰藉食物。哇，那完蛋了啊！这个看起来吃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种种呢都是促成内脏脂肪囤积很好的关键。所以呢，这个胖起来，小腹不但跟着胖。瘦下来，小腹好像也不会瘦下来。因此啊，有这医师建议呢，哎，这个避免压力型肥胖，哎，这个肚子胖得像葫芦一样。第一个要避免过度进食，第二个一定要减少高油高糖的饮食，第三个增加运动，但最后两个就更重要了，你一定要改善睡眠，与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而且呢也才能够协助身体调整内分泌系统这个让正常的免疫功能发挥，身体呢才能够重新恢复平衡皮质醇才不会太多。当然最后你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营养素，像是镁、维生素 B 群、色氨酸等等的营养素呢，事实上都跟情绪稳定还有压力调节有息息相关啊。这个如果你有这个家医科医师，事实上也可以讨论该吸收哪几种，对不对啊？可不要自己看了很多的营养素补充的广告乱吃一堆，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啊，这个身材管理真是个大学问啊，对吧？还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每个压力都跟我一样大呢？来自 TZBack 带来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

在刚刚听到来自 Tizzy Bac 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之后，是迷先生的《箱子》。凌晨1:47，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237公里南北双向民间的出口匝道有道路刨铺的工程，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在这个市区呢，提醒你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啊，因为在中福路531号有火场的不是火场，这个工厂的火警啊，目前呢虽然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在进行后续的这个整理哈，应该还没有到完全扑灭，所以呢很多这个抢救的这个单位还在现场，这个附近的居民哈一定要紧闭门窗，有外出需求要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吸入异味了。那么开车行车也要请您这个避开中福路路段，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来自迟修的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

好，稍待会来到了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 Bird 带来的歌曲《预约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好久没有听到柯敏勋啊，听到他的歌曲，感觉好像有一种被疗愈的这个舒服感。刚刚听到柯敏勋的歌曲叫《抛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交叉路口呢，有一大包的废弃物掉落在汽车道上面，会影响通行，麻烦您小心闪避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一样在市区呢，林口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有工厂火警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了，但后续呢还在实施救灾当中，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附近的民众紧闭门窗啊，要出门的话记得佩戴口罩，才不会异味刺鼻。那么驾驶朋友尽量避开中福路之外，遇到救灾车辆，麻烦您一定要救灾车辆先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啊，所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喽。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

0: 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2: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2: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真香啊！一堆餐车，怎会不爱牵去验验的啦？到时是要怎出货？
5: 啊，免惊啦！现在全民变治安，你无看电视一直咧播，讲什么小偷无嚣张管道，就袂想要偷牵车。哎，现在全民变治安，咱哦会死到真歹看。
6: 即日起，民众到监理站验车，警察会在监理站执勤，防止脏车借尸还魂。全民拼治安，全民动起来。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掌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Brown Eyed Girls 啊，韩国的偶像团体。听他们这名字呢，感觉好像这个很以前的偶像团体的感觉了哈。但事实上呢，他们也才2006年出道啊，距离现在大概是20年左右。说20年很久吗？啊，这个翻开韩国的这个偶像团体的这个记录史呢，感觉好像很久，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像什么少女时代啦，还有 TWICE 啦，然后现在有新一代的这个女子偶像团体，好像更迭出新很快。但是2006年如果呢对照回像华语歌曲的这个流行音乐史哈，会发现2006年大概是卢广仲出道的这年代啊，卢广仲至今啊还在喊歌王的这个努力的路上，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五在南下的5.5到6.4公里过石碇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南下乌涂隧道这里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到还是施工比较多。然后呢，在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好，全线路段8里2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 Superman， 感觉李玟去当小天使好像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但这个掐指一算啊，也是这个3年多过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7啊，我们每个人没有人是 Superman， 就算是 Superman、 Superwoman 呢，也有这个累的时候，只是电影里通常会这么演，对不对啊？而且呢，电影没有演出来的，其实可能还有这个超人，如果这个救。这个工作太多过劳，不知道是不是也会生病呢？超人会不会生病，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人真的会生病啊，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生病。尤其这个疾管署提醒哈，现在暑假到了啊，所以呢，开始进入到旅游旺季，病毒传播的风险就会增加。尤其呢，国内新冠疫情是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哦。上周的门诊呢就已经超过1400人次啊，比在前一周是直接上升了40%以上，而且呢，新增了8例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虽然说没有新增死亡的病例哈，但是呢，纵观全球，发现新冠疫情的确略有上升的趋势啊。临近的国家呢，像是香港、日本，这个都是慢慢有在上升的。目前呢，变异株是以 NB181 为主啊，那其次呢 ，BA3.2 还有 JN1，也是这个次流行的病毒株。那么这个疾管署也这个呼吁了哈，事实上呢，这个公费的疫苗还有剩。这个公费疫苗呢，目前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这个婴孩以上的民众，你可以免费的接种，一直到7月31号。目前呢，库存还有46.1万剂啊，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尤其呢，对于这个高风险族群哈，可能是65岁以上长者啊，有慢性疾病朋友等等的哈，还没有接种或是已经接种第一剂，但间隔6个月以上了哈。需要接种第二剂呢，也可以多多把握。来自 Elva 萧亚轩这首 Cappuccino。

夜间提神系列啊，稍早送上一杯 cappuccino， 之后是喝浓缩咖啡 espresso， 到底喝哪个好呢？我觉得如果是要提神的话，好像喝 espresso 效果比较不错，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苦苦的味道，这一喝下去啊，咖啡因都还没作用，光味道好像就已经醒了。cappuccino 呢，这甜甜的奶泡啊，喝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会不会还会因此摄取到糖分？结果呢，这个小腹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消下去嘞啊。像我如果真的工作需要洗脑，都喝黑咖啡，但不知道你喜欢喝有加糖的咖啡还是纯黑咖啡就好呢？还是说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干脆喝提神饮料比较快，对不对？但其实啊，提神饮料好像蛮多还是有含糖的啦啊，所以呢在饮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用量啦。好，稍早送上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Espresso。 Sabrina Carpenter 好像在现在是世界这个世足赛这个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对不对？现在已经进入到16强赛了。不过呢在7月底的时候，这个世足赛的这个决赛中场表演会邀请到 Sabrina Carpenter 来演出，你知道吗？而且还会邀请到 Madonna，还会邀请到BTS， 都是大咖，还有 Shakira 当然也会表演，真是太令人期待了。刚刚是 Sabrina Carpenter， 接着是送上 Sabrina 胡寻武城堡。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汉妮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汉妮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汉妮吗？
5: 什么汉妮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5: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刚刚呢，在这个休息之前哈、提到啊、现在呢这个世足赛已经进入到16强出来了，然后呢16强要开始互相进行对决，但是这个还有一个番外篇，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足球的明星们，有 C 罗啊。还有这个梅西啊，两个这个天王的对决一定是非常好看。但到目前为止呢，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啊，在这个这次的这个赛事当中是两个不一样的分组啊。但到底他们两强会不会互相对峙呢？说啊，最快有机会在8强赛碰头。但如果在这个8强赛之前呢，两队有胜有败，那就可能会错过。那如果后来的这个赛事又有这个追平，

渴望在这个四强啊，或者是冠亚军赛的时候，总决赛的时候对上，哇，那这可真是到时候哈、啊，哎，这个世足赛最好看的部分了。好啊，这个世足赛哎的这个赛事哈，哎，这个回家加减看，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要看紧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在往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突然觉得好像可以趁这个暑假的时候，如果这爸爸妈妈喜欢看体育赛事，带着儿子和女儿一起看，对不对啊？一起感染运动的这个热血氛围，然后可以全家一起爱运动，一起爱健康。来自辛晓琪的歌曲《迷奈加你等》。

辛晓琪是疗伤歌后啊，她的这个很多疗伤的作品呢，像是味道，像是领悟啊，真的是陪伴很多听众朋友度过一个又一个这个无尽的长夜。可是呢啊，这个想起辛晓琪的一些疗伤歌曲，大多是国语歌，对吧？啊，他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迷奈叫你等呢，事实上是收录在1994年发行，后来呢在1995年呢、哦、有滚石唱片啊，有这个春天也会绿的这个台语合集当中其中的一首歌。哎，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啊，这个事实上哦，在当年的时候他就是发行了领悟，会不会是被领悟的这个高人气盖过去了，还是有一些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熊美玲，金星听命命。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刚刚听到来自熊美玲的《金星跳喵喵》，之后是罗志祥的《秀喵喵》。2:49。稍早呢，说在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的交叉路口呢，路面有废弃物掉落，传进来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排除哈。如果它还在路上的话，汽车道应该还是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救灾，应该需要一点时间，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福路531号工厂的火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但是工厂的火警后续的处理可能还是会需要时间。所以呢，麻烦附近居民朋友可能还是会有异味的部分，就需要把门窗紧闭了然后呢，这个出门的话就需要佩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呼吸道安全。那车辆朋友也尽量避开中福路，然后离开这个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看到在夜间省道道路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施工。

外在省道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

连续两首歌曲都有韩文啊。刚刚是吴克群和韩国的综艺女王宋智孝带来的 No Cupda， 你好可爱。之后是来自韩国的 Ship Sense 十公分啊带来的 Bye Baby， 时间是凌晨的2:57。但还没有跟你说拜拜了哈，只是要进入到三点整了，所以等一下来关心整点路况。整点路况之后，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持续挑灯夜战，它是孙盛熙带来的 Bounce。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41.4到146过铜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的工程啊，请您多加小心。那么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以上都会到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4: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

0: 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

来自荒山亮的歌曲《Him Hold The 新兵》。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游子阳南方。

游子阳的歌曲《南方》。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一样的国道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有刨铺，路面的刨铺工程全线都是封闭。啊，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刚刚听到游子阳的《南方》这样子的一个乡村摇滚呢，让我听着听着有一种。西洋其实很多的这个主流歌手都有福音音乐的这个底子，然后呢反而可以唱出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歌曲，然后都唱得丝丝入扣，像是 Whitney Houston， 他其实也有福音音乐的底子，他也是唱福音音乐出道的。刚刚现在要听到的是 Whitney Houston You Give Good Love。

来自 Diana Ross 带来的歌曲 Let It Go Up， 时间是凌晨的3:25。在这个市区道路上面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那么上层啊，往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呢，这快车道内侧车道也有在施工。汀州路的地下道，师大路往建高的方向单向封闭，全面进行险铺工程，只要麻烦你哦，走平面的辛亥路一段来替代行驶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的爱情亮晶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螳螂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时间点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哎，啊，怎么会差异这么大哈？啊，北部大概24、25度，在这个南部台南、高雄地区呢，有到27、28度的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针对这个中部的云林和嘉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影响，容易出现对流啊。可是呢，过去一个小时啊，这个似乎看起来哈啊，这个降雨是缓和一些了，但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啊。这个今天呢，一整天哈，事实上这个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对于这个双北还有南部的，尤其南高屏还有东部被风侧的宜兰和花莲地区，都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高温应该可以稳定持续个4到5天啊，从今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中午过后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么为什么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因为现在目前啊，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一颗台风了，对不对啊？叫做巴威台风啊，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啊。它目前的位置呢啊，是在这个俄伦比东方4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所以距离啊要影响台湾哈，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可能还有一个礼拜左右需要观察。不过呢，啊，因为它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发展的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很多这个国际的预估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强烈台风啊，甚至呢，形成台风之后可能会有点规模。那到底在这个比较靠近持续往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可能就在下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会比较明朗，届时再持续关注这颗巴威台风的状况。啊，夏天台风季哈，随时还是要做好防汛的工作。来自戴爱玲天。

向天使借一对翅膀，看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戴爱玲的歌曲《天使之翼》3:40啊，目前，哎呀，这个2个多小时哈，哎，这个平安无事，原本想说非常非常的庆幸，结果呢出现抛锚车了啊。在台64线哦，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呢，也麻烦朋友们哈，小心的闪避。那么当然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123路况通报。

线不然灾。好，台64线呢，刚刚提到这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那其他全线呢要提醒你哈，双向的0到28公里，从八里二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来自 JS 他们的情歌，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唱过。我最近呢看到他们的 IG 说啊，这对他们是一对兄妹啊，要开一场小小的音乐会啊，然后呢带歌迷们复习他们曾经唱过的歌曲，写过的歌曲。 JS 这首《爱让我们寂寞》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85到180，台中路段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

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难免的寂寞。哎，但是，哎，这个还是需要寻求这个家人朋友随时的陪伴，生活才会更有趣，对吧？啊，这个让景广持续的陪伴你。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了，现在是3:56啊，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雅玲，让她陪伴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他是古耀威，一路向前，时间向前走。今天礼拜五了啊，两天的周末，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哎，这个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和周五，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钟。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

64线西行的 12.6 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来麻烦你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180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在一样是南下的 141.4 到146公里铜锣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 174.6 到 170.8 清水路段，还有北上的 128.8 到 124.6 头屋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哦。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刨坡路面全线都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 228.5 到 231.4这里是南投路段，还有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分别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最后在省道部分啊，看到在省道台61线啊，南下的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风真的长出来了，哦，轻度台风八威。目前离台湾还蛮远的了哦，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还在鹅銮鼻东方4080公里海面，哦，但到今天晚上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3600公里海面，而且它现在是轻度台风，说明天就可能变成中度台，今天晚上了哦，好。而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哦，各地山区要注意，还是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

然后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苓雅区 30.8 度，台北的北投 30.7， 彰化秀水有到 30.7 度哈。好，就高雄、台北、彰化目前是温度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杨永聪的版本《蓝莲花》，这个音乐让人有一种就是想要往前走哈。有时候去哪里不重要，但是只要你决定要出发，就是在出发那一刻最让人心动了哈。今天虽然已经是农历18号，月亮没有那么圆了，但是还是非常亮，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好，啊，你重点是你目睭皮来背后金的，你怎么能度过？哦，现在时间4: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西行啊，在新北五股这里有抛锚车，几分钟前排除了，然后在台中先前啊，在台中潭子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许多碎玻璃耶，虽然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这车道上有碎玻璃啊，现在是爱特别注意。那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0: 哦，关喆的歌曲《说走就走》真的很率性的一首歌。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色路段。

哦，4:20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哈，随即再来，目前在国道上哈，国五在南下的内侧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雪隧外侧，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也有作业进行当中，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陈百潭一个人万岁，哈、哦，卖萌我几回哈、哦，我听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先生讲卖萌我几回啦哦，反正我拢二五啦，剩的拢寄银行啊，好、哦。这个二十五啦，我、哦、听过更厉害的阿嬷讲，卖问我几岁啦，我永远十八岁啦。啊啊，剩的呢？剩的袂记得起啊。哦，阿嬷真的是好猛哦，永远十八岁哦，真搞。四点二十六分哦。来，因为在几分钟前刚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哎，注意一下哈。刚才那是一个人万岁，要等他的烟魂，所以这是几顶朋友晚上比较不一样，这顶走这顶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是要注意哈。然后先前潭子区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许多碎玻璃，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然后南下再过铜锣外二侧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再来国一呢北上。

南屯路段五二二侧、南下台中路段的五二二侧都有工程，北上还有头屋路段内二侧哈，以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南下是铜锣路段五二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还有国一目前呢，北上顶金系统为国石西向匝道也是封闭的。

0: 国三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因为施工所以全线封闭哈，这个民间出口双向都是封闭的。那南下还要注意这个南云到斗六外二侧，还有南投路段内二侧，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好，国五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新的路况呢，谢谢当播兄，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乃木坂46唱的《谜样涂鸦》啊，节奏很轻松，4:38啦。不管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花袂当灵气哈，吐好起来嘞，拜托啊！

0: 萧亚轩的歌声 You and 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再过几秒，4:43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这个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尤其国一是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上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八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而国十西行顶经系统前中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印尼的外电报道。印尼最近出现的一种风潮，是在公园里面看到，就很多人在公园里面，然后呢开始去玩他们童年小时候玩的游戏，大人哦，然后玩那个小时候他们玩过的游戏哦，这个在印尼现在变成一种风潮，就在公园或广场，然后就看到，而且他们就变成有一个那个社群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比如说印尼的传统的这样的儿童的游戏，有一种叫堡垒战啊。然后呢，还有橡皮筋跳绳，橡皮筋跳绳不是弹橡皮筋，橡皮筋变成一条那个串成一个绳子，然后这样来跳绳哈。总之，他们呢不只是那个上班族，说家庭主妇哈，喂，我够忝没啦，说，来到这个这边，然后跟一群人一起玩童年的游戏，好像自己回到小时候，说什么身体的一种疲惫啊，心理的物质啊，那瞬间都忘了，只剩下纯粹的快乐。哦，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童年的游戏对吧，但有这种童年的游戏，或者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事物，常常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印记，真的很奇特。就看到它的时候，你就想，因为大部分童年来讲代表了是比较没有烦恼，比较愉快的。

哦，张三李四，请问关给昂阿飘。哎呀，这首歌应该是把那家里开干嘛点够靠回朋友带回童年对吧，在电子游戏还没有兴起之前，那时候的小男生昂阿飘弹珠竹枪对不对，哦，这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现在像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啊，很多的明星会出他们的小卡或者是那个球员卡对吧，以前那个昂阿飘我觉得有点类似诶，虽然是纸牌但是上面印的也是很多，对当时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吸引的各种图像或者是人物。好，这是昂阿飘。而在当时台湾人

哦，宝波乐团《棒球狂》在讲1971年那一年，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赛。是的，台湾这个巨人队少棒，然后当时投手是许金木，他有个外号叫冷 key。我当年如果有看到，然后还笑脸跟哦，今麦应该是阿公啊哈。但那真的是让全台湾沸腾的时刻哈，而且由这首歌把当年那一段历史那样的故事也说给大家。

家听哦。哦，4:57啦。对时之前还有文章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等一下在5:00对时的时候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有许多散落物，已经有通知处理。而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在林口 A 路段内侧，以及南下呢过铜锣这边外侧有工程哦。还有国一在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头路段内二侧，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顶金系统会国时西上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三是南下长治前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呢在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中。国八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十西行顶金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

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原本呢，这个只有一个台风巴威，然后呢，说现在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哈，先前还是轻度，今嘛已经变中度了。那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蛮远的哈，至少3000多公里以上。那另外一个原本是热带性低气压，现在也变成台风了，它的名字叫梅沙。哦，梅沙虽然比较晚形成，但是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比较近哈。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哎，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它的中心位置会比较远一点，是鹅銮鼻西方的1310。哦，哎，好，但是一下子两个台风冒出来了哈，还是要多注意。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那午后是各地山区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哦。哦，温度目前全台平地温度比较高的，最高30.8度，在高雄林雅区。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彰化、秀水都有30.7度哈。目前三个县市温度比较高，就高雄、台北还有彰化。那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这个透早的时阵的已经温度这么高了哈。中午前后一样是高温的提醒，爱晒机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哦，来自毕书尽唱的《太阳陪着行星》是很甜啊，但是如果你的对象是太阳，那他陪的不只是一颗行星哦，好，全宇宙。我的快被暖哦，5: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哦，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五雷那婆让你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家哈，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嘿。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也有许多散落物哦。再来，目前在国三的施工点也不少，那尤其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好，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几分钟前才刚通报的，在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阿哥建萌姐，台中潭子军公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先前说外线有许多碎玻璃哈，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那高雄这边呢，环保局有协调了526个点，是室内外，说叫做粮食点，讲给你没做到的地方这样。然后呢，民众可以用手机连接环境部，他们有一个 Cool Map 平台定位，就可以查询距离你大概500公尺内可以就近吹冷气或免费补水上厕所的点。他们这个机制呢，是只要气温达到橙色灯号，有超过36度的话，它就会开始启用。那这个526个点，所谓的粮食点，有市立图书馆、运动中心、公园、超商的场域。真的有时候天气这么炎热，那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出去外面爬爬照。不过也有的人没办法，我得出去觅食啊，还是说我还是有工作要进行，在户外工作哈，只能就是要适度补充水分了，然后注意自己的情况哈。还有啊，现在因为很多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些儿童游乐设施，那个溜滑梯是铁制的哈，这个经过阳光的曝晒，哎呦，跟铁板一样哈。欸，这个时候要让小朋友溜滑梯之前先摸一下那个温度齁。

哦，来自南方流行音乐创作的歌曲《来去高雄》。哦，都说你别去的哈，都不要紧，每一个人不同选择，重点是出发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啊。5:23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因为在国三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要注意轮胎皮。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马是爱塞机哈。那现在在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嘿。来，不管是高雄还是现在台北这同样热，来一阵凉一点的风吧哈。跟你说高雄啊，最近有这个年度红灯笼季啊，把那个霹雳布袋戏的跟装置艺术结合啊，看来最近九份老街这边又非常热闹啦。

0: 哦，5:28了，放暑假了。那年度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要登场。今年呢，他们有一个让人瞩目的焦点，说高达14公尺神木精灵水道，挑战30公尺长的透明滑道。哦，那个是一大亮点啊哈。然后特别有为这个学龄前小朋友设计叫幼幼水森林啊，就希望能够让大人小孩哈都玩得很开心。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5:30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来，在北部这边国一，在北上林口 A 路段的内侧。

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北上头路段内二侧工程也还在进行哈。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在南投路段内二侧以及南云到斗六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五施工的点嘛，金贼威雪穗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而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有工程哈，以及南下过石碇要注意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的作业啊。哦，再来，先前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都有轮胎皮，还有南下过基金

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心情很愉快的散散步，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居唱的歌曲，就叫做散散步。5:3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好，我就在节目里边对大家拍拍照。重点是现在虽然才是清晨，但是有一些地方温度也很高了，不过至少是风和日丽，天气晴啊。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九丁最新提醒，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这是观音路段有出现落石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如果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这是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落石的情形哈。倒是

0: 国三两个情况排除了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有南下过嘎当中内侧外路间连拉婆的代志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两天大家在关注关于那个油沙拉油原料的事情哈。那现在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的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他们所提供的沙拉油原料，在第三方检验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苯偏比，这样的一个成分呢，检验是超标的，所以紧急下架回收，预计有18项产品、21批号受到影响。好，苯偏比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是在透过特别是高温这样烹调的过程当中也很容易产生哈。那苯偏芘本身就是一种致癌物，所以当然是尽量避免去摄取哦。但是因为这个新闻出来后，大家就想说：“哎呀，别乱哈，我老家得别乱哈。”那这个毒物专家是说，其实你必须是长期暴露、长期食用了哈。那现在如果你担心的话，那我们怎么自救啊？就是说摄取一些新鲜的蔬果帮助代谢哈。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原本呢这个大豆沙拉油，就是沙拉油本身它就不适合高温的去烹调哈，本来就不适合哈。所以哦，不只是说这个油品本身有没有这个致癌物质有没有超标哈，重点是你的一个烹调方式，如果你比较常是用高温去烹调，不管是油炸或者是炭烤烟熏，那都要注意哦。其实这是比较容易哦去产生一些致癌物质。不过当然啦，你说哦，有的人说我不可能都不吃啊，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而是呢你可以去缩短那个时间。就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烤肉炭烤，那你要炭烤之前，如果你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处理它，那个放在那个高温然后烧烤的时间要非常久，肉才会熟嘛。般有的就是外面熟里面还是生的哈。这最简单的方式哈，先把它那个煮一下或蒸一下哈，先让它有到七分熟、七八分熟，然后你拿去呢烧烤一下，只是要那种那个烧烤烟熏的一种感觉哈，缩短时间。还有就是说，其实用沙拉油，你要去油炸任何食物，尽量不要用沙拉油，因为它本来就是不能去做高温烹调的这样的方式哈。所以在食用油本身的一个安全，真的平常也要多加注意，嘿。

哦，假扮为蔡家真内挂 Q 5:50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刚通报不久，有落石出现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要小心这个落石的情况。先前就已经通报前往处理了哈，经过爱注意，拜托拜托嘿。

哦，赵咏华唱的歌曲《早餐》真的是好贤惠哦。哦，阿内这么用心帮家人准备早餐。哦，5:55，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双向的37.7公里观音路段，因为有出现落石哈，若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注意安全哦。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码还卡点位嘿，0800-000-123。好，大家为厝内人煮三顿，有时候听到人跟你觉说，来啦，别煮啦，咱出来外面吃。还是要吃夜市，还是要吃餐厅？来，带你去世界。

我走着。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先前就有出现落石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在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外二侧还是要注意哦。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哦。国三双向民间出口目前也还是封闭的状态哦。那国五在雪穗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目前呢，巴威台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它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啦。哎呀，真的成长速度很快啊！但是目前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一些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930公里海面。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也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它的名字叫梅沙。梅沙一形，它形成之后呢，中心位置凌晨2点哦，是在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处。不过倒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呢，会来到鹅銮鼻西方1310公里，距离又比较远一点，但还是要注意它的动态了哈。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各地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好，今天高温炎热持续啊。那今天双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哦。彰化、云林、嘉义县34度。而目前哦，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到30.8度了，在高雄苓雅区、台北的北投30.7，彰化秀水也是一样哈。三个县市目前这个时间点温度是比较高，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左右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 Imase 所演唱的 Have a nice day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こうです。今日はいい天気ね。好，6:09了，目前在国一哦，有两个讯息的通报哈。国一南下在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掉落了，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雷纳普雷浪里加哈。那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工程已经结束。台九丁务必留意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落石哈，落石的情况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加码环卡节点位嘞，0800-000-123。接下来还有 Lady Gaga 跟你说 Good morning。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了。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哦，环北以前呢、外线有掉落物哈。那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木板浪里加，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要小心啊，以及台九丁的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有落石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洪子杰。有一种花，它的花瓣轻盈，外形如同蝴蝶停留在枝梗上翩翩飞舞，而这美丽的花有个优雅的名字，叫做蝴蝶兰。蝴蝶兰花枝大方，线条柔美，是兼具气质与高雅的代表花卉。今天台北花市就带您一起认识人气超高的蝴蝶兰。蝴蝶兰除了有漂亮的花型，还有福气飞来的吉祥寓意，不论是送亲友、送长辈以及职场往来，都相当受欢迎。蝴蝶兰的花色丰富多样，有热情大方的红色，温柔儒雅的粉色，还有象征招财好运的黄色，不同的颜色搭配独特的斑纹，都展现出不一样的气质。如果想挑选一盆漂亮的蝴蝶兰，也有简单的小技巧哦。建议可以选择花型完整、花瓣无损伤、叶片宽厚翠绿的健康植株。如果是送礼，也可以挑选双梗或是双束花朵的蝴蝶兰，可以象征好事成双、双喜临门。高贵不贵的蝴蝶兰也比想象中好照顾哦，只要维持水草微微湿润，大约是7到10天来浇一次水，避免根部积水，并放在通风处，就能让蝴蝶兰维持的美丽又健康，也替生活增添一份好心情。

哦，这首歌来自 Belush 所演唱的歌曲叫花园，同样是花园，它不是那种夏日阳光灿烂的时候，而是一种那个花瓣凋零充满思念的花园。来，我们来讲另外一种花园里面让人惊奇的时刻。你有半夜起来看那个琼花，等琼花开吗？好多人可能都有这样了，等啊等啊，终于快要开花了啊，这个时候啊，想说先来上一下洗手间，等出来的时候发现花已经开了。品花常常开在你没有料想时的时刻。来 DJ Head 请你品花。

6:23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走的是掉落物专场啦。哎呦，12345，好，各位收在都有掉落物涉及哈。国一最新通报，南下58.7公里过内地，内二线有轮胎皮。还有南下在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亚西港宽的情形啊。再来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啊。

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都还绿油油的哈。那继续播起啦。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来讲，大家都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嗯，夏天的时候最棒的地点，就看到那个大树底下真的是好乘凉哈。然后呢，现在因为最近在台北、高雄这边路口有设置大型遮阳伞，引起一些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哈。那有的人认为说你用大伞不如多种树，不过种树因为需要时间啦哈。不过呢，我们来讲彰化田尾公路这边的花园，有另外一个这个二合一哈，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把大树修剪成一把大伞，好大的一把大伞哈。然后一颗是九重葛，一颗是厚叶榕，像天然大伞。游客看来感觉很尬异。好，在田尾公路花园，这两棵造型非常特别的，做成应该把它剪成像一把大伞这样的树，非常非常吸睛哈。它的树冠是圆形的，下方还有石椅，哇，真的是夏天怎么看都感觉很尬异的所在哈。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好，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掉落物哈。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是一样的情形。国一则是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五雷那培，倒是国一两个点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南下过下营系统内线的木板都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也有落石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3: 台湾这个也100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你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

0: 天数据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1: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一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这个建构。
0: 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七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2: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0: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轻有情广，放轻有阿玲。
1: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点38分。高雄左营这边最新提醒，在左营的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

铁出口内外侧之间有三角锥还有保利龙箱掉落了哈，倒是台九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丁双向观音路段的落实现在已经排除哦。好，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卡接电话咧，0800000123。

哦，谢明佑的歌声，我伫山林，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台湾有多少步道吗？那真的天然的冷气在淡里，而且那个在夏天看到绿色植物，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要到山区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每一天呢，我都要确认那个，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山区常常熊熊的的几尊这个真的要注意安全了哈。接近山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平安也很重要。好，今麦时间都多好，6:43了。那台72线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哈，台七十

昭县西行23.3公里，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之间是大块的木板掉落了哈。还有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还有保利龙乡那里加。而在国道上哈，国一在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那国一高架是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嘛是爱塞机哦。来，我们在想象里边一起来爬山，这是一种清凉的方式啊，哈。

哇，这是阿飞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牛。这首歌让我想到那个阳明山国家公园，它那个园区里面有放羊水牛，对不对？哎呦，不要以为说在山上也比较凉，越高其实越靠近太阳，热到受不了，就看到那个水牛在泡在那个水坑里边，他们有他们避暑的方式，这是阳明山这里夏季里面非常独特的风情。

罗嘎达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

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再过几秒，6:49喽。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哦，都是掉落物哦。来，在国一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一样哦。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哈，内外侧车道之间啊，有大块的木板掉落，爱注意啊。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保利龙乡都爱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13。哦，来讲大家关注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爆出这个致癌物哈、哦、超标哦，然后大家这个开始食用油啊，伟郎那炒完锅，哎呦，我们在我家点吧哈。不过是这样啦，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沙拉油，或者我们平常哈、哦、在厨房里面运到的一些油品，先不要说它的成分哦，这个有没有符合标准哈、哦？就算它是符合标准的油品，你也要注意，如果是错误的烹调方式，一样又会产生致癌物。好，首先我们来讲，有各式各样的烹调方式，比如说你是凉拌的、哦、那凉拌的话，一般的油，那有的人会用紫苏油、亚麻仁油、哦、或者是苦茶油、芝麻油、哦，好，那如果你是要炒菜，就是那种快炒的，要挑选就是结构稳定、发烟点比较高的油品，那建议就会选择像是橄榄油、苦茶油、洛梨油。如果是低温水炒的，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油，这大家比较常用的，它的发烟点是200度，但是绝对不适合拿来大炒或爆香，因为这些油在高温下很容易变质，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像大豆油啊、葵花油啊、玉米油这些，建议是加水变成低温的水炒法，但是温度不能太高，你随便一炒的时候那个温度太高，它就很容易变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家里都是沙拉油、大豆油、葵花油，就拿去给它高温快炒，甚至有的拿来油炸食物，这真的不行。如果要拿来油炸食物的油，它本身稳定性要高，而且要能耐高温，那比如像猪油、牛油或者植物性的椰子油，绝对不要去用沙拉油、葵花油这一些，那你拿去高温油炸，它真的就会变质。好，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吃那么多油炸的、高温烹调的哈。你可能用蒸的、用煮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不过人总是要有变化嘛，每天叫你用吹用煮的，你不感觉对吧哈？但是你就要注意，不同的烹调方式要选对食用油啊，

现在时间6:56了，来台61线有起最新通报哈，台61线北上在 282.2 公里过北门，外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内线施工封闭哈，所以等于内外线现在都无法通行哦。哦，来得及的话调整东线先避开哈，因为在台61线北上 282.2 公里过北门，内线施工，外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然后高雄林雅区三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在国一下方路段内线也有事故哦。再来，台二线要留意南下 135.5 公里头城往礁溪方向内线有一影车故障了哈，这在台二线南下 135.5 公里头城往礁溪这边内线要注意一影车抛锚停下来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32强淘汰赛，没有踢和这件事了哈。最后如果还是平手，就要进入点球大赛 PK 大赛。好，12码大战当中，然后挪威体育学院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他做了一项研究，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在这个12码大战当中，心情最紧张，你猜是谁？不是守门员哦，是负责踢球，当下要踢球那位球员。说因为是被动了，轮到自己，然后这是压力最大一个时刻、哦、成败就在这一瞬间，所以看到那个守门员会有各式各样肢体动作在进行干扰、哦、想不到一直以为应该是守门员比较紧张、哦、所以为什么说好的运动员他们的那个抗压性要非常非常强哦。哦，世界杯证明就像任何球类竞赛讲的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球真的是圆的，最后的结果很难逆料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Tiki 加你呀，做啊你的呵呵不丢，唔通掉酸呢哦，要适度补充水分，心内健康，身体平安，我请。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有车多的现象哦。另外，国一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三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二线南下在135.5公里哦，这是头城往礁溪方向，务必留意内线有一引车故障停下来了。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北上282.2公里南昆深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然后在内侧这边也施工封闭，所以要拜托大家改道行驶，替代路线是从台61北门交流道走台61侧车道，再转台17线，再到台61南昆深交流道啊。而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木板掉落了。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国一下方路段内线也有事故，这也是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

0: 我要不要相信你呀？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1: 是啊，我没骗你吧？
0: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1: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0: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吼？
1: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0: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1: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2: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湘潭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4: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5: Boxy，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你该出门喽，擦好防晒，戴上墨镜，必要的时候伞也不要忘了。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天气这么好，为什么要带伞呢？当然是因为如果你在大太阳底下曝晒的话，真的受不了。现在就连这个路口的号志、红灯的秒数都有做调整嘛，就是因为知道台湾的夏天不是在开玩笑的。所以当今天没有遮阴的地方的时候，希望你用伞为自己撑起一片小绿洲。虽然不见得有太大太大的帮助，可是你的确会获得一瞬间的喘息，挡住真的有差。像这样子晴朗稳定炎热的好天气，基本上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二或三哦。那为什么不是一直无限的往下延续呢？主要是因为有台风，而且是双台哦。中度台风巴威是比较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的，但有可能是下周的后半才需要更留意它路径

上面的变化，所以现在为止都不用担心，只要注意不要中暑就好。至于另外一个台风叫梅莎，它是轻度台风，对台湾没有影响，所以当作不知道就可以了。总之请大家继续关注气象的讯息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5度，降雨几率10%到20%，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降雨几率都是20%，东部地区26到33度，降雨几率10%到2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红到发紫，总之注意防晒跟补水就对了。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应该不太会拿蛋糕来当早餐吧，但是我刚刚就这么做了，而且我不只吃一块，我吃两块小蛋糕，所以搞得自己现在喉咙有点卡卡黏黏的，会一直想要清喉咙。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好需要柏林这一首歌曲《一块小

蛋糕这样子转念跟乐天的心情。这个歌名蛮有趣的，叫做一块小蛋糕，那当然就是源自英文的片语 piece of cake，指的是小事一桩，轻而易举。也就是说呢，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就是告诉大家，生活当中呢总是会遇到各种倒霉的事情，那与其让这个倒霉的事情影响你的情绪，一直沉溺在挫折跟负面的状态当中，不如就拍拍自己的屁股，拍拍自己的双手，把这些不开心当作灰尘给拍掉，把这些大大小小生活的路障啦、烂摊子啦，直接原地放下。昨天下午呢，当忙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有同事就说，哇，他觉得自己糖分不足了，他要先暂停。什么事情都没有比吃来的更重要，他决定拿出咸蛋糕吃完再继续。那这种时候呢，一定要叫大家一起吃哦，因为毒肥肥不如重肥肥嘛。那有的人呢就立刻上去跟着要一起吃，那有一些呢可能习惯比较不一样，就是正在忙或者是被卡住的时候，就会想要赶快把这事情解决之后再来放松吃蛋糕，所以办公室就呈现两种不太一样的路线跟情绪氛围。这个时候许梅就说了，卡住的人，觉得工作很烦的人，或者是交办的事情真的是弄得你焦头烂额，很想要原地躺下的人，就应该来吃一块咸蛋糕，因为当你吃完这块蛋糕，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块小蛋糕。今天星期五了耶，为了鼓励自己，从礼拜一一直努力认真到现在，来一块蛋糕也是刚好而已，咸的甜的都 OK， 反正你喜欢吃什么就来一块吧。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西武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本来说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有掉落物，没有看到哦。台64线往西1公里，在八里出口轮胎皮掉落。台64线往西3.1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大卡车抛锚，导致后方回堵大概有600公尺，经过小心慢行。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来讲一下关于水果太甜这件事情。我们当然都知道水果太甜不是太好哦，可是当你今天去买水果，还是会忍不住问老板说这个水果甜不甜。所以你看人到底有多矛盾呢？你希望这个水果甜甜的，但是又想说太甜的话好像不太好。水果太甜这件事情还真的是给糖尿病患者带来很大的负担，甚至是恐惧哦。因为关于水果太甜的这个概念会影响到糖尿病患者他们在饮食方面的选择，尤其是在水果上的选择哦。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学会他们就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调查结果，发现有超过70%的糖友每个礼拜水果吃不到3天，平均每天只有摄取到0.4份的水果，不到应摄取2份水果的建议量哦。所以就发现了，为什么水果吃这么少呢？哦，原来都是因为担心它太甜。所以现在要告诉大家了，越甜的水果血糖升得越快，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甜度跟 GI 值并不能画上等号，有很多低 GI 的水果因为口感也是甜甜的反而就被误判了，像是奇异果跟木瓜都是甜的啊，但是它们真的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哦。反而有一些看起来不甜的玉米啦、南瓜这样的高淀粉食物，因为觉得它不甜摄取的比较多，结果反而因为它们是高淀粉的食物导致

血糖上升，就容易造成误判。那这样子错误的认知跟想法还有做法，就会让很多的糖友长期陷入防卫性饮食的概念哦。水果越吃越少，结果呢，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的重要营养素摄取不足，所以原本以为这么做对自己身体好，结果哎呦，越来越不好。所以哦，要做一个真正懂吃的人哦。这个懂不光是你要知道如何吃到好吃的，还有这个东西它到底真实的样子会给身体带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最好都要知道。真正影响血糖的并不是单纯的甜不甜，而是它的升糖特性、营养组成跟摄取的方式。如果完全不吃水果，其实反而不利于长期控糖哦。

所以水果怎么吃呢？希望大家能够以完整新鲜的水果来做摄取，不要喝太多的果汁哦。也许你觉得哦，我也没有加糖啊，而且我是纯果汁人，应该非常好吧？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就破坏了它的营养密度哦，同时呢膳食纤维也会被你这样子打打的整个都流失掉，所以你可能觉得我不过就是把水果就是弄成果汁而已，只是一个形态上面的转变，应该营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你吃苹果，你啃苹果，跟你喝苹果汁所得到的营养吸收差很多哦。营养师也特别提醒哦，每天呢吃足两份的水果，选择 DGI 高膳食纤维的水果，其实更有助于血糖的管理。比方说你在正餐前大概30分钟吃一颗奇异果，奇异果的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有机酸还能够减慢胃排空的速度，所以其实长期维持适量的水果摄取是能够帮助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的。所以再次提醒糖友们，不要害怕水果太甜就不吃水果，你真正要注意的是分量、种类跟整体饮食的搭配，而不是完全禁止水果。那相较于果汁、果干这样的加工产品哦，完整的水果才能够保留膳食纤维，才能够做到帮助延缓血糖上升的一个好处。同时新鲜的水果、完整的水果还能够帮忙补充到维生素、植化素跟多种的营养，才能够做到降低慢性发炎，同时促进伤口愈合。

甜蜜点来自白安跟曾国宏。在国一北上98.8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头泉入口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西3.1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大卡车抛锚，后方回堵大概0.6公里哦。魔力红的 Sugar。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南海的热带低压今天清晨已经发展成青苔梅沙，先后侵袭海南岛广西一带，对台湾并无威胁。不过中台巴威最快今晚增强为强烈台风，将可能在下周四逼近，下周五周六影响最具，并将在十二号脱离，但各地受到危险的程度将视台风的动向而定。行政院会昨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给、主管职务加给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 Jason 报道。
2: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专业加给以及主管职务加给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给、主管职务的加给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6.39%之间。
2: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公司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如纯报道。
4: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5: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4: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

0: 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起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炸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0000人次吸食，全案逮捕两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两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只等证物。
3: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8: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7: 别紧张啦，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8: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煞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7: 那我该怎么做啊？
8: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煞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7: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8: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永远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国道3号南下46公里，这边是树林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专用内侧跟中内线车道的状况已经排除了。要注意的是，台64线往西 3.1 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受到大卡车抛锚的影响，后方是回堵到了五股一交流道，会建议提前改道行驶。在国一北上 98.8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还有延平北路往南，南京西路到郑州路，以及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都是车多。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5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也是50左右的速度，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到1不到30公里，过了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转接到2 50，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至于在北上的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中立到中立转接到2都不到60，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低于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50左右，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的车速不到40。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歌神张学友的《心如刀割》，这首歌呢收录在他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有蛮多现在听都还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方说《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还有《你好毒》。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往西3.1公里哦。本来说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大卡车抛锚，而且导致回堵到5股1交流道。那这一辆抛锚车排除了，所以回堵的状况正在消化。在国道3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土城到树林30左右。北上呢，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国道3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那在国道2号这边往东的方向，全线有70-80，不过往西平均点在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40左右。在国一北上98.8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另外国道5号往北头城入口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台64线往西1公里八里出口这边轮胎皮掉落，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以及北上的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也是车多哦。

0: 天王刘德华的练习。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王品祥。Hello， 品祥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都还算是类似，那一直到周末假期其实都是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环境以东南风为主，所以在恒春半岛跟台东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午后在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前往山区活动要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3至36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气温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以上，甚至接近38度。白天中午紫外线偏强，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原位于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清晨2点增强为第10号轻度台风梅沙。中心位在鹅銮鼻西南方约1280公里海面上，预计持续以偏北的方向往海南岛跟中国华南一带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第9号台风巴威也在清晨2点增强为中度台风，中心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3900多公里的海面上，以西北西向西的方向大致上往关岛至菲律宾东方海面前进，未来行进的路线它的环境条件蛮好的，预计会持续增强，而且暴风圈也会扩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0: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谢谢，
0: 谢谢，拜
1: 拜。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外寮路，因为施工封闭，台64线往东8公里过了观音山。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以及延平北路往南，南京西路到郑州路，还有三重往台北方向的忠孝桥、中兴桥、重阳桥跟台北桥都是车多。国一北上98.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接着听到的歌曲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来自梁静茹的歌声《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歌曲过后就8点喽。